0: 闹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刘哥。
0: 你好，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啊，我现在咨询一下那个，我的女儿在23年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2: 他一共就2个小孩。
0: 嗯。
2: 房产证上是他2个小孩的名字。
0: 嗯。
2: 今年这不该都9月1号入学了吗？
0: 嗯。
2: 他去登记报名。上小学，被告知这个房产证上的2孩子名字是不符合条件。那我也不理解不明白，都是1个孩子嘛就符合条件，这2孩子在房产证上就不符合条件。我现在就那个交广帮忙看看咨询一下什么情况呢。
0: 啊，你这样，这个房产证上有没有大人的名字？
2: 嗯，没有的，就是2孩子家。
0: 这个房产证上没有大人的名字是吧？
2: 对对对。
0: 啊，这就是被拒绝的原因。是这样的，咱们按照目前的这个政策来说的话呢，父母一方名字需要在这个房产证上，不能只写2个未成年的小朋友。啊，这样的话呢，他就默认为不符合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告诉你？他有没有跟？那你这样，你听我讲，听我讲啊。
2: 他的情况特殊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嗯。
2: 他是在离异的状态，离异吧呢？他没原来没住没家啊，然后谁也不能往上家了呢。他正在走着离异的程序，你来家人，谁也不能往上家了呢。
0: 您这样，你去报名的时候，学校说不符合有关规定，那么他有没有给你指，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办这个事情？
2: 那他我们公司是这个2孩子的名字不符合，如果1个小孩的名字就符合。
0: 一个小孩的名字也不符合。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他并不是说写了房产证上写了1个小孩还是2个小孩的名字，这1个2个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这个房本上没有大人的名字，他就不属于监护人的房产。没有大人的名字就不属于监护人的房产，就不能直接入口，就是直接这个对口学校的录取。他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嗯。
2: 啊，他那户口本上可能有大人的名字。
0: 嗯，你还是没听明白，就是这个学校呢也不是故意刁难，就是现在咱们目前咱们这个实行的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去办？关键是
2: 那他说那怎么的去办？他说是能办不了，能不符合条件。
0: 你还是没听明白，现在是不符合条件是没有问题了，确实不符合条件。那么不符合条件，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让孩子上学呀，对吧？怎么才能符合条件？他有没有跟你讲去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到房产部门去把这个家长的名字写上？
2: 他就现在是特殊情况嘛，他现在正在闹离婚
0: 啊，
2: 我呢。
0: 就父母现在正在闹离婚，哎呦！
2: 哎，对了，闹离婚，那你谁的名字不能往上叫呢？
0: 哦，
2: 他是让我
0: 提。哦，我明白，就是正在闹离婚，加谁的名儿现在也不合适，是这个意思吧？
2: 哎，对。
0: 那你这个问题，你要想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我觉得两口子得把这个事儿商量啊。闹离婚是两口子的问题，那不能影响孩子上学啊。我觉得还是把这个问题让两口子商量啊，毕竟现在不是还没离吗？是不是？那换句话说，
2: 他们也提出了很长时间了。
0: 我知道，我明白，就是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个婚必须要离，但是这孩子不都还是你们的孩子吗？为了孩子能上学，咱先把这个事儿先解决了，不行吗？别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大人在为了这个孩子，为了这个离婚的事儿耽误了孩子呀。行吗？啊，你让他父母商量这个问题， 他不是解决不了 啊，是把这个房产证上加上个大人的名就行了。嗯，
2: 啊，现在呢就是离的预学时间不长了，
0: 嗯，
2: 今晚上就耽误了。
0: 对呀，你千万不要再耽误了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都已经八月中八月七号了，都已经
2: 啊，就是
0: 你不要耽误了这个报名时间。对，嗯，
2: 啊，
0: 好吗，王先生啊，让他的父母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啊。嗯
2: 啊，谢谢谢谢，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2: 谢谢主持人啊，
0: 嗯，好嘞，好，再见啊，
2: 好，
0: 嗯，好，
2: 谢谢谢谢，
0: 好啊，
2: 好，
0: 可能有些朋友呢没大听明白啊，因为现在咱们实行的这个入学政策呀，咱们像小学啊，九年义务教育，咱们小学呢都是就近入学的原则，对吧？这个大家都挺明白的，它是按照这个学区啊，如果是招生的时候呢，这个发现这个本上呢，房本上只有两个孩子的名字，他就不能认定是家庭房产。啊，不是父母，也就不是监护人持有，只有两个孩子的名字呢，就说明这个父母没有产权的话呢，就不属于监护人的房产，不能直接这个被学校学区录取啊，这个学校录取。所以说呢，还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两口子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这孩子终归是你们的孩子啊，不能因为大人的矛盾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入学。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今天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啊，为大家推荐两款特别好用的化妆品啊，一款呢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再一款呢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都特别好，价格呢也挺好的啊。先来说一下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啊，天气呢是越来越热，紫外线呢是越来越强，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呢，防晒就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了。对，每次出门呢就恨不得很多朋友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啊，全副武装，就是怕晒伤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的防晒，就是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的防晒乳。这个防晒呢是基础养肤啊，抗氧化更是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同，兰蔻小白管呢主打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的通勤、户外出行所接触的各类光源影响。那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水漾清透的这种乳液质地，能够颠覆了传统的防晒那种厚重啊、那种非常闷啊、非常黏腻的那种使用感受。它是那种 SPF 50 PA 四个加的那种高倍防护啊，三大波段的紫外线全部都能给你阻挡，防晒黑、防晒红，更能防晒老。日常通勤、短途出游，一整天防护都稳稳在线。很多朋友呢，之前买过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啊，去商场去买或者去专柜去买的话，单支的价格呢是720块钱，买两支的话得1400多，是不是？那么今天呢，咱们两支到手只需要559块钱，这是我们交广的一个秒杀价格啊！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正品放心囤啊！不想夏天被晒出色斑的、肤色暗沉的，想要清爽不油腻的，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559块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整整两瓶，559，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三个字化妆品就可以了。同时呢，你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呢，还能够看到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也抓紧时间可以下单啊。那普通的爽肤水呢，大家都有一个困扰，就是刚拍到脸上还是挺润的，但是没过一会儿之后呢，脸就开始发紧发干。那么涂面霜呢，还容易搓泥儿。今天推荐的这个小露珠精粹露呢，用过的朋友都觉得它特别好，把它倒在手心上搓两下，融合的刚刚好。那么把它涂到脸上之后呢，也没有那种油闷感啊，非常的好，拍在你的脸上、额头啊，吸收速度特别快，你的皮肤呢就是水润感特别强。尤其是什么呢？换季皮肤这个泛红的，洗完脸之后呢，用它轻涂一层，这个肌肤呢非常的安稳，非常舒适。长期使用的话呢，皮肤是会变得非常细腻，非常的柔软。素颜，你的气色呢也非常的干净，你的皮肤呢也非常的匀称。大家呢，如果是想感受一下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它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抓紧时间下单啊！商场去买的话，这一瓶200毫升的是1690块钱啊，有点贵哈。今天呢，咱们是同样是200毫升，到手呢是799，给大家省了一半的钱啊！同样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6: 我想借咱们节目反映一下江水泉水库全封闭围挡的问题。咱们济南叫泉城，泉水、亲水本来就是城市名片。江水泉还是72名泉之一。现在整个水库一圈全架上了这个铁丝网。老百姓连这个湖边步道都走不了，想看看山泉景色。那个进水亲水都不行。
0: 站在您的角度来说呢，您说的这以上的这些原因都没问题啊，就是咱们想亲水啊、玩水啊、看泉啊什么的啊。这个江水泉啊，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这个游泳的地方，它本来是一个那种微型的那种断崖结构吧，是吧？咱是济南人都知道，它微型的那个，就是它挺危险的。如果是您听说的话，前段时间江水泉刚出了个事儿，是不是？咱
6: 就
0: 不展开讲了。
6: 就是、因为出事才想起来了。
0: 咱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水边呢，因为我也经常到那个附近去玩啊，旁边有个咖啡馆挺好的啊。那个地方呢，乱石特别多，而且青苔特别滑，啊，有很多的老济南，

0: 您的这个建议呢，代表了一部分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心声，是吧？尤其是咱们经常以前到那儿去游泳的朋友，突然给封上了，不让游了，那肯定是心里边不得劲儿。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节目来呼吁咱们济南呢，开放更多的能够亲水玩水的地方，是吧？你不能说一封了之，你得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能玩的地方。
1: 对，你比如说不会游泳的就多提醒啊，现在整个济南就
0: 哇，向有关部门来反映反映啊，咱们把这个这位听众的这个建议和意见呢，咱们来给大家来这个向相关部门来说一说。因为这个江水泉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附近呢确实是存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前段时间我去这个江水泉旁边有家咖啡馆啊，就跟朋友去喝咖啡的时候呢，就能听到非常高音非常大的高音喇叭在那喊，就是不断的一遍一遍的提醒啊，不能游泳，江水泉不允许游泳。它是属于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游泳的地方啊，它也没有修建游泳池，完全都是野泳啊，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它旁边那个乱石啊，那个青苔啊，非常非常的危险。刚才说了，它的地形呢也很复杂，是那种微型的，就是大写字母 V 那个啊，边上挺浅，到了中间啊，一下子就是一个那种非常大的一个落差啊，最深的地方据说有30米，差不多啊，20-30米。你想吧，很多朋友他可能一看呀，有人游泳，他下去游去啊，结果他可能对这个地形不是特别熟悉，那的进去之后就他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啊，这个朋友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不能一封了之，你得有游泳的地方啊。一方面呢，咱们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开辟更多的啊，像全城济南是吧，泉水大家都想，尤其是夏天都想玩水，清凉一下啊。那能不能有更多的提供给咱们玩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各位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那么再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这天一热呢，出门最害怕的就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是不是？很多朋友呢都选择用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透，有那种水光感，轻拍几下呢，你像泛红啊、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给你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士朋友非常的喜欢了。不管你是通勤啊，还是约会啊，还是出去旅游啊，放到你的包里，随时补妆特别方便。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肤色偏白的朋友，记住啊，如果你的肤色偏白，拍01号；如果是你的肤色有点偏黄，那么就拍03号。大家记住了啊，重点说福利，官网的这个气垫12克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啊，它是12克的啊，正装呢是要卖到1000块。那么今天广播呢是有一个七夕特惠，269块钱，269块钱，而且是买12克的正装，再送12克的替换芯啊，这合着就是买一送一了。另外呢，再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大家知道啊，如果你用过海蓝之谜的防晒，你就知道这20毫升的小样2支就得大几百。现在呢是气垫加上防晒，一共是269块钱就能拿下了啊！咱们这个七夕的一个特惠活动就这么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你看，马上就要这个七夕了啊！如果给你的女朋友、给你媳妇儿送上这一份小小的甜蜜的礼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啊！ 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咱们这次呢是发送的是阿拉伯数字三。

0: 就能够下单海蓝之谜的气垫，今天是买一个送一个替换芯儿啊，买一送一，另外呢再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两支，一共是269块钱，这么便宜，很多朋友担心能是真的吗？我们是正品保证，而且呢是资质齐全，支持您各种鉴定啊，假一赔三，产品还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呢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还赠送了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完全可以放心买。现在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啊。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
3: 姓张。
0: 啊，张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3: 我当时去年是给你反映个特事儿，就是我是那个无极县瑞泰美景小区，
0: 嗯，
3: 那个就是那个大门外边画停车位的问题啊。当时我去年给你反映过，你说给协调了，当时说，那个交管部门是交通部门还是什么市政部门，说因为费用的问题，到2026年的5月1号前后，5月1号。给划线，
0: 嗯，
3: 结果现在都81了，也没消息了。再说那个划线的费用很大吧？
0: 我没咋听明白，就是门口什么停车位？大门口停车位？
3: 大门口就是那个公共停车位啊。这个地方是个本来就是个晚上一个晚市
0: 啊，小区大门口的停车位。
3: 人家别的小区都有停车位，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没人管，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人家那别的对东边那个小区啊，人家小区没建完，人家那停车位都划完了。就我们这个地方没人管，这好就都十几年了，那个小区20年了吧，都停车位就没有。
0: 啊，当时哪个部门给您说的是五一划线？
3: 我当时是给你打电话吧，你给协调的，我也打过那个城市那个市长热线，
0: 嗯，
3: 都说是五一这申请费用，说这申请费用。我也不知道这个划个线的费用是多大，但是呢，我也没说你是不是五一就五一呗？
0: 啊、哦，就是您打过1、2、3、4、5，
3: 也打过你们的电话，我也给你打过，你说帮着给协调，你也给我回复过。
0: 啊，就是我们也接到过您的电话，然后呢，就是现在是给你的回复是五一划线，到现在没划。
3: 对，当时回复的时候是五一划线，而且当时是没有费用，说是。需要申请费用
0: 啊！您是哪个城市啊？滨州是吧？
3: 滨州是无地县。
0: 滨州无地。啊，这样我们再帮您问问这个情况。
3: 按理说，那停车位都划好了，你这个建了20年都没人管，这个地方还是个晚上是个夜市，
0: 嗯，
3: 人很多，停车乱七八糟，你那停车位。白天我那停一会儿就那警察就盯着、
0: 他只要是给你回复了说五一划线，就说明他有计划，但现在没有划呢，可能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当地的情况，这个地方呢既然已经说了五一划线为啥没划，还需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们正在帮您再落实一下，问问这个进展好吗？好了，进入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那么一段简短的广告，大概是1分半钟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交广帮忙的节目当中来，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你好。
10: 嗯，您是哪里？
11: 哎，不是把我邀请到这个直播间的吗？
10: 啊，您是住建局的同志是吗？
11: 对对对对。
10: 啊，
11: 说，
10: 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啊。
11: 啊，对。
10: 这个我们刚才记者跟您沟通了是吗？
11: 哎，只不过是说让我连接通了以后，我也不知道现在你们这边想了解一下。
10: 啊，是咱们有一个当地的，咱们叫金梦豪园嘛。金梦豪园有一个小区，它是这个公共区域的玻璃，啊，以及多户的玻璃，就是对，就是出现了这个破裂啊。说是刘先生打来电话反映问题，刘先生家里边的一扇玻璃已经裂了。前两天不是下雨吗？下雨之后呢，这小区里边他这个阳台玻璃全碎了，家中啊就进了大量的雨水。
11: 哦，
10: 那目前现在就处在一个露天的状态，就没有那个什么了，就没有那个阳台的玻璃了。现在是啊，
11: 说
10: 是咱们当地，住建部门现场调查，要求物业在这个居民楼下拉网。
11: 不是，
10: 嗯，
11: 那我物业要求拉网，我这不说，我想了解一下刘女士、刘先生是吧？刘先生当时是反映了一个具体情况，因为昨天了解到了一个情况，是我上了另一个业主家里去，因为刘先生这个我具体情况我还不是那么了解，我现在如果需要的话，
10: 他的这个诉求呢就是说要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玻璃，说就意思就是他们小区里边已经有很多玻璃出现裂缝了，已经破裂了，公共区域公共玻璃还有多户的、那个、
11: 没有，因为他这个小区都是外窗，
10: 没有公共玻璃是吧？
11: 对，有可能那个公共区域有可能楼道那一块儿，但是楼道它的位置，楼道是在楼域的内侧，应该也没有公共玻璃，大部分都是业主的专有，就是说业主自己户内的外窗。
10: 啊，那您像这个窗户如果是过了这个保修期的话，应该怎么进行下一步？怎么修复或者是自己更换啊？
11: 这个东西我怎么说呢？因为咱山东省出了一个山东省房屋使用一个安全管理办法。超保修期的应该是有业主，也说他的职责就是业主，也说要那句话，因为我有可能，但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真的把那个意思大概说一下。
10: 好。
11: 就是那个业主或者是使用人，对房屋的使用安全，承担，也说自行的排查、维修、维护。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现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就是包括发生了之后，从前天我们都现在 正在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把建设单位及物业的相关负责人，我们就调查了解一下，就是具体咨询一下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况吧。因为这个房子了解到他们大约是2019年底2020年左右交的房，就是陆续的交的房。按照咱那个山东，就按照那个咱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话，门窗的保修期限是2年。
10: 2年。
11: 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大约昨天有建设单位和物业，他联系到一个，我们又上了张先生家里去，他当时反映这个情况。
10: 还有一位张先生是吧？
11: 不，其他就是其他的一个。
10: 其他一个先生。
11: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反映了一个，因为他说。因为我们具体情况我们也没法说，他当时就说我们是24年左右我们报修了，但是这个东西当时我和他解释了，因为是从2020年左右，咱这个房子要陆续的开始交付。
10: 2020，6年了啊，
11: 对，6年了，六年之后呢，因为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因为发生这个事了之后，我们现在正在针对这个建设和这个物业，我们现在正想给他下一个督办函，让他针对他这个具体的原因做一下分析，也包括这个，因为他这个东西它牵扯一个高空的坠物，
10: 那对，非常危险啊。
11: 因为之前有发生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一直也和物业，也因为我们和街道和物业也一直联系这一块，就是做好了这一个防范措施。当然了，我们这因为这个问题追究起来，它就不能说追究起来，就归类起来，它就是一个等于说就是业主们和老百姓又想反映的就是个质量问题。我们下一步我们要持续关注一下，然后通过督办或者是更深度的了解，积极把这个事情争取完善处理，一个妥善的一个解决吧。
10: 毕竟是才6年，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这个时间。按理说不应该出现
11: 这
10: 种。
11: 资料的话，我们现在从昨天前天了解到，我已经把他一些当时的一些检测报告我们都拿过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再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处理。昨天和建单位和物业也当时了解的这个情况，也当时说建议他们抓紧时间和业主做好沟通，能更换的更换。具体的一些情况呢，因为我们这边是针对质量这一块处理的，其他的牵扯一些他们的纠纷啊或怎么着，我们只能说我们尽量去予以协调解决。
10: 好的，谢谢您的这个解答，谢谢您啊。
11: 也谢谢你的理解。
10: 好了，好，再见。好，再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这个小区呢是2020年陆陆续续的大家入住了，然后入住之后呢，刚才我说了，这6年的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按理说它也不算一个老小区，也不是一个新小区了，就是不老不新的一个小区。那么现在呢，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是一户啊，如果是一户家的这个阳台玻璃它出现了裂缝，那很正常，是吧？谁也不敢保证哪个小区没有说这种情况出现。那如果是一户家的阳台玻璃出现了裂缝啊，或者是碎了，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这个小区已经有几户了，而且呢，也之前出现过这个玻璃裂了之后掉碎了之后砸到了楼下的车呀、人啊之类的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的一个关注，他们现在已经把相关的数据拿到手了，要去研判，要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了啊比较多的这种住户家里的玻璃出现问题。那目前来看的话啊，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质量上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要不然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住户家玻璃出现裂缝甚至碎掉啊！我们希望当地的住建部门能够协调一下，看这个问题，希望得到一个妥善解决，然后避免出现这种玻璃碎了，然后呢砸着了这个楼下的车和人，那到时候就不是换块玻璃的成本了，那后果可能就会更加严重了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

0: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好用的海蓝之谜的一个气垫啊，加上赠送给您的防晒。天一热呢，出门最怕什么呢？就是底妆暗沉、出油脱妆。很多朋友呢都在使用的是安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一个气垫啊，上脸之后呢是那种非常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呢，不管是泛红啊、痘印啊、毛孔啊，都能够轻松的遮住，带妆一整天呢也不会出现暗沉，不管是通勤啊、约会啊，还是出游放在包里边，随时补妆都特别方便啊。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色号，一个呢是偏肤色偏白的用01，那么自然偏黄的用03。重点说福利啊，官网这个气垫呢12颗正装能够上千块，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七夕特惠是269，而且呢是买12颗的正装送12颗的一个替换芯，相当于呢是买一送一。这还没完啊，另外呢再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光这个防晒20毫升两支小样啊就好几百块钱了，现在气垫加防晒一共是269，就能够全部拿下啊。如果是想送给女朋友，想送给媳妇儿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小礼物，很甜蜜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呢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优惠3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啊！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咱们今天呢是一个组合，买气垫是买一送一，这个防晒小样呢是送两个啊！大家抓紧时间，一共是26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抢购了啊！下单之前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还能优惠30块钱。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暑假旅行去哪里？
1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1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
11: 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0: 0531-8292-6060，
12: 0531-8292-7070，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呢又是星期五了，大家期待的开奖日。如果是还没有报名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您知道这个活动现在报名有多么火爆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0。今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将会继续抽取咱们的周奖，3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呢将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么这个直播呢是由我还有咱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啊共同为大家主持，欢迎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收听啊，11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么开奖结果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来查询，希望大家都能好运啊。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关注一下山东交警，那么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继续来报名，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那么奖品呢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要报名，就可以报名了啊！报名呢只是你参与抽奖的第一步，那么最重要的是大家一定要遵章驾驶，文明出行，千万不能有交通违章啊！如果是一旦有违章了，对不起，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也会把你从我们这个报名的这个奖池当中把你给踢出去了啊！因为你交通违章就不行啊，大家一定要注意，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才可以参加后续的抽奖，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

如果最近大家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哈。8月10号，也就是过两天，咱们有一个西藏团，现在名额不多了，刚才问了问还剩一两个名额，极少数，大家捡个漏啊。全程都是供氧酒店，就是怕有些朋友他高反，那氧气充足了，那您的这个高反的这个情况就稍微能够减轻一些啊。夜游布达拉宫，很多朋友没感受过，这次你赶上了啊。灯光亮起的一瞬间，真的那种震撼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这个管家啊，咱们是双领队，让大家呢就什么也不用操心，跟着玩就行了。如果西藏已经去过了，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这次呢是往返双飞啊，打卡每年6月到10月开放的独库公路，这段时间呢是最好的时间啊，8月15一个团，9月6号一个团，一共是两个团，同样的价格都是7999块钱，同样的是交广的主持人来带队，同样的还有我们的领队，同样都是双陪同。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新疆团啊，我们前段时间专门搞了一个直播，就是来推荐这个新疆的旅游，我们的行程安排都非常好，住宿呢都是那种优中选优的4钻以上的酒店，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睡个好觉，能够休息得更好，休息得好你才能玩得更好，才能吃得也好啊。我们这次的餐标呢都达到了每桌500到800的标准啊，你就说这个餐标高不高吧，甚至有的达到了上千块啊。今年夏天跟着我们去新疆，这个路线呢非常的火爆啊，想报名的朋友一定得抓紧了。咱们到了9月22号呢，还有一个团是飞欧洲的，咱们是欧洲4国12天，德法意瑞一驾全含，从北京直飞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都在这次的行程里边。哎，如果是大家想去欧洲看一看，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去啊！9月22号，欧洲4国12天。8月18号，我们还有一个卢丽香的一个线路，这个泸沽湖啊，这个丽江啊，香格里拉啊，咱们打卡一下泸沽湖，然后去乘坐一下猪槽船，感受一下这个花开水面的这种场景啊，然后还去香格里拉去看一看。6天的时间，咱们只需要4999块钱，不赶路，只享受，欢迎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尼泊尔的线路也在等待大家报名啊，所有的线路都是挺火爆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如果是大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您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如果是已经想好了看好了就想报名了，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大家记住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大家出去玩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啊，这个夏天我们陪您在路上。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交广帮忙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呢，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也就是咱们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小时呢，是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 那么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呢，是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上7点到9点都是我们的节目啊，是两档节目，一个呢是一路畅通，再一个呢是交广帮忙，大家呢到时收听啊。那么明天后天就是周六周日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变化啊，就是 从早上8点开始，8点到9点是一路畅通节目啊。我们的一路畅通呢，到了周末就改成了8点到9点，就是让大家多睡一会儿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呢稍微休息一下啊。8点到9点一个小时，那么交广帮忙呢暂时没有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有什么烦心事儿啊，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呢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热线号码再来说一下是0531-8292-6600和0531-8292-7070。那么过一会儿 11点咱们呢又到了抽奖抽取的时间了啊，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见面。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是我和咱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警官啊，共同为大家来主持这个开讲的节目啊。那么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啊，抓紧时间报上名，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 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行，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能够来报名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就等你来报名了。这个活动的报名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5万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名成功了，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就差你了。大家如果是也是一个好司机啊，也是好长时间以来没有违章 遵章驾驶、文明出行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啊。那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明天后天周六周日我们的节目呢是8点钟开始，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8点钟来收听一路畅通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实实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600，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环游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北京时间的9:05，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今天周五啊，明天要到了我们的假期了，也是本周英荣上的最后一档节目，大概也会是在未来的1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内的最后一档节目啊。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要带着我们的车友一起快乐出发啦。明天呢，我们是有到双团齐发啊，分别呢是我们的德法意瑞的欧洲之旅的第一团，明天就要出发了。然后另外一团呢，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明天也要踏上征程了啊。看到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英荣又要出去玩了吗？难道不是出去工作的吗？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哈。当然了，开心喜悦的这种心情呢，已经是吧溢于言表了啊！就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得比较清晰啊，就一直是，哎呀，笑得好开心呐、啊。我们畅游天下的旅行啊，就是这么的开心，也就是这么的快乐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比较这个熟悉的朋友们呢，也都知道啊。

所以说啊，这个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也想要感受对吧应容这种开心的状态的朋友啊，那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以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就是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啊，就是不一定说对吧我最近就得跟你们出去玩，只要你有出去玩的这个计划，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畅游天下，想到我们的快乐旅行啊。昨天早上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接到了一个姐姐的咨询啊，她想这个报我们的那个叫西藏，哎对，你看一瞬间脑短路了啊。

然后呢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我正在上节目呢，因为我们有三个管家号，然后呢这三个管家号呢都在我们自己的主持人手里面，但是呢指不定哪个管家号是在谁手里啊，那当然呢我也不能告诉大家哈，就指不定在谁手里。然后我们昨天的时候呢，那个姐姐就说我说姐姐我在上节目呢，我说我不太方便给您回那个信息，因为我是在中差宣传的时候给他回复的，然后下节目之后呢还在跟姐姐闲聊，我说其实我说好多的这个朋友都觉得说你们的管家号呀或者你们的电话呀是不是旅行社的人呐，对吧，会不会我们给你们打电话了之后你们会有那种骚扰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说其实你看我说今天就很真实了对吗，姐姐说对，她说我一直也以为就是 不是你们在这个回微信，也不是你们在接电话，是旅行社的人，他说今天就很真实了，就这样信任感其实又多增加了一分啊，就是对我们来讲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原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主持人啊，这个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在回我们的微信，在跟我们打电话，所以说指不定哪天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哪位主持人在线的，对不对。 所以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我发现我只要一上节目，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线路。刚刚遇到一个大哥在咨询我们的云南，说要报一下云南的行程啊。大家能看到吗？其实我们的线路真的非常非常的火爆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真的就要抓紧时间，要趁早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 156-0640-1111 156-0640-1111。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当然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目前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一些行程啊，这个以免大家找不到了，对不对啊？首先我们先来讲国内线路，国内线路呢一个是非常火爆的伊犁独库之旅啊，那当然呢独库到了十月初的时候就要关闭了啊，所以说九月份的一团就是最后的一团了，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九月份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发布三湖的行程，新疆的三湖内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伊犁独库8月15号呢是即将满员封团的，还有到我们的9月6号啊，走到的呢是我们的伊犁独库线路，独库这条线真的就是你错过要再等一年的线路了。那么其次呢就是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这条线路，也就是刚刚我们大哥咨询要报名的8月18号和9月8号两团，其实目前8月18号是即将满员封团的状态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那当然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国际线路了啊，我们的国际线路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啊，我们的泰国双飞6日游8月15号快乐出发，尼泊尔是8月20号快乐出发，还有到我们的欧洲，也就是我们明天要出发的这一团，同样的行程同样的内容啊，是由于很多的朋友没有报上名，就是大家报名报晚了啊，那所以呢我们重新给大家又开了一团新团啊，那我们是9月22号快乐出发，虽然是9月22号快乐出发，但是依旧要提醒一下大家，欧洲行程您至少要提前1个月以上报名，因为我们要提前20天拿到您的护照去送签，欧洲它不是落地签，它也不是免签，它要提前送签啊。所以说呢以上的这几条线路呢，如果有您比较感兴趣的线路啊，或者说是您想参加的这个线路呢，那您都可以直接的打电话也好加微信也好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直接的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如果说我们给您回复的不太及时的这个情况下呢，也请您稍等一下，因为现在本身就是我们的节目时段，电话会比较多，微信也会比较多啊。那么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有朋友说跟着交广出去一如既往的会放心，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昨天的时候还有车友就是在新疆那一团的姐姐给我们发微信说想要报下一团，就真的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我们畅天下呢，真的就是一次可能就会是你未来的 N 多次啊，而且会推荐我们给你的朋友们，所以我们也真的特别希望说大家能够对吧先来尝试一下选择我们啊，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畅游天下旅行的快乐。所以此时此刻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属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 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闯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我们这个中插的这个时间呢，还接到了一个大哥的电话，大哥咨询云南线路。我说大哥，我说我上节目呢，我说你等会儿吧，我十点我给你回电话。就真的是很忙碌，有的时候我们啊，所以说呢，也真的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你像我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就有七八个未接电话，就扣掉了我中间中插的时候接的这些电话了，还有七八个。所以其实呢，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说不想接大家电话啊，可能一个是通话中比较忙碌，然后或者说你像我们的微信，我们一个节目可能加上大几十上百个微信每一天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手忙脚乱啊，就是来不及的时候呢，也请大家体谅一下啊。如果说您打不通我们电话呢，也请您多打几遍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啊。但我会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如果说您是有比较感兴趣的行程的，那我建议您就是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啊，跟我们的小管家要一个行程呢来看一看啊，这个看一看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看我们整体的这个一些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啊，就看完了之后您能够有针对性的有重点的说，哎，我去问一问这个行程啊，这个什么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这样是可以的。

啊，这个我们朋友圈里面呢全部都有，就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会说哎这顿吃的好了，这顿我们就拍了，那顿吃的一般了我们就不拍了，不会啊，我们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很真实的，而且我们的全陪领队我们都是要求每餐要反馈的啊，所有东西呢我们都是要求反馈回来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做到完全的放心啊。

所以呢这时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已经开通的状态了啊，1560-6401-11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那当然呢这时间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整体的这个这一程的出行的一些计划啊，比如说我们的泰国，我说实话我真的很喜欢泰国，我觉得泰国是一个休闲度假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太高了，而且很关键的是我觉得在泰国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跟没出国一样，就是没出国度了个假，就是这种感觉大家能理解吗？ 其实真的啊，泰国最觉得地方呢就是它可以把这种跨国的躺平感拉满啊，就是首先呢它的语言很多的泰国人其实都是会说中文的啊，所以说呢语言上来讲呢大家不会有那种特别大特别强烈的那种陌生感，其次呢就是泰国的物价上来讲是比较低的啊，那整个的服务状态呢又很松弛，就是空气当中的那种慵懒劲儿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没出国一样，而飞机的飞行 时间呢也比较的这个短暂啊，所以说给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好像是一个加强版的三亚，就是消费呢要相对更低一点，然后整体的这个状态呢要更松弛一些啊，就是所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啊。那我们去泰国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既松弛又让大家感觉哎呀躺平了啊，这种感觉就是每天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我们的活动安排，我跟大家讲一讲都有什么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市区的这个闲逛， 对吧，这个带着大家去逛逛夜市啊，带着大家去吃吃小吃啊，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美好的感觉。比如说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海岛晒太阳，对吧，想要玩那个飞翔的什么降落伞滑翔伞，什么想要去玩这个海底漫游的，对吧，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而且我觉得大夏天的啊，这个下水就你扑通一下跳下去的那个感觉，哎呦感受简直就是太棒了。而且整个泰国啊，就虽然大家 觉得说哎呦泰国好像一年四季这个温度都挺高的啊，那其实呢泰国现在的温度呢每天也就是在23-24度到32-33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就整个人的体感温度和这个身体上的感受来讲呢，我觉得比济南啊要舒服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呢你既可以逃离啊，又可以感受这种夏日的狂欢啊，就这种感觉，又能玩水，那我真的觉得泰国再合适不过了啊。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当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哎呦下车对吧，对面就是一家7-11啊，去逛一逛到处就是可见的一些泰式的超便宜好物啊，什么这防晒啦那洗面奶什么那牙膏啦那面膜了对吧，超便宜超便宜的那一种啊，然后手上再拿上一杯泰式小奶茶，然后走一走逛一逛溜溜达达的啊，这个感觉你说就跟咱国内的23线城市有什么区别呢，甚至说物价还要更低一些，就真的是超便宜的这种体验感拉满啊，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节奏又慢，物价又低啊，就整个人就会觉得说这个生活节奏呢是要慢下来的。而且整个的泰国来讲呢它又是这个落地的这个免签啊，免签政策呢是30天，所以说呢就是说走就走啊，对吧，又很方便，那但是前提是你得有护照啊，前提是你的护照得在这个有效期的范围内才可以啊。 所以说你想象一下这样的泰国是不是特别的美好呢？你想不想去泰国度个假呢？ 其实我超想去啊，只是说泰国出发的时间呢英荣可能还没有回来，所以说呢这一程就错过啦。当然这一程呢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带队啊，所以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的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1101，1560-6401-110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完全没有套路，都是你在携程啊，就在各个软件上都是可查的。但是呢，你像很多的这个网上很多什么写什么舒适型酒店、经济型酒店、豪华型酒店，就是它连评级标准都不给你写清楚，就是这样的旅行社你敢报名吗？就是我们那天的时候也是跟一个姐姐聊天啊，姐姐说她说我为什么很坚定的选择你们，她说就是因为你们的标准从不模糊，她说就是她当然是想报我们那个青甘大环线啊，然后姐姐说我在市面上其实我找了很多，我找了十几个不一样的行程，她说每一个写的都是什么舒适豪华经济，甚至给我承诺说啊，只要你不满意入住当天我们可以接着换酒店的。我说姐姐接着换酒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现实，为什么它不现实呢？因为首先啊，这个团上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如果说是其他人都满意只有你不满意，你换还是不换？好，假设说真的给你换了酒店，换完了酒
出发之前我们都会核查一遍，所有的用餐我们也都会检查一下。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让大家安心，我们让大家放心，我们没有脱离我们最初要做阳光旅行的这种初衷啊。你包括说有购物店的没有购物店的，我们也都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行程线路是比较感兴趣的呢，那么这一时间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0: 所以说这一时间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通号，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或者说以后想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想看看我们朋友圈的朋友，就哪怕说是给我们这个当成这个啥，就是当成是这个云旅游的一个朋友圈啊，就都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圈，观察一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太阳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小节的时间呢，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啊，就是一直在讲的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那么百日零违法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呢，就要正式的开奖了啊！今天上午11点就要正式开奖了，所以呢，这个想要这个参与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的活动呢是持续的火爆当中啊，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50,000。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开奖日。那么在上午的11点到11:30的时间，我们将持续的直播抽出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那么直播呢将会由我们的开奖主持人王雷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收听。那么此外呢，我们还会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博同步直播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同步观看。开奖结果呢，我们会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当中啊，你搜索一下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查询了，好运千万别错过。现在还可以报名参与，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可以继续报名，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加后续抽奖。奖品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和1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啊，祝您好运。所以说看到没有，其实我们交通台还真的是啊，动不动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的这种福利送给大家啊。

所以说此时此刻呢，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的来加我们的微信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加微信打电话啊，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

刚刚有朋友说现在都有哪些国内线路，目前的国内线路呢是两条啊，一条呢是我们的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就目前呢我们是有两条国内线路，一条是我们的云南，但是云南不是常规线路啊，我们走的不是常规的昆大利，我们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路啊，深度游玩。另外的一条国内线路呢是我们的新疆伊犁独库之旅啊，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两条线路，那两条线路怎么来选择呢？ 我觉得选择第一就是看大家的喜好吧，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哪，你说我就很喜欢新疆，我就很喜欢云南，或者我就喜欢哪里哪里哪里，那我们就去哪里啊。但其实在我眼里看来呢，我觉得这两条线路呢，它不是一个感觉，就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不能说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样的线路，它不是一个感觉啊，不是一个状态啊。 我们来讲一讲两条线路本质上的区别吧，给大家来选择一下吧。首先我们来讲啊，云南的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这条线路呢，它可以被称为是滇西北的一个深度游。我经常能听到有一些朋友讲说啊，因为我去过云南了，那很多朋友其实去的都是 昆明啊，大理啊，丽江啊，对吧，那就去过云南了。但是实际上云南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比如说西双版纳呀，比如腾冲啊，比如芒市啊，比如说香格里拉呀，泸沽湖啊，都是云南非常美的景色。你就好比说咱的朋友从外地来山东了，你不能说去了济南就叫去山东了吧，你也不能说去了青岛，他只能说是去了一部分。但是其实是没有走全面的啊，就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我们要去，如果说我们 只去一次好，那我们去最经典的没毛病啊，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以后可能还想再多次的去，那其实你需要解锁的是不一样的城市。好，话说回来啊，我们来讲这个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首先啊，我来讲他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节奏是很慢的。我们在那儿是看古城、逛湖畔啊，看寺庙啊，去感受摩梭篝火，去品一品这个藏式的酥油茶，就是这个情绪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最关键的呢是 它不赶路，它很温和，就是它给你的感觉是说，哎呀，好美啊，好温和呀，好治愈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而现在的这个季节呢，也是最适合它的一个季节，天是蓝的，还有那个彩色的那个树木啊，湖水也特别的清，而且香格里拉的这个地区呢，在这个季节来讲呢，又不冷又不热啊，这个感受特别好。那新疆伊犁独库呢，我们来讲，就是新疆这个地方呢，它的车程会稍长一点点啊，就是它跟哪儿比，它的车程都要长一点 点，但是我们可以在独库公路感受一年跨四季，十里不同天。我们可以去看最美的唐布拉百里画廊，去看最好看的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呢，因为它在独库里面啊，所以说呢，一年当中呢，也就只有这四个月你能够看得到啊，错过就不再有了啊。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看到赛里木湖，看到那拉提。所以说呢，整个新疆伊犁给我们的感觉呢，就视觉密度上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高密度啊。那从风景类型来讲呢，我们能看到雪山啊，能看到草原，能看到峡谷，能看到戈壁啊，就是那个，哎呦，震撼的感觉啊，超级超级超级大。所以说呢，这个感觉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看说你喜欢什么，你选择什么，其实很好判断啊。 就如果说呢，你想要那种就是慢慢悠悠的啊，对吧？那种感受呢，那其实，我觉得云南会很适合。那如果说我想去感受那种史诗级的风光，就是那种互联网上的大片、电脑屏幕啊、手机电脑桌面、手机屏幕的这种感受啊，那新疆伊犁独库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一个西藏，一个新疆嘛。那新疆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伊犁这条线啊，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所以说呢，就看大家的选择了。那当然，如果你说 哎呀，我想要人少一点，对吧？那我觉得云南非常适合你，就云南这条线适合你啊。那昆大利的人一定不少啊，就它是适合你的。那如果说你想看这个特别美的这个草原啊，对吧？那伊犁独库这条线一定是最适合你的。所以就看你想去哪里了。而且两个行程呢，它有一定的差价啊，就是它的价差还是比较大的。云南这两年呢价格开始降下来了，那但是新疆这两年的价格呢开始往上走。
走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差价，看大家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喜欢哪个那你就报哪个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想要咨询的朋友呢，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也跟大家再来梳理一下我们目前的线路啊，国内线路呢就是两条，云新疆的伊犁独库、云南的卢力乡、五月8月15号、8月18号啊，两团机都马上要报名了，马上要截止报名了啊。然后我们会全新发布的呢，一个是三湖，三湖前段时间走了一程，大家的感受度还不错啊，但三湖的话呢，我们是希望等到独库关的时候我们再来发三湖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也很喜欢的九寨沟啊，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马上就要有了的九寨沟的行程线路，那还有到我们的国际线哈，这个泰国的价格比云南还要便宜，你敢想吗家人们，你们敢想吗？所以说泰国是目前最低价的啊，当然我也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就这么少的钱对吧，出国玩一趟，哎呦那简直玩的就是太好了。还有到我们的尼泊尔8月20号以及我们的欧洲9月22号，但是
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细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 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笠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 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

0: 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八月十三号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最后一节的时间已经跟大家最后的再分享一遍我们的百日灵威法啊，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我们的活动呢是持续的火爆当中，目前呢报名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50,000啊，我们给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点赞啊。那么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每周一度大家非常期待的开奖日，上午11点我们直播呢将会抽取出第二批的周奖30位啊，这个每人呢是20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在上午11点的时候啊，这个准时收听、准时收看啊。我们的直播呢是由我们的开奖主持人王雷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管理总队民警卢庆共同主持的，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啊，准时收听。此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和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直播内容。开奖结果呢，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当中呢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查询啊，这个发送好车主3个字发送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呢就可以继续报名了。所以说您是想要报名呢，还是想要查自己中没中奖呢啊，就是都可以，现在啊您就可以直接的来搜索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这个不是专线啊，这个是得大家自己搜索的啊，这个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的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当然呢，这一时间呢，还有到我们商城的好品要带给大家啊。我们商城的好品今天为大家推送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啊。说实话，我自己一直用的就是兰蔻的防晒啊。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每次到了这个季节呢，选防晒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难题了。每天出门呢，都恨不得是全副武装啊，给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个眼睛。毕竟说呢，谁都怕晒黑，谁都怕晒伤。那么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给您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啊，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防晒是基础养肤护肤抗氧化啊，它都是通通不在话下的。那么跟普通的防晒不一样呢，它主打的是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我们日常的通勤啊、户外出行啊所接触的各类光源影响。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那种水样质地，就那种乳液质地的，非常的好用，就不厚重，它也不闷肤，更不黏腻啊。而且它是 pH 四个加的高倍防晒，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此时此刻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大家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防晒呢50毫升在官网的价格是720，今天在我们这儿5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啊，也就是说到时候100毫升只需要559块钱。

0: flow。
1: 再来重复一下，如果说想要这个参加我们好车主活动的朋友，您在后台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啊。如果说呢您是这个想要查看这个中奖名单的朋友，您搜中奖名单。如果说您是想购买化妆品的朋友呢，您就回复一下化妆品。如果您想查看旅游线路的朋友啊，那您就回复旅游两个字儿啊。当然呢，我们欢迎大家直接的这个给我们打电话也好呀，加微信也好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我们旅游的专线啊，也是我们旅游的电话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您可以直接的对吧，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都可以啊，这个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都可以啊，这个欢迎大家随时咨询啊。其实我特别欢迎大家的就是您先这个给我们打个电话呀，或者说先来给我们这个加个微信啊，然后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详情内容，然后您咨询完了之后，就是您先来看一看，看完了详情您再来咨询的话呢，其实它会更好一些啊，就很多的内容呢您也是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

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我们最后还有名额少量名额的这个线路啊，一个呢是我们的8月15号的新疆少量的名额，8月18号的我们的云南啊也是少量的名额，还有到我们的泰国啊，泰国呢是8月15号，以及我们的尼泊尔8月20号，还有到啊这个哪里呢，还有到我们的这个欧洲9月22号，以及我们即将全新发布的9月份的九寨沟，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线路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呢无论是哪条线路呢都可以，欢迎您直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报名就可以了。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我们的电话号码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

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未来的几天有时间的话呢，我就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连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到哪儿了，玩到啥了，吃了啥了，对吧，干了啥了，对吧，会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一下的。所以说如果对我们欧洲行程比较感兴趣的，对我们青甘环线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当然青甘环线后面没有了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看一看我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玩的怎么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去看看我们的朋友圈，对吧，今天怎么样了，明天怎么样了，后天怎么样了，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吧。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畅游天下9点钟跟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的李斌，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蜗牛。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周五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节气，立秋从来不是酷热的终点，暑气依然非常的蒸腾，盛夏的燥热还没有完全退去。这个节气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悄然告诉我们 2026年的大半时光已经流逝了。回望上半年，无论日子是步履匆匆还是小有收获，它都已经翻篇成为过往了。如果你的心中还留有一些遗憾，
1: 立秋便是重新播种的好时机，不必急于求成，哪怕只是调整心态，开启一个小小的计划，一切都不晚。唯有这日子回归的真好啊。上个周呢，我是休了一个年假，所以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今天算是正式回来了，你们还好吗？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官方直播。由于我们节目的那个账号手机吧，我没在的日子没有充电，所以今天没有开播我们节目的账号，对不起大家了。咱们现在这个官方账号里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啊。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轻度上午好，蜜桃一点儿，幸同学，回忆如风，聆听广东 C 同学，孙二哥，铁扇公主，群星闪烁，还有佑佑啊，风小平，浪小静，执念，哇塞，长庆，还有烟雨江南，来永君，深深老爷，似是而非，春天里的小迷离啊，等等等等。长庆说这是回国了吗？小明， 没有，我今年没有出远门，今年在国内转了转，一看你就没有看我的视频号。另外风小平浪小静说，这位是，这位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上午好。
0: 侯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呀，我们俩携手双双归来，上周你也没来。
0: 对，我也没来，我也在外地。
1: 咱俩上哪儿去了？
0: 不告诉你。
1: 打东图，大唐而来是吧？大唐而来。是，韩老师去了浙江的嘉兴，
0: 出肉粽的那地方。哎，然后去了之后呢，
1: 试驾了问界的 M9，他刚更新了一款车型，新的M9，加长版叫领事加长版
0: Ultimate 啊。
1: 试完之后怎么样啊？小报告得给大家出一个呀。
0: 这个我说了之后，甲方不会打我吧？没事，
1: 不是这段不显示韩老师的名字啊。
0: 掐了别不啊，这个总感觉和心里的预差略微有点大，因为本身它的定价就相对不便宜，是的，68起步嘛。
1: 对，
0: 稍微选一选那个。 他们自研800伏的主动悬架，嗯，线控转向，嗯，这些东西稍微一选，5万块钱就上去了，这就73万了，对吧？再加点什么幕布，这大灯那大灯，这内饰内风格内饰，就奔着80去了，嗯，哇塞，对，如果按照80万的标准提要，就它的话，确实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东西啊。它有一个4座版和一个6座版，嗯，啊，还有好像还有个5座的，对，4、5、6。 其实都有，你说尊嘛，可能确实不如尊界马上要上的那个V680和它的V800，对吧？嗯，本身它那个，哎，当时那个叫那个加长版的。 尊界S800那个叫什么版本来着？
1: 哎，忘了，我当时还去现场，120万嘛，对吧？对对对，你可能尊贵程度确实不如那个。我觉得那还挺好的，比之前的那个尊界 S800 就是普通版本的其实要好很多。虽然说贵了，可能20-30万块钱。叫什么典版？不是经典，是典藏版。
0: 典藏版是吧？对了，虽然说是贵了20-30万。 但是买到100万左右级别的那不分用户，20-30万不是问题。
1: 对，
0: 但总感觉吧，就是问界放在这个车型要是放在
1: 问界，
0: 对，M9上，总感觉好像是差了一丢丢。
1: 我这么问你吧，九字辈的车现在太多了，从理想到蔚来，然后再到领克、极客，都有九字辈，对吧？九字辈的车里边，问界M9这款车型，如果你给它排个序的话，前三里边有没有它？
0: 没有啊，真没有。
1: 大家可以参考哈，胡晓明同学在选九字辈的旗舰车型的时候，这款车型也不在我的前三的行列当中。前面其实你可以看到的九的旗舰车型有很多是非常的，从驾驶体验、舒适程度、豪华程度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以上只是我们个人的感受，也并不是说人问见 M 九选了车主都脑子不清，
0: 不是那么说的啊。
1: 对，因为每个人的对车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你看人韩老师去驾。工作了一下，问界 M9 回来小报告给大家出了出，胡老师这出去这瞎逛悠了，但是我也有小报告啊，哈哈。然后关于玩这件事情，你可以来问问我。现在是8月7号，如果说在接下来的8月底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有人想要去新疆旅游的话，玩的话，那这事儿你有不明白的，或者是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比如说啊，咱们先说第一条，要穿什么衣服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从羽绒服一直往里穿，穿到你的小短袖啊、小吊带啊、小短裤啊，这些都得带齐。从羽绒服开始往里穿，你觉得哎呀，是不是太热了？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温差是从5度到37度，这就是它的温差。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胡老师已经亲测过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这样，是这样。
1: 早上起来我得穿羽绒服，
0: 没错。
1: 然后一下雨的时候，哇，真的好冷，羽绒服外边再套一个大氅，就是那种棉毛毛的、特别厚的那种啊。然后就这还感冒了。但是到了比如说像吐鲁番呐、然后火焰山呐、就到了这种地带的时候，温度啪就到了40度、37度炙烤，所以这个温差绝对就是这么个跨度。你说在同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温差？也会有，差不多早上天气预报显示就是5度，中午的时候直接给你干到35度，到晚上的时候15度。所以这个衣服你每一件带的都不多余。
0: 据说啊，火焰山那个地方大家去了之后排湿，
1: 对，
0: 就回去之后都不用减肥了，
1: 是，
0: 然后不会反弹反复。
1: 所以今天我同事见到我之后问我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呀，你怎么没变黑呢？我说这主要是要看防晒工作了。
0: 好了，
1: 打伞。对，第二个问题说，哎，看着你精神挺好的。对，我其实都是内伤。我自从在那拉提骑完了马之后，其实浑身都已经散架了。我坐在这里之后看着像一个好人，但其实内伤。我现在很难受，你知道吗？
0: 他肯定没有空悬啊。
1: 我跟你说，我骑完马之后发现他其实不如开车得劲儿。朋友们，就是有一个行程，你可以骑马从喀纳斯到那拉提，就是你可以真的骑马，就是这么个行程吧。我自从骑完了1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咱还是开车吧，老老实实。
0: 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骑马的时候你是不能坐在马背上的，
1: 你得弹跳。
0: 你是对，你是站在上面，等于是你这两根腿一直在使劲儿，臀部不能放松。
1: 一会儿回来跟你说这段。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明天说无违法抽奖了吗？11点开始抽啊。然后明天说名单第一时间公布了吗？还没开始公布。另外聆听广东说，天哪，终于回来做节目了。 C 同学说，11点开始抽奖吗？另外还有孙二哥说，胡总坦白说一下吧，去干嘛了？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太狠了，这不是就是迫切回来了？我都提前结束假期就回来了，主要是马没骑好，回来还是做汽车节目比较好啊。另外呢，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比较的多，我们逐一来说。比较关心的是抽奖的问题哈。今天呢是星期五，又是大家期待的开奖日。在我们这档节目结束之后的11点到11:30，将会继续直播抽取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直播呢是由开奖主持人王雷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准时收听。此外呢，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视频号、抖音、快手号以及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可以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别错过，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号，可以继续报名，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抽奖。奖品有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欢迎大家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火爆，报名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50,000。韩老师，这150,000里面有你的一分吗？
2: 应该有我的贡献吧。
1: 啊，有你啊。
2: 应该我没有。
1: 百日没零法百日没违法。
2: 没有没有。哎，肯定有我。
1: 你可以做到吗？
2: 我上次违章应该是
1: 刚好是在
2: 去年
1: 刚好砍101天。
2: 那应该是去年了
1: 啊。
2: 一个违停吧，应该是。
1: 我这不符合要求，主要就是那个停车的问题。
2: 对，咱俩其实大部分都是
1: 被抓拍了，
2: 都是
1: 就关于停车停的不规范啊等等啊。这好遗憾呢。
2: 你开的可不是那个车呀。
1: 好遗憾。所以这么看的话还是骑马好。啊，鳄鱼说我在烟台看视频直播，欢迎烟台的朋友。明天说交警嘉宾来吗？是啊，待会儿的时间他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关注。后来看了看，其实叫什么策马奔腾啊，叫什么
2: 策马扬鞭啊。
1: 人马合一
2: 啊，
1: 说这个一台对一台车好的评价不就是人马合一嘛，是吧？你骑过马之后你就发现它这个合一之后吧，它确实是好，但是合不了一的时候它也是真零散呀。就是这个，你们有没有人这个比较擅长骑马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慢慢的开始小颠儿的时候啊，就那个马开始小颠儿的时候，
2: 小碎步颠起来，
1: 哎，那个时候是最颠簸的。其实等它到了上了40、50到60，你飞奔起来，我跟你说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是等停下之后你发现疼痛来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咱骑的是少。你说咱要是现在这个社会，我每天骑着马啊走京石路，停到是吧？
2: 停到
1: 拴到京石路1856-7号，然后我就上来做直播了。

0: 江这条线，其实它整个的北疆，我发现新疆的旅游啊，北疆，因为我只去了北疆这次，所以我只说北疆旅游的配套真的非常的好。
1: 嗯，
0: 不管是从餐饮、住宿、充电，这个再到你的各种加油的配套，给的都非常的直接，而且价格也都不是很高。我们以充电为例，整个的在这一条沿路上，你如果是开电车去的话，1000瓦的这种充电的快充啊，也都给你配齐了，所以排队充电这个事儿倒不太容易发生。它就整个的配套，我觉得这一条沿线，不管是从乌鲁木齐你到这个阿勒泰，包括这一带吧，可能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也来问题了，我发现今年在走整个的北疆的这条大环线的时候，多了很多新能源车，确实是有很多新能源车，而这其中呢，不乏也会有一些开得比较疲劳了，小蓝灯就亮起了。但是前两天的时候，我刚看了一条新闻，说这个小蓝灯啊被喊停了，
1: 嗯，
0: 以后呢不许装这个了，因为法规要求私家车的外部灯光只能用白色、红色、琥珀黄色这三种颜色，
1: 嗯，
0: 蓝色呢往往被用在比如说救护车呀、警车呀这些特种车辆的专属颜色，结果呢是被一些厂家违规使用的。哦，原来他这个蓝灯还不是统一规定的，这是已经有人最先亮了这个蓝灯，所以后边都跟着用蓝灯了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2: 这个事儿其实是理想嘛，他先主导做的这个事儿，就是当车辆开启辅助驾驶他们 NOA 的这个功能之后，外事灯将会有这么几个小蓝灯点亮，这样去提醒就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说我现在是智驾状态，
0: 嗯，
2: 这样你可以去分辨，
0: 嗯，
2: 然后呢当时是我记得是二三年的时候是强制要求，就是你的辅助驾驶只要功能只要开启，
0: 嗯，
2: 必须要有外事灯去告诉别人。
0: 是我印象当中比理想还要早的是在奔驰，奔驰因为是比较早的，就是已经在国外合规了 L3， 叫全自动驾驶，它就不是辅助驾驶了，它是全自动驾驶。当时奔驰来到济南
2: 对，
0: 做了一场无人驾驶
2: 封闭的高速公路里面，
0: 对，我当时去参加了这个活动，它是一个完全无人驾驶的状态，人不叫辅助了啊，它当时的那个灯开启的其实就是蓝色，就是说在海外的话，如果证明你的车是已经启动了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它亮的就是那个蓝灯，
1: 嗯，
0: 所以后来这次的这个规定让我觉得，哎，还有一点哦，原来这个蓝灯还不能随便用，说蓝灯呢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因为很多司机喜欢加塞儿开小蓝灯的车，一看他是开小蓝灯的，我本来没打算加塞儿的，我就可能加到他那儿。为什么？因为你开启了智驾辅助之后，他是首先以避让这种逻辑作为他的这个车的辅助驾驶的一个逻辑的，对吧？
2: 对，
0: 那他一看你加塞儿，他立刻就给停住了，所以他更好容易加塞儿，啊，
2: 对，所以就翻译一下，就是你只要看着小蓝灯，不管你超他也好，包括加塞儿也好，他肯定会让你。
0: 是，
2: 他底层逻辑就是这么写的嘛？
0: 对，嗯，所以如果遇到刹车或者是强制变道呢，他就会刹车避让这个规则，对吧，
1: 嗯？
0: 还有司机表示呢，小蓝灯夜晚的时候还是挺刺眼的，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干扰非常严重，所以呢，国家就规定了，从现在往后呢，这个车上就不能再用这个小蓝灯了。你前面已经装了的就装了，没装的以后就不让装了。那韩老师怎么看这事儿？那他不让装了，那咱咋知道他这个车有没有开启智驾辅助？这有什么最新的政策对策没有，啊？
2: 这个目前好像还工信部啊还没有发，但是呢，我估计各种车企啊现在肯定也是绞尽脑汁，说既然蓝灯不让用了，
0: 嗯，
2: 那不行，就从这三个颜色中想想办法，对吧？
0: 嗯。
2: 但是现在有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就是灯语特别的活泼，
0: 嗯，
2: 有的是放的小狗小猫，有的是节假日的那种英文，
0: 嗯。
2: 既然辅助驾驶它不让用这种颜色的灯，
0: 嗯，
2: 那么在自己的灯带上，
0: 嗯，
2: 大家都知道什么贯穿式的前灯尾灯，对吧？
0: 嗯，
2: 在这上面我说辅助驾驶自驾中，这个用英文，
0: 啊，
2: 用中文表示，
0: 啊，
2: 这对他们讲太简单了，
0: 嗯，
2: 啊，这只是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继这个年初半隐藏式门把手被禁了之后，
0: 嗯，
2: 现在小蓝灯也被禁了。
0: 是，
2: 那么现在大家就猜一猜或者再想一想，下一个被禁的功能还有啥？
0: 还有啥？其实这也看得出来，智能驾驶的很多汽车的很多功能也好，一些设置也好，都在逐步的改变和完善过程当中。
1: 嗯，
0: 一会儿交警叔叔就来了，他肯定目前在执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由于汽车的智能化和科技化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对吧？
1: 嗯，
0: 所以咱俩刚才说的都对。这一个设计就是蓝灯的设计哈，最早追溯到2015年，那个时候 奔驰发布了具有全自动驾驶概念的 F01

0: 五的概念车，可以通过灯光向路人周边的车辆提示自动驾驶运行状态而受到关注。2019年，美国机动车工程师协会正式发布了GO3134推荐性技术标准，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车灯，就是制定了一个明确的要求，推荐自动驾驶的汽车使用蓝绿色车灯，以区别于普通车辆。所以奔驰是最早来用这个小蓝灯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国内方面，理想汽车是在2022年首次向国内引进了这一设计，在理想 L9 上率先量产搭载。此后，小鹏、问界、蔚来、小米等品牌陆续跟进，智驾小蓝灯逐步成为了众多智驾车辆的标志性的一个配置。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小蓝灯的应用呢，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各大汽车品牌都表示，咱得支持啊，这政策好啊，因为为大家安全着想，你只能那么说呀，是吧？从2022年首次搭载到2026年被监管叫停，智驾小蓝灯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科技名片到阶段性退场的这么一个角色转变。那这盏蓝灯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整个智能驾驶行业野蛮生长和规范治理之间的一个张力。而对于我们每一位消费者来说，这盏灯的去留或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无论有没有这个蓝灯，安全驾驶的这个责任其实永远是在我们自己手里，
1: 没错，
0: 是吧？你管它是智驾还是不智驾，反正你开车的时候路上都要遵章驾驶，然后那个参加白日定违法，是吧？好，大脚在里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欢迎各位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视频号里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这档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各位，接下来有关挑车选车，包括二手车，还有你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给我了。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你准备买台什么车？想听听韩老师在试驾过之后，包括在实际用车之后的一些体验，是不是推荐给您啊？听一听专业的一些建议，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留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大爱无疆说，本来还知道看见小蓝灯离他远点儿，说现在蓝灯也没了，这我在路上怎么能够有效的躲避这个辅助驾驶，就大家现在就挺怕的。
1: 为什么要躲他？
0: 这
1: 你找时间抓紧超了他不就行了吗？
0: 我觉得反正他也有点吓人，就是现在尤其有一些智驾，就是稍微便宜点的智驾，他挺吓人的，这刹车很突然，起步很猛烈。
1: 我们说过，说那种辅助驾驶啊，它只是达到了从零到一，它有，但是好用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还有，我在节目中也呼吁大家，就是曾经这么用过这个辅助驾驶，就是这个场景啊，千万不要在下雨下雪天用。因为它那个工作环境，包括感知元器件那套系统，在那种情况下，在非正常环境下，它可能不是特别正常。所以说就是那种情况下大家慎用，所以说你看到雨天如果真有亮着蓝灯呢，就真的躲它远点。
0: 温文尔雅说，新能源车任重而道远，确实是这样，现在这是在快速发展期嘛，还有很多的规则需要慢慢去完善起来。10:30，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回复您的问题。
2: 守护每次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胡明主持。
2: 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大家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了，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关注。祝山东交通广播，同时呢，来在视频号当中的评论区把你的问题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待会儿开奖哈，11点到11点30分，我们将会进行这个周五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整个开奖的情况。今天来进行直播开奖的是主持人王雷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啊，他们将会共同主持稍后的开奖环节，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如果在100天之内您的车辆没有违法记录，也可以报名参加，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山东的车主都可以啊。说到旅行了，接下来呢，山东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也丰富多彩。暑假还剩下最后的大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啊，最后的时间可以利用起来给大家打包好了。第一波8月10号去西藏帕高反、拉萨四钻供养酒店，加上林芝五钻升级，睡一觉就适应了。夜游布达拉宫，打卡南迦巴瓦峰，主持人带队，24小时管家护航，你就负责拍照发朋友圈就行了。第二波8月15号和9月6号的新疆伊犁等你参加，打卡伊犁美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红酒晚宴，性价比也是拉满。有很多朋友会说，去新疆什么季节和月份最好啊？一年四季都很好，主要是要看你看什么样的风景。如果你想看到花海，想看到比如说这个绿水青山、绿树啊，这种差不多就是在5、6、7、8月这几个月去都可以看到这些。如果你想看到胡杨林，那肯定是在秋天的时候去。如果你想看到这个粉雪飘飘啊，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冬天去。所以一年四季呢，每个季节都很好看。第三波呢是9月22号的欧洲四国德法意瑞12天深度游，罗浮宫、凡尔赛、雪朗峰缆车、塞纳河游船，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另外还有8月18号云南的芦沥乡2+1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乘坐 泸沽湖的猪槽船，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品野生菌子宴，6天4999元，性价比拉满。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大家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是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10:35的时候，我们再去爆款商城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至美流光精粹露，大家呢经常称它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粹露，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很多姐妹在用普通爽肤水的时候会有一个困惑，刚拍在脸上觉得润，没一会儿呢脸就开始紧绷发干了，涂面霜还容易搓泥。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小露珠精粹露，用过的朋友很多都在回购，打开瓶子就可以看见一颗圆润的露珠啊，是很多颗，一颗一颗圆润的露珠，倒在手心搓两下，融合的刚刚好，上脸完全没有糊脸的油闷感，拍打在脸颊、额头，吸收速度特别的快，脸颊是软软嫩嫩的水润感。早上护肤用它，整张脸变得顺滑，后续粉底液直接扒在脸上，一整天不起皮卡粉。前一晚休息不好，脸色看着憔悴无光，拿护腕妆棉浸湿湿，然后敷在几分钟脸上，接下来之后呢，能够感觉到脸色透亮不少，脸上紧绷干涩的感觉直接就舒缓下来了。换季皮肤敏感泛红，洗完脸用它轻涂一层，肌肤安稳舒适，长期坚持用，皮肤摸起来细腻柔嫩，素颜气色也干净匀称。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提升质感，还是拿它当做体面的伴手礼送给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商城呢是正品保障，想要体验高端护肤水润质的这款小露珠可以试用。在交广商城的抢购价，这款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官网1690元，在交通广播的商城抢购价200毫升，到手价只需要799元。交广商城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选择，掌上海关 APP 可查，是正品保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三个字，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2: 10:37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各位的问题。大海洋说，
4: 我觉得吧，用智驾的车主原来的开车技术就不大行，你说他用了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就不行了哈？老师，
5: 这个因人而异吧，咱们不能一棍子都打死啊。本身可能啊，有些用辅助驾驶的车主啊，就是觉得可能工作了一天了，确实有点累，我不想再跟路上跟人较劲了，那我就有可能用辅助驾驶呢，就缓解一下疲劳。我觉得这么做也没问题，但是你得分什么情况、什么路况。如果真是晚高峰啊，真的是跟人较劲的着急啊，所以说
4: 自己开了，
5: 那个时候还不如你自己开。
4: 是，
5: 你在高速上环路确实没车，我觉得用一下绝对没问题，
4: 能让你稍微轻松一下，
5: 确实轻松不少啊。
2: 栾涛，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朋友，还有几位朋友把自己的车牌号都发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你发我这儿没用，就是待会儿抽奖不是在我这个系统上平台上抽，你发给我我看见不好使，你得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发到他们那个摇奖池里面，待会儿抽奖是从摇奖池里边，好不好？所以发好车主三个字，把你的车号留到那个摇奖池里边就可以，不用发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我想问一下韩老师，您是几零后啊？看着70后、80后，
5: 我已经这样了。
2: 90后，
5: 再往前倒就是10后了，是吧？
2: 你觉得你自己了解当下的年轻人吗？
5: 应该有代差了，
2: 哎，我不了解，
5: 肯定有代沟、代差，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这20-30年变化真的非常快。
2: 我们以为了解，其实真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包括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对当下年轻人的概括的话，你对当下的年轻人，或者说，你觉得多少岁是当下的年轻人呢？
5: 我觉得00后可能就已经有些问题就聊不了一块儿去了。
2: 哦，
5: 对，从00后开始吧。
2: 嗯，
5: 至少有小20年。
2: 所以10后、00后、90后都不能算是年轻人了吧？30多岁了。
5: 现在00后都已经出来上班了。
2: 原来是这样，我们就是老登了，是吧？所以对年轻人，可能现在把握的真是
4: 不太那么的精准，因为八零后和一零后、零零后中间的信息差是非常大的。我们还处在一个发展期，但是现在你看全都是智能化和科技化的一些东西，就他们的接人待物包括审美的需求其实是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5: 你就这么想就行，咱们小的时候，现在放暑假你家里那时候有电脑吗？
4: 嗯，
5: 那时候危机是绝对的奢侈品，
4: 嗯，
5: 动不动都是一两万的。
4: 现在看手机，
5: 现在电脑你现在去攒一个或者去买，可能也就是大几千块钱，一个手机就全代替了，完全不一样。
4: 对，所以车上面你都可以玩游戏了，是不是？
5: 嗯，
4: 所以那时候哪敢想啊？
5: 对呀、
4: 啊，所以年轻家庭，咱先不说年轻人，这个年轻家庭更是当下的稀有物种，大家都不结婚了，
5: 哎呀，
4: 是吧？我的很多这个早婚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这个准备到了当奶奶的年纪了。
5: 啊、我们没劝他们吧？
4: 啊，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的孩子其实现在并没有要结婚的这种
5: 想法，是吗？
4: 对，包括在我们同事当中，我们很多年轻的新来的一些同事哈、啊，
5: 嗯，
4: 我觉得之前的时候，我们办公室还经常有个什么喜糖啊，参加个婚礼啊，现在很少，几年遇不上一个结婚的，都是稀有物种啊。所以我们说，当下的年轻家庭如果选一台车的话，我觉得作为咱们老登啊，真给人推荐不着，你知道吗？
5: 老登夸张了，中登应该是有的啊。
4: 作为咱们中登给人
5: 中老登啊，
4: 为什么推荐不着呢？第一，人现在贷款连钱都不用咱出了。是不是、
5: 啊、对
4: 啊，那你说人家要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人就愿乐意花40万买
5: 零首付无所谓、
4: 哎、
5: 对吧？
4: 对，所以我们本周呢在最后这个周五吧，也和大家呢来回顾一期想当年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叫均衡全面年轻家庭买车的最优选。我现在觉得这个选题啊它没法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年轻家庭它的需求都不一样，有时髦什么丁克家庭，
5: 嗯，
4: 对吧，还有一些子孙成群家庭、啊、但现在差异就是很大，有人不结婚，有人结婚之后丁克，有人结婚之后以生孩子为快乐，有好多孩子，对吧？生四个都不行，我得再生第五个，只要这个能继续，我觉得特别开心，我喜欢孩子。所以现在的年轻家庭它的分布也不均，但是总有那么一些车型对于大多数的当下的年轻家庭来说应该是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啊。那这个年轻家庭不会出错的选择，作为过来人哈、啊、作为中登的韩老师，你首先想到的当下的年轻家庭如果来选车的话，你会推荐什么车给到大家呢？
5: 什么车咱先不说，我觉得有那么几个品牌必须要提。
4: 嗯，
5: 既然是年轻家庭、哦、那么觉得应该是90后往后了，
4: 嗯，
5: 就是00后起步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样子。
4: 嗯，
5: 但是你就这么想，00后他们成长和小的时候发展接触过的那个时代，
4: 嗯，
5: 他们可能对很多的新能源车可能印象没有那么深。当他们对车有需求或者感兴趣的时候，咱们的新能源车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
4: 对，
5: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充斥的各种信息可能就已经不是以前的什么 BBA 啊两田啊大众啊，
4: 嗯，
5: 可能就已经不是这些东西了，
4: 嗯，
5: 就完全都是，就是我曾经会说了一句话，就是
4: 嗯，
5: 他们可能是看着领克看着 WTCR 长大的，
4: 嗯，
5: 那么我觉得就是领克的一些车型，吉利的一些车型，这种相对来讲极客的一些车型，
4: 嗯，
5: 相对会比较合适，
4: 嗯，
5: 对他们的冲击感比较大。那么如果说他们觉得倒过头来听他们的父辈听他们的家属朋友讲到以前 BBA 油车辉煌的那个年代，有可能他们也会心动。所以当时这个我记得那个榜单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BBA 里边我应该是推荐那个宝马，
4: 嗯，
5: 宝马的三系，
4: 嗯，
5: 对吧？G 底盘的三系，因为它现在是目前我们能买到相对比较合适的 BBA
4: 啊，上市，
5: 因为现在入门版的现在好像已经不到20了，320嘛，对吧？宝马的一些精髓其实还能够买得到，
4: 嗯。
5: 那么既然如果喜欢空间智能化、燃油经济性来讲的话，那么领克的一些插混车型，我觉得都 OK。
4: 这份榜单呢大概是我们在一年之前排的，然后今天我再去看上榜车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车我有一些都不认识了，所以可见你想想，一个上半年发了500-600款车，所以一年的时间这肯定早、
5: 哎、
4: 除非你特别坚挺，不然你早真的是落伍
5: 了。胡老师，咱可以延伸一个话题，这个榜单不是一年前的吗？ OK， 一年以后我们再看这个榜单，有些车是不是已经跟以前一年前完全不一样，
4: 肯定完全不一样了。这份榜单排第一的是东风本田 S7， 我想半天它长啥样。
5: 哦，这个车
6: 去哪里？
4: 一会儿回来，
7: 去新疆伊犁吧。
6: 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7: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7: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7: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7: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7: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10:46，兜里有米说几点开奖？小明11:00-11:30开奖。保驾护航问啥时候开奖？好车主今天的11:00-11:30，好吧。怎么知道自己中没中奖呢？经纬纵横说，第一是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第二个呢就是发送关键词。中奖车主好像是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他会回推给你一个我们今天刚刚摇出来的最新的一个中奖的信息，好吧。玉湖说是11:00-11:30吗？没错，11:00-11:30。所以提问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了，我们还有最后的10来分钟的时间可以回复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另外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来看一下迷糊虫说，想问一下韩克东老师，您推荐极客的 9X 这款车型吗？说我看了很久，对这款车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但是感觉路上跑的不多，所以想听听韩老师的意见。 9X
5: 两个问题啊，首先我推荐，但是呢你的预算一定要达到它那个级别，因为 这车卖的真的不便宜，但这车真的不错。而且这车据我所知啊，已经跟那个曼索里，就是一个著名的改装厂，已经联名了。这个车如果曼索里，就曼莎瑞，如果改完了之后，这车一定不便宜，本身就不便宜啊。但是呢这个车就是九字辈儿吧，
2: 50万，
5: 外号杭州湾库里南，就是有着库里南一切的元素在里面，而且开着确实不错，坐着也不错啊，对的，我个人觉得啊，对得起那个价格。
2: 这款车型也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因为有一次去杭州参加一个汽车活动，当时负责接机的刚好是一台 9X
5: 啊，
2: 然后作为乘坐者而言的话，在后排你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它有了一个顶级的舒适感在里面，不管是从座椅的舒适程度，还是从它给到你的这种支撑度。
5: 哎，对，补充一点，就像刚才你想说那个，就是不是一味的软就一定是舒服
2: 啊，
5: 这个车长时间乘坐之后，如果过于软的话，你会非常累。
2: 对，
5: 这个车完全没有，
2: 它会有一定的支撑，然后包括它用了一个叫做NARM 的音响，他们自己就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音响，但是极客呢在做这种比较抓人或者是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小细节上，往往给的都还是不错的，挺到位的，不一定是大众化的，但他选的这些都还挺好的。然后高阶智驾，所以是在50万级别的豪华电动 SUV 当中，我个人觉得还挺值得推荐的一款车型。如果你比较在乎细节，而且喜欢这种比较 C 滑的感觉啊，那我觉得 9X 这款车型是可以的，如果预算够的话，好吧。大家有关其他方面的一些挑车选车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各位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来看一下，在一年之前我们的排行榜排过一期榜单，叫年轻家庭的最优选车型，一年之后啊，这榜单没法看了，排在第一位的
4: 东风本田 S7， 我想不起来这车。
5: 这车应该是我推荐的。
4: 你推荐了是吧？
5: 对对对。
4: 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吉利银河星耀 8，
5: 嗯，
4: 啊，排在第三位的是宝马三系，排在第四位的是比亚迪海豹06EV， 第五位比亚迪汉 DMI， 第六位智界 R7， 第七位星越 L， 吉利星越 L 智擎版，
5: 嗯，
4: 第八位特斯拉的 Model 3，
5: 嗯，
4: 第九位理想 L8， 第十位领跑C16 啊，
5: 嗯，
4: 一年的时间变化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东风本田 S7， 哎，一直没卖起来。
5: 咱们就从上往下来吧，一个一个来啊，简单梳理一下。第一个，东风本田 S7， 当时给我的印象，这车是巨好开，还是本田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新能源的各种辅助化的帮衬，
4: 嗯，
5: 所以说我觉得当时这个车一开始那个定价，当时是咱俩还说来着，
4: 嗯，
5: 略微有点贵了，
4: 嗯，
5: 但是自己宽降完之后，这个车是来到了18万-19万，我具体我忘了，
4: 嗯，
5: 那我觉得其实挺合适的，
4: 嗯，
5: 但是奈何确实在辅助驾驶方面、智能座舱方面以及电池和800伏的架构上一直没有上，
4: 对，
5: 所以导致了它的综合性价比。就是产品力没跟上来，
4: 嗯，
5: 但如果我们只看价格，如果你对这些东西都不 care，
4: 嗯，
5: 我觉得这个车没问题，
4: 嗯，
5: 因为现在有些车还是400伏，
4: 嗯，
5: 包括特斯拉一些车型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4: 嗯，
5: 但是不也不会影响特斯拉全系卖的都很好，又是单一车型销冠，对吧？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不 care 这个问题，这个车其实可以看，综合人家产品力其实是有的，
4: 嗯，
5: 只不过
4: 一身名牌，
5: 不光是一身名牌，就是本田的标定跟调教确实还有功底，
4: 嗯，
5: 你这个车你开你就知道，
4: 嗯，
5: 可能就是大家接受不了那个异形的电子外后视镜，对吧，啊，
4: 所以这款车现在从市场的销量上包括大家可选度上，它可能不排在第一第二梯队当中啊，嗯，一开始的这个热度我觉得是来源于它的定价啪一下25万9900到30万9900，大家一下当时就惊了，
5: 就懵了，
4: 说这个是不是本田没接上互联网啊，
5: 他应该是刘若英吧，这是给他的勇气太多了，
4: 哎，对标 Model Y 啊，完全脱离了20万级纯电 SUV 主流的这么一个价格带，所以呢上市一个月紧急就降了6万块钱嘛，然后降到了19万多到24万多，所以老车主这时候他你早买的那他得维权呢，
5: 所以说当时本田是把这个差价应该是补了回去，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当时还大家还说来着，
4: 对，
5: 嗯，
4: 那新车主呢就得观望啊，陷入了这种越降越不敢买的这么一个境地当中了，后续你再降价什么员工价呀补贴价呀彻底就乱了，这个这是相当于是自己把这块就是做的没有太
5: 扎实
4: 太扎实，对吧，
5: 嗯，
4: 所以从本身车上来看的话，就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一样，既有本田的这个本身的驾驶方面的一些技术和优势所在，也会有一些设计方面的前沿，包括外形的设计非常具有科技感。
5: 对，
4: 但是有的时候本田坐车就容易坐过了，包括用的那种后视镜啊，虽然在很多车上现在也都开始用
5: 了，选装了，现在还
4: 是就是那个摄像头的那种，
5: 对对，
4: 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太适应啊，看着，但是能看得出来，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坐在比较超前的这个位置上。
5: 本田是这样的，嗯，
4: 对，那。之所以一个方面是价格让 S7 没有起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智能的短板，刚才韩老师也提到了车机老旧啊，没有800伏啊，没有激光雷达呀，支架偏保守啊，对国产新势力完全没有吸引力啊，这些可能也是导致它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大家去选择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年轻家庭买车人家要的就是我愿意是吧，
5: 我开心就好，
4: 哎，对，所以在当时刚上的时候它在那个时候能排到第一，我觉得是有它的理由所在的，
5: 嗯，
4: 但是时隔一年之后你会发现这款车可平替的车型太多了，
5: 对对对，
4: 啊，
5: 惊喜在后面还有啊，
4: 啊，
5: 看后面的，啊，
4: 对，然后排在第二位的当时是吉利银河的星耀8，
5: 星耀8，
4: 星耀8，
5: 当时就是因为性价比比较高，真不贵，如果你的预算卡在10万出头或者12-13万，
4: 嗯，
5: 啊，这些其实辅助驾驶有的东西吧，
4: 嗯，
5: 包括大家对于智能座舱的要求什么 Flyme Auto 啥的，这车其实也都全，
4: 嗯，
5: 而且呢做插混做新能源，吉利走的也比较早，
4: 嗯，
5: 所以说也比较容易信赖，所以现在星耀8星耀系列也卖的不错
4: 啊，
5: 啊，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可能都是那三个字母的品牌的后面比较多嘛，对吧，嗯，
4: 所以吉利的车型其实做到现在整体走的还是比较扎实的，它的星越系列，然后包括它的领克呀，吉利
5: 领克呀，
4: 对
5: 吧，都不错，
4: 嗯，另外呢玉莎说，我说在收音机上听到我的小铃铛一直响了，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就是11点开奖了是吧，
5: 哦，
4: 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 沐雨鱼江，沐雨鱼江是吧？他说：“韩老师您好，最近呢，我想买一款 MPV 车型，预算呢是在30万上下。你有没有什么主流的车型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呢？大概哇，这个价位的 MPV 现在实在是太多了。他说，比如说塞纳呀、格瑞维亚呀也可以，这就比较老派了。所以现在大家在挑车给我发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明一点，就是你想要一台新能源的车型，还是要一个传统的油车？
5: 没错，
4: 因为这两个派系当中可推的车型都非常的多，
5: 而且都在这个价位区间上下范围，不超过30-40万，其实都有不错的车型，对吧？而且现在格瑞维亚跟塞纳里用不了30，最低配23-24就能拿，所以说他们现在价格优惠幅度蛮大的。
4: 你给他要不然油的和新能源的都推荐俩，让他参考参考。
5: 对，其实看你方不方便安充电桩，或者是方不你的充电环境到底是就是优质不优质。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你像 GL8 的插混、陆尊、陆上都在这个范围以内，对吧？
4: 太多了。从新能源车当中卖的比较好的腾势的是吧？虽然不一定我们推荐，但人家在销量上
5: 不错。
4: 对，
5: 梦想家。
4: 别克的 GL8 的陆尊啊，丰田的塞纳，传奇的 M8，蓝图的梦想家，太多了啊！塞纳，所以你是那这是不管是新能源还油车吧？你30万左右，你首推谁？
5: 油车的话，你看看塞纳，因为这个级别中没那么好选，30万直接到顶配，而且是混动的那种四驱E4啊，稳定性、可靠性，包括口碑、燃油经济性都非常不错，很稳定。然后呢，插电混的话，看看718的陆尊，对吧？陆尊，对吧？两个车都看。
4: 对，所以在30万左右，如果是上到 MPV 这样的车型的话，虽然梦想家呀等等这也都不错啊，但是从比较稳定，然后从保值率相对来说更高一些的话，我也会推荐 GL8 这样的车型。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在油车和新能源之间到底如何去选择的时候，别克的它的这个新能源的体系也会在这个里面致敬系列啊。我是觉得它的这个 MPV 做的还是会有它自己市场的这个饱和度在里面的，
5: 毕竟20多年的 MPV 的历史，而且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去买718绝对不会错。
4: 它有问题了，格瑞维亚和塞纳其实差不多，为什么你会推荐了塞纳而没有选择格瑞维亚？
5: 首先呢，塞纳进入国内的时间相对会比较早，那么可能在后期的保值率跟口碑上略微有一点点的优势，但是同样的价格，可能格瑞维亚的配置会比塞纳略高，
4: 所以。当这个什么东西车品牌，然后南北这种出现的时候，
5: 非常多。
4: 第一呢是对比一下离你比较近的一个维修保养的一个站点，
5: 哪个店离你近？
4: 对，再有一个就是从细节上，它肯定略有差别，然后选择你喜欢的那一个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20万的 SUV 给推荐一下，目前考虑的是昂科威和途观，二选一，昂科威和途观。
5: 途观应该是途观 Pro 吧？对吧？途观 L 现在应该没有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库存。但是昂科威Plus 是一直是最新车型，所以说如果你对比的不是途观 Pro 的话，直接去买昂科威 Plus， 20T 9AT， 隔音，我觉得豪华方面做的都不错。
4: 同意韩老师的观点。10:58，我们给大家留2分钟喘息的时间，稍后就要抽奖了。然后明天说还有5分钟，我好紧张呀。没有，现在还有2分钟。
5: 两分钟，
4: 交警叔叔、交警阿姨、交警姐姐已经到了，还有我们的王雷啊，稍后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抽奖环节了。今天直播先到这里，稍后是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抽奖环节，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明天再见。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

0: 好了，北京时间11:02，欢迎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车友们，大家正在观看和收听的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第二周周奖开奖的现场直播啦。我是今天的开奖主持人王雷。我们的活动呢是从7月24号开始的啊，到目前为止，截止到现在啊，已经有150,000多名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已经报名参与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的来抽取出周奖30位，那么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所有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大家就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这个30个中奖的朋友，那您的这中奖概率还是挺大的呢。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请卢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卢警官，你好。
1: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网友小伙伴们，大家好。
0: 嗯，欢迎卢警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开讲之前呢，要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其实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一个普法微课堂的一个环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出2到3个送分题。这个题呢，简单的程度大家就不用考虑了。收听过我以前主持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就算你不知道答案，在我的提示之下，还有在卢警官的提示之下，你一定能把这个题答对。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用担心，哎呀，万一打进来热线答错了怎么办，或者是压根儿不知道答案怎么办，多尴尬，你放心就行了，只要电话打进来，奖品就是您的了啊。咱们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呢？大家打电话呢不白打，所有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的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7星台的门票。也就是说呢，大家你看周末，明天就周六周日了哈，大家呢可以自己或者是带着你的女朋友媳妇儿啊，或者家人啊，带着孩子一块到7星台去玩一玩，不管是自驾呀还是那个摩托车骑行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7星台呢是我们很多的摩友们的自驾天堂啊，很多的摩友都特别喜欢去那儿去自驾。据说哈、啊、到了晚上，从7星台看到的夜空跟和你在泉城广场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星星那叫一个亮啊。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或者有机会能中奖的话，咱们去7星台去看看月亮和星星啊。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题目呢都是跟交通安全有关，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3岁小朋友差不多都能答对的题目。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不用担心答不对啊，或者是不知道，就算您答不对，我们一定会提示您啊。我们先抛出题目吧，陆警官，我怕大家可能第一道题咱们先定个调，大家一听第一个题之后呢，我估计后面这个电话可能就接不过来了。
1: 先问题目再接电话。
0: 对，我们先说题目吧，好吗？听众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是您想得到7星台的这个门票的话，我们第一个题目是全国统一的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这个题是不是够简单，是吧？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我跟卢警官那肯定不用说了，包括我们现场的小伙伴，大家一听这个题，哎呀，的脸上都露出了自信的笑容啊，就像一个学生他心里知道答案，然后老师就等着老师举手叫他了啊。那么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全国统一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大家知道答案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咱们知道答案的朋友，千万不要等，一定要抓紧，我们这个速度一定得快啊，因为这个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啊，那么等大家电话的这个同时呢，我们问卢警官啊，咱们省里边最近咱们夏天啊，这也是一个交通违法的一个比较集中的高发期哈、啊、咱们最主要的一些这个执法是哪方面的，或者咱们有哪些方面的行动？
1: 这个夏季集中的整治行动。
0: 夏季集中整治行动。
1: 对，当然了，它这个除了我们一些重点的违法行为，你像前段时间世界杯啊，我们查这个酒醉驾比较多。
0: 哎呀，世界杯，好多朋友就是世界杯就是小龙虾、羊肉串、啤酒绝配啊，
1: 三件套。
0: 对，但是您喝了酒之后千万别开车。
1: 对，对， 但像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查处的，我们说这个不分时间、不分地点，24小时一直在路面上。
0: 是，就是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深入骨髓，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对，
0: 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风里雨里，咱们山东交警在各大路口等你。
1: 对，
0: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有侥幸心理啊。好了，那么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有请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王雷。
0: 哎，你好，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杨。
0: 啊，杨先生啊，哪里的朋友？
2: 德州的。
0: 哪里？德州。
2: 德州的，就是德州的。
0: 啊，德州的啊。
2: 对。
0: 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卢警官，卢清警官。嗯。那刚
2: 看直播呢？
0: 啊，还没看直播，听广播。
2: 正看直播。
0: 啊，正看直播呢，是吧？
2: 对对对。
0: 啊，卢清警官好看不好看？
2: 好看，你俩都很好看。
0: 好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今天的题目啊，全国统一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
2: 122。
1: 嗯，回答正确。那您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面要打，要打哪一个吗？有
0: 升级了啊！高速公路上，
2: 96122。
1: 最后122是对的、
0: 嗯，
1: 前面咱们再转换一下。
0: 嗯，别着急，慢慢想。
2: 以前知道来着，好像。
1: 嗯，在高速公路上面是12。后面是什么？
2: 12122。
1: 啊，对了对了对了，咱们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报警电话是12122。
0: 哎呀，卢警官这个提示特别有水平啊，说122是对的啊，后面这三位是没问题的，那前面是不是12呢？好，12122，咱们记住了，今天是买一送一了，相当于啊，我们回答了一个题目，卢警官又告诉了您一个常识啊。好，非常感谢这位我们德州的朋友啊，杨先生啊，回答对了，那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0: 这样我们再额外的再问一下，就关于您的这，您有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的好车主啊？
2: 我报名了。
0: 报名了是吧？
2: 对对对。
0: 您的车牌号就是德州是鲁恩，对，鲁恩。那么
2: 对对，
0: 你觉得今天咱们30个中奖的朋友当中得至少有几个鲁恩呢？
2: 应该有两个吧，上周
0: 至少有两个，
2: 没有。
0: 上周一个没有。
2: 对。
0: 那是因为您没参与节目。
2: 我参与了。
0: 您也打热线了。
2: 电话没打，那会儿报名了
0: 啊，报名了啊，就今天因为您打进热线来了，全省听众都听到了您的声音了，我觉得今天多多少少咱们德州的朋友肯定得沾光，我觉得嗯，
2: 应该是吧，谢谢。
0: 是吧，好，您是开了多少年车了？
2: 我今年是第7年。
0: 第七年。
2: 对。
0: 冒昧的问一下，有没有违章过？最近
2: 没有，一直是零违章。
1: 哦，
0: 一直以来
1: 这么厉害，
0: 就是从拿驾照到现在吗？
2: 对。
0: 你开车的频率高不高？
2: 天天开啊。
0: 天天开。
2: 对呀、啊。
0: 开了7年。
2: 对。
0: 没有违章。
2: 没有没有。
0: 哎呦，那您怎么做到的？有没有好的经验分享一下呢？
2: 就是开车不喝酒，
0: 嗨，
2: 不超速
0: 啊，
2: 不接打电话，
0: 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吗？
0: 不打电话，对，不玩，坚决不能碰手机啊。
2: 对对对。
0: 遵守交通规则，不超
2: 速
0: 啊，不超速。
2: 礼让行人。
0: 礼让行人。
2: 对。
0: 哎呦，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驾驶习惯哈。嗯，
2: 我参加我们德州市举办的那个2届百日零违法大赛，但是都没得奖。
0: 啊，那因为你没参加我，你这是第一次参加还是去年也参加了？我们的。
2: 这是第一次。
0: 啊，第一次啊。
2: 对对对。
0: 好，那你没得奖是因为没有参加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百日零违法哈。
2: 好，这次参加了。
0: 这次希望你
2: 们
0: 中奖啊！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
0: 好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恭喜，
2: 再见，
0: 拜拜。好了，那第一个题目出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二道题就是稍微冒点险，我们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主动打进电话来，接进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再给您出题，行不行？如果实在没人打，咱们再说下一步。现在有没有人敢打电话？有吗？有。好嘞，来，有请这位朋友，很勇敢哦。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3: 好，我姓宋。
0: 宋先生，哪里的朋友？
3: 济南的朋友。
0: 哟，济南的。
3: 哎，对，
0: 你怎么那么有胆儿敢打进电话来呢？不知道题目的情况下，
3: 啊，
0: 就是你进来之后，我们再问你题啊。
3: 啊，我知道。
0: 那么有自信吗？
3: 看看你们出的题难不难了，是吧？
0: 啊，第一道题就能定性了，基本上啊，就我们这个定调的这个题目不是很难啊。您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3: 我开车18年，
0: 一八年
3: 没车，对，
0: 一八年，八年了，也是8年的时间了，差不多哈，
3: 八九年了、
0: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违章是什么时候？
3: 2019年吧，
0: 要刚买车的第二年。
3: 刚买车第二年，应该
0: 有情可原。我觉得新手期是吧？那还是属于
3: 对
0: 啊？怎么违章了？为什么章呢？
3: 喂
0: 啊，您是怎么违章了？当时还记得吗？
3: 当时应该是在高速上有个超速。
0: 您是新手，您刚买车第二年高速上超速啊？
3: 第二年就是过了新手期
0: 啊，过了新手期
3: 不是不让上高速嘛？
0: 啊，开到多少了？开到多少了？
3: 超了10%吧，应该是
0: 啊，10%。
3: 记住，200块钱
0: 罚得轻，我觉得。记住了吧？罚一次记住了吧？从那以后再没超过速吧？
3: 对，从那以后再没超过速。
0: 啊，报名没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
3: 应该是报名了。
0: 什么叫应该是啊？
3: 我记得之前报过名，这一期好像是没报名。
0: 你看，你之前报的都已经作废了，去年报的不行，我们已经有150,000人报名了，就差你了。
3: 好吧，
0: 挂了电话之后抓紧时间报名啊！
3: 行，
0: 好，那咱们就出一个稍微简单的题目啊，因为这位宋先生是吧？咱们这个济南的朋友，
1: 他第一次违章是在高速公路上，
0: 高速公路上
1: 关于高速公路
0: 可以啊，来，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的时候啊，咱们的警告标志应该设置在车后多少米？
3: 50米，我记得是。
1: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你
1: 再
0: 想想，
1: 公路上面
0: 再稍微远点，你看行吗？
3: 稍微远点
0: 啊！你50米有点近，你要高速公路上
1: 正常是在我们的普通的道路上。
0: 你看这个车速呢比较快，50米看到你这个标志的时候，它有点来不大及，我觉得啊。
3: 我想想啊！
0: 你别想了，50米你再远点。
3: 高速公路上是吧？
0: 对，别豆包啊，别豆包。
3: 啊，不豆包，我是现在直播的，应该是100米吧。
0: 100米，恭喜你又错了。
3: 不对吗？
0: 你再远点，再往后退。
3: 再往后退，这大概是多少米呢？不是100米，高速。
0: 你看看，你刚才你找规律，朋友，50、100，再远点。
3: 再远点，150米。
0: 恭喜你答对了。好玩吧？这个题目就是。又在玩的过程当中又能长知识，是不是？
3: 是，
1: 这一点其实也特别的重要，
0: 特别重要。很多朋友啊，因为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些视频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他是而且他还没有那个三角标志，他从后备箱随便拿个东西，
1: 随便拿一个东西，
0: 是吧？
1: 觉得后车能够看到，
0: 有的拿瓶矿泉水放那儿，有的拿个什么擦车上那个什么拖把放后面，他离那个车有的恨不能就5米。他就放后边一点点，你知道吗？放了跟没放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哈、所以说咱如果是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故障啊，咱这个标志三角标志啊，一定警示标志一定要放到150米开外，
1: 对，
0: 好吗？
1: 这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大家记住这个保命9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对，
1: 这个9个字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之后是可以救大家命的。
0: 对，9个字这个秘诀记住了吗？哎，这个朋友你记住了吗？
3: 啊，我念了没记住。
1: 车靠边，第一步是车靠边。
0: 车靠边。
3: 车靠边。
1: 人撤离。对，这个时候最后一步我们
0: 急报警，
1: 拿起我们的电话来拨打我们刚才第一问的这个电话。在高速公路上面报警电话应该是多少？这里也补充一下。
3: 122吧。
1: 对，补充一下，如果就是发生我们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之后，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可能大脑一片空白，特别的紧张，忘了这些电话也不要紧，我们就拨打110，这个大家都能记住，再进行转接就可以了。
3: 好，
0: 恭喜宋先生答对了我们的题目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有没有去过七星台啊？
3: 七星台没有去过，
0: 没有去过，那正好了，这一次啊，咱们可以获得一张我们的这个七星台的门票啊！
3: 好，
0: 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就可以了，
3: 好
0: 吗？
3: 后台联系是吧？
0: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3: 行，好嘞，
0: 好嘞，宋先生，再见。
3: 好，再见，
0: 再见。

0: 好，那通过前两个题目，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这个环节其实叫普法的一个微课堂。
1: 对，
0: 其实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和大家呢，主要是普及一下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而且呢，这个问题呢都比较简单。通过前两个问题，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基本上都会啊，不是基本上了，已经是中奖率是100%了啊，就是题目都很简单，大家放心打电话就行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得稍微上点难度吧，要不啊？
1: 好。
0: 就是咱们这个看看啊，我太简单吧，就觉得大家觉得太简单太难呢啊。这样吧，乘坐汽车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后排的乘客是否需要系安全带，这个简单不？
1: 好，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很简单了啊。朋友们，热线号码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坐车的时候啊，咱们私家车也好，打车也好，坐在后排的乘客需不需要系安全带？这个题目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大家考虑一下啊，打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怎么称呼呀？
2: 啊，免费接送
0: 啊？还是您呢？
2: 不是，我是日照的。
0: 也是宋先生，但是咱是日照的朋友了。
2: 对对对。
0: 啊，欢迎您啊！刚才我们这个题目听到了哈。
2: 我就听到了。
0: 啊，就是咱们在这个后排乘坐的话，需不需要系安全带？
2: 啊，必须系安全带。
0: 必须系安全带啊！对
2: 对对，
0: 这点咱们我觉得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您平时这点做的怎么样呢？
2: 坐着，因为我是驾驶员嘛，
0: 啊、
2: 我一般骑士如果长途驾驶的话，必须系安全带。那室内驾驶可能系的比较少一点。
0: 那不行啊，咱这个室内也得系安全带哈。
1: 对，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就会觉得我们在城市里面行驶的时候，会不会在后排啊不系安全带？因为我们监控也拍不到嘛。
0: 对，
1: 是不是这样就不要紧了？但其实这个车辆速度，在室内，我们哪怕是到40-50这个速度的时候，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给的这个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哎，对，叫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啊，就算是咱监控拍不着，其实我们系安全带并不是为了能拍着拍不着之类哈、啊，主要是为了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是不是？
2: 是的。
0: 好的，那恭喜宋先生答对了我们这个题目啊，就是咱们这个坐后排的乘客也必须要系安全带，不管您在高速还是在城市之内啊，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啊。这样留下您的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
0: 哎，好嘞。如果是您来不了济南的话呢，可以把这个七星台的这个门票送给您济南的同学或朋友，好吗？
2: 好的，
0: 哎，好嘞，感谢您。
2: 好的，谢谢您。
0: 好，再见。还不是妹妹想约我出去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安全带的问题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真的是能救命的，能保命的啊，你的这个护身符应该是啊。但是呢，确实是很多朋友啊，这个我也检讨一下，有的时候确实也做的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我发现现在济南的很多的网约车做的还行，就是、
1: 上车时候都会有提示。
0: 对，一般你打车的时候呢，他会提醒你说请你系上安全带啊。我觉得大家呢也应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因为习惯是需要慢慢养成的啊。可能一时半会儿呢，有的朋友确实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他确实没有意识到我坐后排，一般大家可能你看副驾驶基本上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对，
0: 而且很多车呢也非常人性化，就是你上了车之后，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的话，
1: 发出声音的。
0: 对，现在很多车呢都会有提醒功能，哎，你不系它就一直响，你不系它一直响就提醒你。我觉得最傻的一种行为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傻的行为就是买
1: 卡扣。
0: 哎了，对了，从网上买一个卡扣，啪扣上，它不响了，也没有提醒了，哎，
1: 这看似是方便了。
0: 对，那你万一出了问题的话怎么办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真的不要自欺欺人，还是要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啊。好了，现在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了，那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啊。好，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第二周的周奖的产生，就每周的

0: 四位是来自济宁的鲁 H8E G05， 第五位是来自滨州的鲁 M106LE， 恭喜以上五位，
1: 恭喜以上已经十位朋友了啊，恭喜。好了，咱们第三组，抓紧时间，第三组咱们开始。
0: 停。
1: 好
0: 啊，第三组
1: 产生了。
0: 这个是第一组。第三组第一位是来自日照的鲁 LF763F， 第二位是来自威海的鲁 KF92959， 第三位是来自潍坊的鲁 GF70282， 第四位来自菏泽的鲁 RY4185， 第五位来自青岛的鲁 B3XU28。
1: 恭喜这五位朋友已经是五位了。好了，咱们抓紧时间进入到第四组的抽取。
0: 好，开始。停。
1: 啊，这次我是一秒钟啊，
0: 措手不及。
1: 好了，一秒钟啊。
0: 第一位是来自潍坊的鲁 V782HG， 第二位来自济宁的鲁 H0GC34， 第三位来自德州的鲁 NMP967，第四位来自济宁的鲁 H689HR。第五位来自枣庄的鲁 D654MU。
1: 恭喜以上的五位，已经是二十位了吧，是吧？好了，该第五组了。
0: 咱们是最后十名了是吗？
1: 最后十名，对，还有两组。
0: 好，
1: 对，
0: 好好，来开始。停。好，第一位是来自济南的鲁 A0V01A，第二位来自济宁的鲁 HF55573， 第三位是来自聊城的鲁 P878GP， 第四位是来自济南市的鲁 SQH550， 第五位来自济南的鲁 AFV6490。
1: 恭喜以上的五位已经是二十五位幸运车主产生了哈。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了。
0: 最后的五位幸运儿，我们来看看是谁。
1: 来，
0: 开始。停。好，最后的本周的最后五位幸运儿，第一位是来自烟台的鲁 F9KQ16， 第二位是来自威海的鲁 KTK530，第三位是来自临沂的鲁 Q B269006，第四位是来自青岛的鲁 U0V339，最后一位是来自烟台的鲁 F6906P。 好的，恭喜以上
1: 30位朋友。也有无数的网友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观看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在大家的见证下，我们这周的第二周的我们的周奖的这个得主呢已经产生了啊，每位呢将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再次恭喜各位，
0: 恭喜大家。
1: 好，那么也再次感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抽取了第二周的周奖。那么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担心啊，也不要气馁，那么我们下周呢同样是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为大家产生周奖，再下周呢又有周奖又有月奖，哎呦太厉害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呢也就是2个半月以后，那我们会产生最终的
0: 大奖，
1: 大奖汽油一吨，三位朋友可以获得，另外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一辆，还有好多台的精品打印机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报名的朋友赶紧啊关注一下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会收到一个推送链接，大家填一填相关的信息，一分钟之内就能报名成功啦。好，再次感谢卢警官来到直播间，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好，那接下来的11点半将会为大家播出的是燃情骑士，大家准时收听。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就在刚刚呢，七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我们把周奖开出来了啊！这是第二周的周奖，也恭喜30位咱们山东的车主获得了咱们的奖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刚才我也看这个视频直播了，哈哈，大家呢也是互动的很热烈啊。这是第二次周奖的开奖，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呢，报名人数呢，全省已经超过150,000车主了啊！也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朋友。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如果说刚才咱们错过了这个直播没有看到的话，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去查询，好运不容错过啊。我知道我有很多这个车主啊，自己中了奖都不知道啊，这隔了好几天了没人来领奖，你不行把这个奖给我得了是吧，我帮你消化消化啊。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呢，可以继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如果说您保持100天之内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咱们后续的抽奖啊。奖品呢是有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当然呢还有10,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祝咱们的好车主们好运啊！中奖名单4个字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不要回错地儿了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不是在视频号里回复啊。

穿林打夜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主张芒鞋轻胜马，谁怕一所烟雨任平生。

风吹酒醒未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有思处。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来吧，朋友们，最近我怎么导播间啊，这个电话都快打爆了啊！问的最多的就是说，这个你们现在有什么好的线路啊？啊，暑假呢想去这个玩一玩，尤其是带着家里的娃一块去哪玩呢？说实话啊，这个问题我替大家也纠结过，哎，想走得远一点吧，也怕老人孩子吃不消，对不对？你想就近转一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么美好的夏天。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哈，所以今年呢，咱们山东交广干脆呢就自己踩线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来，我给大家讲讲，大家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线路啊？我觉得肯定有。首先呢，就是新疆这段线路呢是往返双飞，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这个独库公路啊，在新疆只有在6到10月份才开放啊，所以这个时候去呢是最合适的时候。8月15号和9月6号，我们有两个团期，而且呢都是由咱们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啊，大家知道吗？很贵了，就接近4000块钱了。那现在是一个暑期旺季啊，而我们的行程住宿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现在如果说，哎呀，这个您自己单独去报的话，估计啊，你去了之后就没有酒店住了，就很难抢了啊，这个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1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夏天呢，这条线路非常非常的火爆，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朋友们啊，就是去到了新疆啊。而且今年夏天呢，这条线路，就是新疆的这个独库公路啊，这块是特别有亮点的地方啊。如果你想走得更远一些，没问题。9月22号呢，有一个欧洲4国12天的团，德法意瑞，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像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山、雪峰都可以去看得到啊。这一趟下来啊，真的是您的孩子的作文这个题材都有了，都不缺了啊。另外呢，8月18号有云南的卢沥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啊，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这是6天的一个行程。4999这个价格，而且呢不赶路只享受啊。还有尼泊尔的线路呢，也是等着大家报名。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陪您在路上。

这天呢也是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啊。虽然立秋了，但是现在秋老虎还是很厉害的，对不对？每到这个季节呢，挑选防晒就成了大家的难题。每次出门恨不得全副武装啊，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两个眼睛。毕竟谁都害怕怕晒黑晒伤啊，对不对？尤其是咱们的小姐姐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防晒兰蔻小白管美白水漾防晒乳。防晒啊，它是基础啊，养肤抗氧化通通不在话下。和普通的防晒不同，兰蔻小白管主打的是全波段的光线防护体系，能够覆盖日常的通行啊、户外出行啊所接触到的各类光源影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水样清透的这种乳地乳液的质地，哎，覆盖了传统的那种防晒的厚重闷肤黏腻的使用感。防晒是核心啊，兰蔻小白管是高倍的一个防护，三大波段紫外线全面阻挡，防晒黑晒红，防晒老，日常通勤短途出行，哎，一整天防护呢是稳稳在线。大家可以去它的官方旗舰店了解一下啊，500毫升正装现在是卖到了720块钱，但是现在咱们交广商城的抢购价格559，买1瓶50毫升的再送您一瓶也是50毫升的，到手呢就是2瓶仅需559块钱。交广商城现在呢是给大家啊这个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去抢购了，先到先得，朋友们啊，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就可以了啊。而且这款产品呢是正品保障，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验的，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囤一波。

北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

0: 天。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也是在持续的火爆报名当中啊！现在全省报名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0人了，朋友们啊！而且今天呢，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呢也是开出了第二个周奖，有30位幸运的车主呢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直播呢也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呢进行同步观看，每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半啊，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每周五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个开奖的时间。开奖结果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查询。同时此刻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保持100天之内啊，咱们的车辆没有违法记录的话呢，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了啊。除了周奖之外呢，给大家还准备了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最终的终极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你来的。等你来拿哈，也祝大家好运，恢复好车主就可以了，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十万家。
0: 六天十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十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十万同行，邀你加入。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七。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6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10万家。
0: 6天10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10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10万同行，邀你加入。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齐鲁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炸裂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十万家。
0: 六天十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十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十万同行，邀你加入。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10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
1: 山东交通广播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通道开通仅六天，报名人数已经强势突破十万家。
0: 六天十万家，这不仅是一串数字，更是十万人对山东交通广播的信任与期待。感谢每一位果断出手的你，用你们的热情强势助力
1: 十万人的共同选择，你还在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报名成功就能领取2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周奖30张200元加油券，月奖15张1000元加油券，终极大奖3个万元加油卡，还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十万同行，邀你加入。

战略开局，首周十万家车主集结，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局热度直接拉满。活动开展仅六天，参与人数已经突破十万大关，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十万骑路车主共筑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周围再多。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蔚。来吧，介绍一下周五通常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律呢，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财产纠纷、家事争议方面的问题哈，今天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你有问题，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给我们通过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呀，说到了这个心还在这个热烈的夏天，但是这个身已经不知不觉的到秋了。
3: 对，今天竟然是立秋了。
2: 对，今天傍晚时分就正式立秋了。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哈。这个之后呢，就会褪去盛夏的燥热，多几分清爽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这个立秋之后有哪些习俗啊，您所在的这个城市也可以给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在这儿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来吧，我们直抒胸臆啊，直接说问题。昨天的时候张律师开庭是吧？
3: 对。
2: 最终这个案子是以调解终结了。
3: 对，调解的这种方式呢，可以说对双方当事人都是一个很节省精力、节省司法资源的这么一个结案方式。
2: 这个案子是房屋拆迁引发的财产纠纷。
3: 对，
2: 张律师代表原告方，但是没想到结案之这个调解之后，包括在这个调解之前，是这个案子你们是胜诉了，是吧？
3: 对，
2: 但是张律特别同情被告一方是吧？
3: 对，其实我还是挺有感慨的。
2: 哎，怎么回事？
3: 在这个案子开始之前，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做类似的这种案件。这个女方呢，她是嫁到男方之后，那嫁到男方村里之后，村里拆迁了。
2: 好，
3: 但是呢，这个女方没有拿拆迁款，双方就离婚走了。离婚后，女方才知道这个村里是有拆迁这个款补助的，所以说就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分到这个款项。本来呢，其实这个印象，在我这个刻板印象里面，通常这种婆家有可能会拒绝给女方拆迁。拆迁款，甚至因为毕竟中间存在一个隐瞒的这么一个事项嘛。但是真正开庭的时候，可能这个男方的事实拼凑起来啊，让我看到跟我想象的略有不同，所以说相对有比较多的感慨。婚姻家事案子就是我后来也总结了，有时候即便是打到法庭上，你也很难就用三言两语去概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你像这个男方家里，其实他母亲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相对比较震惊。这个男方的母亲是只有大概1米身高，但是他并不是说是侏儒症，是因为这个佝偻的太厉害，就是一看就是长期劳作，
2: 弯腰驼背。
3: 对，弯腰驼背。然后男方呢又是一个相对沉默寡言的这么一个人。他们提交法院的材料里面包括他哥哥就是因工伤亡这么一个证据，他哥哥应该是在工作中意外死亡了。整个家庭来说相对还是比较 就是应该是比较不幸的那种。谈到这个拆迁款的问题上呢，男方其实他也不是说一点都不愿意给，他愿意给女方，但是他又说自己没有这么强的支付能力，所以说最终呢，我们是调解了一下，让这个男方和女方双方各让一步，男方给适当的多给一点点，女方呢适当往后退一退，双方就折中，最后可以说也算是双方都满意的这么一个结果了。所以呢，透过这个案子，其实我也是想提醒这个，尤其是这个农村的朋友们啊，在因为咱们之后的这个进程里面，肯定还是不断有拆迁事项发生的。你在拆迁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要不要用拉人头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去结婚，让这个媳妇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到自己家来，他们本来的这个意思肯定是想增加这种收入的，拆迁收入，对不对？但是你最终的结果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这非常难说。因为拆迁款下来之后啊，它不是你们的这个夫妻共同存款，它是给到个人的。你像我这个案子里边，它就是每人47平米。然后按6000的这个价格去计算，最终是给的一个补偿款。那这个钱其实它是一个共有的状态，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的。那如果双方离婚了，你像这个案子里，男方和女方在没有分割拆迁款的时候，他们俩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这个钱你该给的还是得给，它不是你们离婚协议里面没有去约定，然后这个钱就可以不给的。所以大家要在拆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这种方式想着去增加收入。
2: 其实在这儿让我看到的另外一面是谁呢？这个事儿也是通过张律代理原告方，也就是女方，是吧？
3: 对，
2: 这个案件之后，您看，所以说作为法律人，并不是说是谁找我办案子，我代理谁的案子，我达到了胜诉为当事人争取了权益为目的，但是张律这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善良，看到之后，对方作为这个被告方也看到了对方被告方家庭的这种不易，最终在主持下或者在争取下，通过法院调解达成了双方的一个满意，是吧？
3: 哎，其实我们这个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呢，首先肯定是要维护自己这个当事人他的一个权益，但是呢，我们这个当事人主要是他也能够理解男方的这个不容易，
2: 明白？
3: 哎，所以是其实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一个谅解，我们在中间呢起的一个调和作用，
2: 太好了。
3: 嗯，
2: 所以说双方之间哈，我们说嘛，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引人向善，为人性保持一丝温暖哈，
3: 对，
2: 大家都在尽力的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处的话，我想几方都会获利的，
3: 是的，是的。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前几天的时候，济南的这个邹先生哈，似乎是还有问题要咨询，就是他当时打来电话，就哥哥所这个目前家庭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哈，挺纠结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们稍后如果他打电话的话，我们就直接接进直播间，有些问题直接和我们的婚姻家事律师直接对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破局之路哈。但是如果不方便的话，那么回头我们在节目当中简单一说，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问题当事人来叙述的话更加直接，是吧？
3: 对，是的。
2: 好了，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啊，下午好主持人，持续高温减温防暑打卡的第622天，给您点赞啊。好了，在这儿也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应急广播。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哈、刷屏一如既往的好车主三个字，张磊看到了是吧？
3: 对，是的。
2: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是持续火爆，报名人数截止到目前已经超过了150000，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今天是周五啊，又是大家期待的开奖日，因为我们有周奖开奖嘛。上午11点，我们直播是抽出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依旧是为每人颁发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如果您想知道有没有在这第二批人员当中中奖，那赶紧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来查询，好运不容错过啊。山东车主呢，可以如果想参加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您此时此刻可以继续发送这三个字好车主到什么呢，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来报名，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即可参与后续的抽奖。奖品呢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祝各位好运啊。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参与节目的这个热情哈也是如此的高涨，让我们作为这个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也给我们增加了信心。既然大家有那么多的这个听众来给我们回复，这就说明有那么多的人此时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向大家表示感谢。我看到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发了哈，什么我要用实力
3: 做幸运儿，
2: 这是哪位朋友？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您。实际上，大家就是用自觉遵章守法的这种意识哈，
3: 对，
2: 来积极的配合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常提醒大家，尤其参与交通出行，有的时候，哎呀，我违个章看不见，或者没监控，就是怎么就抓拍到我呢？抓拍不到就违个章啊，违个法，觉着是。觉着就能得我且过就过去了哈。事实上方方面面自觉遵章守法，养成这种意识在自己潜意识当中，有时候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漠视态度，在关键的时候，是吧？
3: 对，其实这个守法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身安全嘛。
2: 对，所以说用安全的驾驶哈，确保自己和路人的这个健康生命安全哈，这是至关重要的。来吧，我想特别看看这位朋友哦，这是种地的这位朋友说，我要用实力做幸运儿。谢谢您啊，在这儿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奖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稍后吧，一段半点这个一刻之后，我们再来接听电话哈。说到今天傍晚时分就要立秋了，所以立秋呢，应该有一个习俗。
3: 嗯，
2: 张律知道吗？
3: 我听说过，就是听人说立秋得吃瓜，是这样吗？
2: 不光是吃，先吃瓜后贴膘，是吧？
3: 啊，对
2: 啊，先得有一个过程，不能直接上来就秋天贴秋膘。虽然是这个立秋的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是贴秋膘得往后放放。
3: 嗯，
2: 先什么？先做一个规定的动作，就是啃秋或者是咬秋。这个事儿我们在昨天也提醒大家了，这个立秋之时食瓜。可免腹泻，所以大家不要错失这个机会哈。有人说这个秋天我们也真心希望有一个甜蜜的味道吃瓜哈。
3: 对，
2: 再一个如果这个秋天的这个颜色呢，让张律能够想到这个
3: 秋天的颜色应该是五彩缤纷的，
2: 五彩缤纷的，
3: 各种叶子它已经不再是剩下的这种一片碧绿。
2: 对，
3: 嗯，
2: 是在这儿，我们如果借着吃瓜，这个西瓜这个瓜瓤是红色的哈，
3: 嗯，
2: 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秋天尽显这种火红的这个颜色，当然都是我们美好的期许哈。所以所有的一切就是提醒大家什么，按照时令节气走，
3: 对，
2: 养生绝对没问题。
3: 是的，
2: 所以您今天上班没买瓜，记着啊，今天下班之后吧，顺道手的事儿一定要买个西瓜吃啊，
3: 对，
2: 要不然再真正秋凉了再吃瓜呢，那容易还腹泻呢，对吧？
3: 是。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导播示意，你看我们说谁来了？济南的这个邹先生哈，是替哥哥咨询的这个问题。 邹先生，您先稍事，我们进一条宣传之后立刻回来接听您的这个来电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现实生活当中您关于婚家事继承赡养抚养财产分割包括房屋拆迁民间借贷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7070。
4: 暑假旅行去哪里？
5: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5: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5: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6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此刻呢，我们先来有请一下济南的邹先生哈，因为毕竟家里遇到这些问题，想急需一个解决途径，我们来抓紧有请一下张律哈，邹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来说一下您对这个具体的事儿。上次我记着接过您的这个电话，是吧？
6: 对对。
2: 时间原因，马上结束了，临近节目结束了。这个问题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您说说。我记得是哥哥替哥哥问的问题，是吧？
6: 对对对。
2: 来，我把时间交给你，你说。
6: 好，我有一个大哥，他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啊，就是因为非法集资，坐牢这边的。
2: 嗯。
6: 坐他这他头到坐牢给的时候，就是他和他媳妇离了婚，离了婚吧，我大哥也不知道，家里都不知道。他原先是吧，我大哥就是就他媳妇的给他和他存了20万块钱，从离了婚以后吧，我大哥知不到，就是最近这几天我大哥这个住了院以后，自残了以后住了院。才知道是他把那个钱给他提去了。
2: 嗯，
6: 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律，这个什么，他这个钱，有时候我知道回来了，出了狱以后，能不能，是过期还是不过期？能不能再追查追账这个钱？
3: 嗯，这个什么时候发现钱被转走的？
6: 才有一个多月吧。
3: 一个多月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算3年时效哈。而且这个主张不应该是儿子去主张，你不用等儿子出狱，这个应该是你哥哥。我听这个，你哥哥嫂子应该都在是吧？
6: 都在敬老院。
2: 他们敬老院
3: 都在敬老院。
2: 你刚才说残是身体致残了，是怎么回事？
6: 他们都是也是活够了，也是这个
2: 哦，自残了，自
6: 残了。
2: 嗯，明白。他有行为民事行为能力吗？
6: 我也是个盲人，也是我的这个住院吧，我都是我托人给叫他。
2: 不是哥哥，我问您哥哥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
6: 现在就说话说不出来，
3: 说不出话来，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中风啊，是疾病说不出话来吗？
6: 对，中风。
3: 哦。那这样的话确实，但是不意味着他是没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哈，就是他本人如果要是神志清醒，能够委托别人去参加诉讼，去要回来这个钱是随时都可以的，但是注意不要过了3年诉讼时效。
6: 哦，这是3年就行。
3: 就是你必须在三年之内主张，或者说你们先给这个儿媳妇儿啊，让哥哥先给儿媳妇儿去要钱。先要求他返还，因为这里边哈，我们有一些什么地方看不清楚呢？可能咱们外人不知道为什么儿媳妇能拿着公公这20万。
2: 嗯，
3: 就是你知道他们双方为什么会拿到这笔钱吗？
2: 是赠与吗？还是怎么能会？
3: 有双方有这个经济往来吗？之前
6: 没有经济往来，他就是这个谁就他不知道他离了婚，他说我哥哥自残了以后。做了案以后，他就把这个钱
3: 提
6: 走了。
3: 也有可能，你比如说是让这个儿媳妇拿着去代为去保管交费一类的，是吧？
6: 不是，他自己提取的。
3: 自己提取的，但是这个卡之所以能到儿媳妇手里，是不是也是公公婆婆委托他拿着？
6: 不是不是，我哥就是出了案以后去真的提了这个钱上敬老院来，结果去提取也没有了。
3: 就是就毫不知情，是不是？
2: 没有委托，也在不知情的，就是被你的意思就是被这个儿媳给偷拿了。
6: 哎，对，偷提去了。
3: 那这里边就可能涉及到两种原因，一种呢有可能就是你要以这种不当得利去起诉，那么也有可能你需要用这种返还原物，但是这种案由啊，最终是由法院来确定。你们要做的就是及时向这个儿媳妇去索要这笔钱，要回来。要回来，如果要是他主动给了，这是最好的。如果不主动给的话，你们一定得尽早去起诉，因为像这种钱，像这种货币到了谁的账户里，人家消费了，一旦真是消费干净了之后，其实你们再往回起诉也很难维权，所以一定要尽早。
6: 尽早利用。
3: 对。
6: 行，
3: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哈，就是说你能确保这个两个人之间他没有这种经济往来，因为有一些情况可能外人不知道，你比如说原来是不是有一个这种借贷借钱或者说代为保管的这种情况，好吧，这点你再确定一下。
6: 行，他那个就都没有。
3: 另外还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哈，这个哥哥或者说是哥哥嫂子他们不方便自己去提起诉讼，有那种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能性的话，那可能还得指定这种监护人去给他们提起诉讼，这是潜在的，因为我们现在聊的不知道哈。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你们可能还需要向这种基层法院去提起这么一个指定监护人的这么一个流程特殊程序。
2: 邹先生，您能理解吧？因为哥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您能叙述一下吗？
6: 现在就是说不出话来。
2: 他清楚吧？脑子
6: 脑子有清楚，他就说不出话来。
3: 脑子其实你说不出话来，有时候很难证明他脑子清醒。
2: 是
3: 啊，所以有时候也不妨您就试一下去指定一个监护人。
2: 要指定监护人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事儿就得到法院基层法院去，明白吗？
6: 我侄子回来了以后，出了狱以后得让他
2: 几年啊。
6: 啊，
2: 出狱时间得几年啊？
6: 我觉得都得还没一年多，
3: 还有一年多时间，其实是有点久。
2: 实际上你这个钱你不是想急需追回来，反正每家都有每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吧，是吧？
3: 是，
2: 您跟综合考量一下这个事儿，您也不愿意露这个头，对吧？作为儿子来说，要是这样的话，您看，所以说您看自己入狱，对吧？您看老父亲又这样，自己这个婚姻也弄得这种状态，但是这个钱人出来了，这个钱能追得回来吗？你赢了官司，如果钱消费了，也是另外一回事儿，
3: 最后会很难的时候维权，
2: 就被动啊。
3: 对，
2: 反正这个途径我们就给您说您清楚了，是吧？
6: 我知道了，你说了我明白了。
2: 好嘞，邹先生，就这样吧。
6: 谢谢您。
2: 再见再见。就这样吧。您说这个婚姻家庭幸福不幸福，有的时候它波及到真的不是两个人的问题啊。
3: 其实经常就遇到这种，如果家庭有成员犯罪的话，他们这个婚姻肯定会受到一定波及，婚姻也受到波及，在财产分割和家庭共同生活方面，他遇到这个财产问题就是无法避免的。
2: 而且这个公爹，你看老人为此是自残，你听到是吧？
3: 对。
2: 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对老年这个朋友也得劝慰两句哈。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嘛，有些事儿能管则管，管不了那就全然就放置一边。你不能够自己你说这已经到了这个垂垂暮年了，在这以这种极端的这个手段，对吧？
3: 对，你不能用一种不幸去引发另外其他的一串的不幸。
2: 是。
3: 嗯。
2: 所以作为婚姻家事律师，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单是给大家一个法律方向的一个指导，更多的还托举着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
3: 对，这个是婚姻家事比较特别的地方。
2: 比较特别的地方哈。
3: 对。
2: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也希望咨询者邹先生能够明白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哈，也希望处理好这些问题。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的这个留言，我来回复一下哈，也是集合了大家的这个问题。这是有一个这是问到一个什么问题啊？2023年到2025年，前男友用自己的信用卡陆续贷了是30万，认识才3个月就把我的这个储蓄卡这个钱全部转走了，后来拿我的房产抵押又贷出30万，又用我的名义买车首付1万，现在车贷和各种贷款前男友都不还，我本来征信都很好，如今全部逾期，银行天天催，该怎么办？
3: 嗯，这位朋友没有说他对这个事情是否知情，是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这个朋友对他前男友的这些行为均不知情，既不知道自己的钱被转走，也不知道前男友去拿着自己这个信用卡去这个借钱，去银行去借贷哈，把自己的房产都抵押出去了，如果这些行为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张这个前男友其实是一个犯罪行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信用卡诈骗的问题，甚至对这个女方也有一个诈骗行为。因为信用卡去贷款，他用的是女方的一个信用，如果男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这个卡？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信用卡他贷不出钱来。
2: 是，
3: 那么这里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犯罪问题哈。但是认为不排除，我认为可能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女方她是知情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想拿着别人的房产去这个做抵押，或者拿着信用卡去做抵押，你没有自己的同意也是很难去办到的。如果女方知情，那么还允许男方去做，那就相当于女方跟银行和其他这种贷款机构，你们是达成了一致意见的。就是女方自己同意去贷款的，所以是你这个钱是必须得还的啊。相反，如果是男方在犯罪的话，这个钱女方她就不应该还，而且应该立刻去报警。
2: 所以这里面张律拆解得非常的仔细，您是遇人不淑，对此事真的是不知道，那是另外一种情节。如果这种情况明知故犯，可能从您思想上觉着没什么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引发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两种法律路径。
3: 是的。都是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解决方式，
2: 所以在这儿也给当事人提个醒，你即使有很多就是像我们不知道，你认识才几个月，你怎么就敢把这些东西？我们过去也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啊，你不要随意出借的有很多吧？
3: 对，这个人信誉就是最

0: 发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像咱说的，你不知情，那它就是一种犯罪行为。
1: 嗯，
0: 那最终也是通过刑事手段把钱要回来的。
1: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您偷偷摸摸转存的这些东西，您觉着这个事儿顶多大不了发现了之后就还回去，这可不是啊，这是触犯刑事责任的。
0: 对。
1: 好了，有效的防范风险，还是说对法律的相关规定要了解。要知晓，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好，再次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大家送出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呢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有相应的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还有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别忘了这个除了我们颁发的这个奖品1000元的这个加油卡，还有包括我们的充电卡这个诱惑之外，还是说百日零违法，您最起码这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违章违法行为哈，所以才能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这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我们有周奖的抽奖，还有月奖的抽奖，记好啊，每周五我们来开奖。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进线过来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理不清、理还乱，那我们的职业律师会给您解疑答惑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张璐律师哈，所以牵扯到婚家事所引申出的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包括房屋拆迁、民间借贷，包括一些合同纠纷哈，都是张律的这个擅长。所以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哈，随时随地，各种各样。有的时候大家能够寻求一个解决途径那是最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非必要不诉讼，但真正到最后个人能力解决不了，也只能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哈。
3: 对，
2: 看看这个问题，我租房期间热水器自然损坏，
3: 嗯，
2: 人家用的是自然损坏，租房期间，
3: 嗯，
2: 但是给房东说之后拒绝维修，让我自己解决，这可能大部分情况之下会这种情况吗？
3: 哎，可能有少部分人会，
2: 会有少部分人会
3: 是。
2: 可是合同上明明写着自然损坏由房东负责呀，哎，这个情况我怎么办？
3: 啊，合同上既然都已经写了自然损坏是由房东负责，这是合法的。
2: 嗯，
3: 因为民法典里面也规定了，这个租赁人他就应该保证他这个租赁物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租赁物就是包括这个房子和房子里面这个家具设施。 对吧？因为你收钱的时候肯定是根据所有的情况综合来去算租金收多少的。
2: 嗯，
3: 那所以这个情况呢，当然这个租客就应该让房东去承担这个维修成本，但是也不排除确实有一些房东他不愿意有这个麻烦，他不愿意去给你维修。那这个为了防止这个租客比如说因为这个东西损坏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那租客他可以自己先去维修，你或者说是买一个热水器先行用着，跟这个房东呢就去沟通一下怎么样去承担这个费用。因为毕竟嘛，这个承租人他是要交房租的，对不对？如果你们合同里面已经约定了，那你可以跟房东商量一个合适的，或者他如果实在是拒绝的话，你自己先买一个，就是市面上这种最常见的不是特别贵的，不要超出那种一般价值的一热水器。我想你自己预计合同买了热水器，然后下次交房租的时候把这个钱捡出来也是有依据的，应该是没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这种情况是建立在双方对这个事儿都能达成一致，好说好商量，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哎，如果就是碰上那个别的怎么办？
3: 那个把特别不讲道理的，
2: 对，
3: 那没办法，最后一步是诉讼。哎，但是呢，我就觉得其实合同既然已经签订了，双方为这个小钱啊，一般建议还是不要走到那一步。你可以找到这个比如说中间人呐、啊，或者说是街道啊，或者是居委会哪里，你去稍微调解一下。
2: 嗯嗯，尽可能的有一个第三人的这个角度来中间调和一下哈。
3: 对，
2: 既然就是张律所说，您合同当中都给人明确约定了，您不约定那还另外一回事，对吧？
3: 对，是的。
2: 另外就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对于更多的这个房主来说，还有咱们的租客来说，双方面得提醒租客在入住的时候更加爱护人家的设施，
3: 是
2: 吧？
3: 是的，是的。
2: 作为咱们的这个房主来说，出现问题人不找您找谁啊？您要为此纠扯牵扯人家及时退租或者是什么，那您这个时间
3: 不划算，
2: 不划算。所以说遇到问题总有解决途径，千万别我就是置之不理，我就是一味的拖。您看着占了当时的一时的便宜，长久算下来这个便宜不好占的，是吧？
3: 对。
2: 来来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两位好，傍晚好。
3: 是
2: 还没立秋呢，您刚才提及到是那个傍晚，我们要这个立秋的时间是19:42啊。来，先说您的问题吧。这个协议离婚8个月了，当时没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现在后悔了，还可以要求分割吗？有时效期吗？这个多久时效期？
3: 他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我觉得是分情况的。当时没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你们这个协议上是怎么写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处理财产呢，还是说没有
2: 分两不走，
3: 还是没有共同财产？如果当时比方说哈，我只是处理了一小部分，没有兜底条款，我没有写其他财产各自过所有，或者说双方无共同财产，那你以后就一直都可以分割，只要你这个共同财产它还是合法，你们双方共同拥有的。你不管是钱也好，房子或车，它这个值它一定是能分的。你现在后悔是来得及的，但是最怕的就是当时你觉得没有分割，但事实上已经分割完了，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现在已经有这种既有的典型案例。
2: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3: 对，我就举个例子哈，双方呢实际上是既有房有车又有公司股份，但是呢由于这个其中一方认为这个股份不好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表达，只分了房子和车。然后呢对于股份他是这样表述的，双方没有其他共同夫妻共同财产。就这么一句话就堵住了所有的可能性。你以后哪怕即使你知道了他这个股份在你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挣了非常多的钱，你想回头再去分也基本不可能了。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建议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要和财产一块一并？
3: 离婚的时候不排除有很多人他确实不了解家庭的经济情况，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就不要贸然去写上兜底条款。
2: 明白。所以这是作为我们专业的婚家事律师给您的这个提示哈。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相应的补充吗？如果要补充的话可以给我们继续发送文字内容，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哎呀，
3: 最好就是能把这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发一下。
2: 离婚协议的这个内容哈，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另外有的时候又涉及到这么一点，夫妻之间我们达成的这种协议性的东西，如果是说，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起一个问题来哈。 你看刚想的问题一刷新平台，这个有位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了，秋初看日落哈，哎，您这名写的特别好，来先把问题给他解决吧。物业公司什么在公共空间搭建大面积临时板房，没有审批手续，相关职能部门不作为，该如何维权？哎，这个问题怎么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周几的时候，有位听众周一的时候，我们专门为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是不是那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来，先就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审批手续的话，我们说怎么办？如果走司法途径这个事儿，
3: 没有这种审批手续的话，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违建吧？
2: 对呀、啊，如果那就四大烂建嘛，这是。
3: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打个投诉电话12345，先去反映一下这个违建的情况，那相关部门他就必须要给你一个回复。
2: 所以这个情况，您说的忒笼统。周一的时候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哈、
3: 嗯，
2: 在这我没记错是哪个城市？是聊城吗？我都忘记了。就是这个市场内，这是市场外围的一个客户一楼，在这个门头房里面要进行改造，所以在外面这些客户就延伸出来了，但是没有影响到他门前的这块区域，但是多多少少这些外迁内迁出来的这些呢，从这个距离上从外围看就是有所遮挡、
3: 嗯、
2: 当时这个事儿也提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有相对审批手续的，这种情况之下双方之间都得生活嘛，在这个市场，您是作为门头房，那里面的这个客户迁出来也是为了设施的改造，还是说为了长期的这个利益，双方都一个做一个理解和让步，是吧？但是如果就像所说的没有审批相关部门的手续，这个事儿就大了，
3: 对，
2: 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所以这个事儿，您这个问题有点笼统哈，我就念出来了。所以您如果再有相关的问题不好什么的话，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哈，或者是说再给我们这个文字留言再清楚一些，好吧？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夫妻之间，他们说这个协议离婚这个事儿嘛哈，
3: 嗯，
2: 有的人这个离婚啊，未必让别人都知道，对吧？
3: 对。
2: 还得保持一个对外的一个形象问题，有的人就不会直接说，或者当时就不知道。但是如果咱俩就像打一个举个例子哈，欠咱们俩的钱之后呢，咱们俩也约定了这个钱到时候是什么呢？我是债权人，
3: 嗯，
2: 到时候你还给我啊，
3: 嗯，
2: 结果人外人不知道，把这个钱啪还给您的，那作为我来说。人家债务人来说，人家还给你了，咱俩任何一方还了，但是我是这咱俩约定的，我是债权人啊，你没还给我，那这个事儿对人那个还钱的人来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3: 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确定一下，这个钱究竟是谁往外借的。
2: 我借的，
3: 是您借的。那这个钱如果要是说
2: 还给
3: 我了，那我觉得应该是不合适的。
2: 不合适的。
3: 对，因为他这个并不是一个债权的转移，对不对？
2: 嗯、
3: 不是说是我借的，然后债务人他不知情把钱又还给我了，那他本来就不应该还。我觉得这个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向这个债务人也要求他去还款。
2: 我可以继续要求这个已经还了钱的人。这是他的责任，
3: 对
2: 吧？
3: 是的。
2: 但是他这个责任，这个你拿了这个钱之后，这个法院会判决再能够追要回来。
3: 这里面其实肯定会有非常多的这种书面的，或者说是至少得有个口头的约定。
2: 嗯，
3: 要不然我相信这个债务人他不会轻易的去还钱，
2: 是
3: 还到不是出借他的人。如果这个债务人他能拿出这个书面证明他在不知情、不知道你们离婚的情况下，他这个另外一方已经离婚了，这个人他说这个钱还给我就算你债务消了、
2: 嗯。
3: 那他如果没有这种特别大的一个过错的话，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会要求这个配偶去向这个真正的债权人去返还这部分款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您还钱的时候，你还得了解一下相应的情况，是吧？
3: 对，
2: 家庭内部和谐不和谐啊？这玩意儿你还了之后，但是您那个债务一样没消，对吧？
3: 对，他这个还钱，
2: 我借给你的、嗯，我没有找到你要拿到我的这个借出去的款项，我一样可以诉你。
3: 对，是的。
2: 作为您来说，您也觉得冤，但这个冤，您有的时候难逃也当被告，是吧？
3: 对。
1: 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 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哈。通过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有效的防范法律风险哈。在这儿呢，还是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哈，谢谢大家对百日零违法活动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持续的关注和支持哈，所以应该说是这个火爆啊，大家来参与的这个热情度非常的高涨哈。给大家再说一下，每周五啊是大家期待的这个开奖日，周奖，上午11点到11点30分呢，我们是开奖的这个时间，今天上午11点，我们直播抽出了第二批的周奖30位，所以获奖人呢，每人是奖励的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之所以再次说这个事儿呢，也就是想。有些中奖的这个听众，你既然已经报名了，你这个中奖的时候又中了奖，你又没有直接听节目，那别错失了这个机会哈，别错失了这份幸运。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这个四个字来查询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获奖，既然获奖了就抓紧时间兑现这200元的加油券哈。另外如果还要想参与我们节目，别忘了我们的这个月奖还有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来报名，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后续的这个抽奖。奖品我们不光是这个200元的加油券，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祝各位好运哈！现在不中奖没关系，后面我们持续100天呢啊。百日零违法规则，您什么规则？只要您是百日内没有违法记录，报名直接参与“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加。我们周日每个周五下午、上午的11点到11点30分，我们开奖，关注就可以了。如果您这个节目时间、开奖时间关注不到，那就通过我们日后查询获奖名单都可以哈。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看大家对刚才我提及到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债务、债权的这个事儿哈。
3: 嗯。
2: 两个人之间感情不好，离婚了。离婚了之后，有一方签署的这个协议，这个债务，我是债权人。结果人家还款的这个债务人，还到了离婚的另一方了。那这个事儿，作为这个债权人来说，继续向这个债务人来讨要，是吧？
3: 对。
2: 债务人也没得脾气，没办法。我虽然还给其中你们还了不该还的人了。那这个事儿起诉法院，法院之后还得会支持回归到真正的 债务人、债权人手里，是吧？
3: 嗯，他这个情况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是不一定的。
2: 好，
3: 哎，不是说同一情况一定都是要再还一遍，或者说是不用再还了。
2: 好，
3: 里边得看能不能构成一个表件代理。
2: 得听一下啊，再听一下张律师。
3: 这个表件代理啊，它其实就是含义就跟他这个名字差不多，就是看起来你是不是有这个权利。
2: 嗯，
3: 怎么样看起来呢？比如说这个过去的这个前夫、前妻手里他有一张授权书，哎，好像就是这个有签字有授权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你比如说这个授权书本身就是他伪造的，或者说呢，这两个人虽然离婚了，但是一直还在共同居住、共同经营，对外呢就是人家是不了解你们啊已经分开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权利了，他不知道。那么如果这个债务人他再加上他是善意的，他是真的不知情，不是恶意串通来去这个转移财产的话，那他这种行为就是有效的。
2: 嗯，
3: 你就得说人家是这个钱是真的已经还了，你再去要钱，你只能给这个冒名啊，就是代替你的身份，像我这个位置的这个人收了人家钱了，你就得给这么一个人去追索。
2: 嗯，
3: 但是如果不形成表现代理，比如说人家这个前妻或前夫根本就没有说自己有这个权限啊，是这个债务人主动把这个钱就给人家了，那这只能说你这个债务人自己太不小心，你自己失察，你没有还到一个真正的债权人那儿。那人家债权人去跟你要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已经还过其他人了，你就是完成了你的这个债务，那是不行的。
2: 所以对这个债务人来讲的话，您当时给谁借的，是吧？
3: 对，
2: 谁给你这个，你们之间有这个信息往来，那你还给谁，这应该是没错的，
3: 这
2: 是
3: 最安全的，
2: 这是最安全的哈，别似是而非，是吧？
3: 对，
2: 想当然，有的时候坏就坏在这想当然上。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又是一个纠纷的问题，物业纠纷。
3: 嗯，
2: 邻居因为这个物业纠纷，在小区业主群里就质疑业主委员会主任账目不清。哎呀，直接您看啊。这个业委会主任呢，随即就在群里发布了长文，称这邻居长期无理取闹，精神有问题。一些不明就里的这些业主就开始看到这些信息之后，就纷纷议论哈，给这个邻居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这个业主群呢，也是针对他人的这个品行的指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想问一下，算侵权吗？
3: 算。他这个肯定是算侵权的。先不说这个邻居对于这个业委会这个主任他的指控是不是真实的，账目有没有问题，但是你在这么一个公共的环境里面去说一个人精神有问题，其实重点就是在这里哈，精神有问题，他就有一个，他又不是说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里面，不是一个两个人对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你去这样说，他肯定就是带有这种侮辱诽谤性质的这么一种话语。那你这种话说出来，他就是一种侵权，侵犯了人家名誉权了，就因为这几个字儿，你就人家这个邻居他在这个就可以针对这一句话去提起这么一个诉讼。那么说起来举证的话，刚才也提到了，那群里肯定有很多人对这个事儿进行议论，就说明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那这个议论的过程，议论纷纷的过程，
2: 截图
3: 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就要截图。
2: 这业委会主任怎么当上的？
3: 然后你的法律意识可能相对比较淡漠一些
2: 啊，或者是您就这不知道不知情的冒冒然的，就是气氛之下，是吧？
3: 对。
2: 但您别忘了，这不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啊。
3: 是的，哎，就事论事，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上，不要在这个公共环境里面去说这种不实的话。你像精神疾病，你可以说他说的不对，你可以说自己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侮辱人。
2: 这话仔细听着，慢下来听听，也确实是让人挺不大好接受的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还有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都汇总一下哈。这个我租的房子水管老化漏水，结果泡坏了楼下邻居的这个家具，房东说我没有及时报修，要我全赔，我觉得是这个房屋设施的问题。那这个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吗？我要
3: 你看这里面他说他觉得是设施问题，这个谁认为是设施问题，我觉得还是得做出一个鉴定。因为这个水管呢，大部分来说可能会存在一个年久失修的情况，如果是因为自然老化 产生的这个漏水导致楼下这个家具泡损了，那应该来说还是房东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不意味着承租人他一点责任都不担，如果说人家楼下说这个家具泡了，你抓紧时间来维修，那这个租客听了之后他没有往心里去继续漏水的话，那扩大的这一部分损失就得由承租人就是租客来自行承担。所以承租人你住在这儿，你就要有一个及时发现及时报损及时维修的这么一个义务。当然这房东呢也是，如果你要接到这个报损了，你也应该积极参与进来，不要让这个损失继续扩大。
2: 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个损失的这个问题，你说一种情景，我说一种情景，双方有时候僵持不下哈。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走诉讼的话，那可以委托什么样的来进行一个？
3: 也可以找一个机构，第三方机构，来调，给你评估一下，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有时候物业一些维修师傅比较有经验的，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2: 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调解或者评估一下，
3: 对，
2: 是吧？
3: 对，
2: 然后按照相应的这个财产损失来赔付哈。
3: 是的。
2: 还是说您看，作为我们这个交通台接触的这个交通事故的事儿案例比较多一些哈，我们说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不是主观意愿发生的，你像楼上楼下住着这种情况之下，也是这种情况，
3: 对，
2: 是吧？
3: 他有时候，但是像你看这种漏水这种事情，它里面可能有主观和客观相掺杂的一个情况。第一次在这个发现漏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报修，不把它及时维护好了，那剩下的那些其实就是掺杂一些主观原因了。
2: 是，所以说有时候小的隐患会铸成一些大的问题的哈。及时的，查实之后及时的解决，这才是避免日后问题的扩大哈。
3: 对，
2: 来继续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这是魏女士咨询的问题哈。丈夫去世。这不又村里要拆迁，婆婆将房产证藏起来了，自己和孩子怎么办？这个拆迁利益担心会受到影响啊。
3: 对，这个
2: 有什么解决途径？
3: 法律上其实是有特别的规定哈。如果说是这个男女双方这个丧偶的情况下，他在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是不会因此丧失的。你只要是这个户口还在这儿，你的拆迁利益他就会按人头发到你这儿。那发完了之后呢，你看婆婆收起这个房本，她可能以为到时候得拿着房本才能去领拆迁利益，但其实并不是的，分到你个人的哈。不管你在房子上有没有利益，分给个人的他就是个人的。所以说这个只要你看一下自己的户口没有动，这个事儿就不用担心。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拆迁的时候，拆迁之前，然后他这个就本身就不是这个村里的人，那你离婚之后，你可能连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都没法分割了。这是一种情况，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个你看藏户口本这个情况，我觉得也跟我之前说的大家有一个误区是一样，就好像这个老房子是谁的，被拆迁的这个房子是谁的，那么这个利益就全归于谁，并不是，他是看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的。
2: 对，所以说在这儿还是说大家不能似是而非哈，要看法律的这个规定，是吧？
3: 对，
2: 想当然的你藏是逾越不了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的哈。
3: 对，
2: 该记得的分得的份额人家一样不会少的哈。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缺乏这个法律知识，有的时候这个知识太多了的时候，或者是说这看一点那聆听一点的，有时候也容易乱，
3: 就怕不系统，不怕知识多。
2: 对好了，在这儿我们共同学习，共同经历，共同成长哈。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解答听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是倾听者，也是学习者，也是受益者哈。所以也特别感谢像张律这样的职业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能通过电波给大家解疑释惑哈，有效的让大家防范一些风险的发生哈。所以特别感谢张律。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如果线上不什么的话，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继续吧，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继续发送好车主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期待各位好运能够中奖哈。也非常感谢张律参与我们节目，别忘了今天晚上立秋要啃瓜。
3: 好的。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吧，朋友们，周五傍晚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听说全国都在等七号，今天七号到了，为什么都在等七号呢？因为据说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之后天气呢会慢慢的凉爽下来，但是呢虽然秋天的序曲已经悄悄的拉开了，但是距离入秋啊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说大家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今天真的并不凉快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的一个温度来说的话，都是在这个37到38度左右的。然后像鲁南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其他地区天气是晴见多云的。那么到了明天和后天，温度是跟今天差不多，然后但是呢像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呢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所以到了这个周末时间，8号、9号的时间当中呢，刚才说到的以上地区啊，会有这个雷雨的一个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同时呢，在立秋之后的早上和晚上啊，应该也会相对更凉快一些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大家喝上了吗？是不是可以安排上了？祝大家能够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和夏天的自己进行一个和解，多一份恬淡和清凉吧。周五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新车挑选和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啊，大家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另外呢在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大家就是很多朋友在后台啊也是找到我们来进行一个维权，三种方式其实来可以找到我们啊。像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这个方式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您可以在每天的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样您的问题最起码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这个是第一种方式。那么同时呢还有两种留言的方式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这个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是我们的一个小助手啊，叫做杨洋侃车。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编辑成一条，然后呢加上您的电话啊给我们发送过来，这样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主动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另外呢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给他也是没有问题的，一定要记得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这个汽车天下的维权行动呢一直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朋友们，诚信是本分来了，悟空来了，然后还有我就是我等等的这些朋友都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像这个海水中的龙啊，聆听广东啊，开问啊，爱慕已久，福星高照，伟智子真大叔等等等等啊，不一一点名了，大家都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向我们来问好了。然后有临沂的车友诚信是本分啊向我们来问好，然后我就是我呢是跟这个焦老师也问好了，然后焦老师马上就要上线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高级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上线吧。您好焦老师。
1: 哎，请您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哎，焦老师下午好啊，好久不见了。焦老师在今天节目上线之后呢，我们来这个说一说最近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几款车型啊。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在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了一下最近刚刚上市的这个六座的 SUV 车型，像这个一境的 X9 啊，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分析过了。然后今天我们来说大家在最近啊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另外一台车型，叫做神行者8这个车型。由奇瑞包括说捷豹路虎呢对于这台车型的希望肯定是非常的大的，对吧？其实从目前的市场的反馈来说，这台车的关注度也在慢慢的提升，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预计是在10号左右它会开启一个预售啊。这台车型的尺寸呢是5118然后乘以2050然后是1898毫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啊，轴距是达到了3米04啊。那么是搭载了路虎的全地形的反馈啊，包括说华为的乾坤的辅助驾驶，896线的激光雷达，全系的四驱车型， 据说这台车型的一个起售价格会在30万左右。那么如果说就是它会有这个舱内版本的话，那可能会低于30万左右啊。目前来说，这台车的市场关注度不错，设计呢也是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吧，算是独一档的一种设计。然后这个价格可能来说会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啊。焦老师，对于神行者八这台车型，就目前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你会比较看好它上市之后的一个反馈吗？
1: 目前在看的话，这款车它是和区域合作的一款车型吧。
0: 嗯，对，和区域
1: 来讲，对对，这款车的话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混动车型。
0: 嗯，
1: 从以往的这个销量来看的话，现在不是很特别好判断，因为相对来讲，这款车它虽然说有一定的保有量，但是它有一些这个特定的购买人群吧。
0: 嗯。
1: 可能常规消费者对这款车，可能大家更加，可能顾及到这个车的售后啊，或者说它那个质量等等几个方面，啊，当然从品牌这方面来讲，这个车大家都了解的比较清楚了。
0: 嗯，
1: 可能后续的大家对这个价格空间，对后续的这个质量。这方面可能更加这个关注一些吧。
0: 嗯，其实大家对于它为什么关注呢，就是它是相当于就是说在现在当下的30万级以上的这个新能源 SUV 市场当中，其实分化非常的明显。你比如说像理想啊、问界等等，它是针对于家庭的一个用户，相对来说打舒适的路线。然后你像这个什么坦克呀、方程豹等等，像这种它是走硬派越野的路线的。那么其实像神行者八，它是既包含了有6座家庭用车的一个场景，而且它还有3把锁，而且还有全系标配的高阶支架，其实等等把这些所有的东西融合在这样的一台车上面，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就是关注程度来说的话，其实它可能在市场当中，在目前的一个定位当中是相对来说走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路线。它能够满足就是哪一些用户呢？比如说对于很多的家庭用户，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的，就是我想要有这种舒适和空间，然后但是呢可能说在周末呀，包括说有放松的时间的时候，我想需要去这个出去玩一玩，野一把。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对于神行者八的一个关注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再有就是它对于像这个英伦血统吧，其实像对于这种越野格调啊等等这些有一定情怀的朋友，可能对于它的关注度也是高一些。但是接下来它即将给出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或许是对于这台车在接下来走向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了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刚才在后台的留言问到了焦老师问题啊，我们来看到这个大家的一个留言。哎呀，大家这个刷好车主的时候，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些其他的一些留言，把那个留言刷过去了，我给找一下。哎，来看到有这个懒懒的鱼问到了，说18到20万6座买什么会比较好一些？想要纯电续航高一点的，然后每天通勤大概是在20公里左右。银河的 M9 是不是要更新了？快一年了。你这是两个问题，还是说你看中了银河的 M9？ 其实对于这台车型来说的话，焦老师您会怎么推荐？你觉得银河 M9 怎么样？然后包括说他问到的18到20万左右的6座的这个车型来说的话，你会有什么推荐吗？
1: 相对来讲的话，银河这款车的话还算可以吧，在这个区间价位当中，它作为吉利的一款那个中型车吧，咱只能说它一款中大型车型，还是整体表现还不错的。因为具体的其他的参数啊，我对这款车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可能更多的关注了其他的像比亚迪啊等等这些车型，了解更多一些。
0: 其实对于就是那如果在这个价位当中让您来进行一个推荐的话，您有一些比较好的推荐吗？18到20万左右，然后想要纯电续航高一点的，通勤是在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用车的场景之下。
1: 其实咱们现在主流的几种车型应该都在这个区间吧。你包括这个方程豹。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好像稍微还便宜一些。深蓝差不多也在这个区域当中。 这几款车我认为都不错吧。
0: 嗯，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说到像在18到20万预算六座 SUV 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其实目前来说当下市场当中的选择来说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说今年大概是遇到了 就是六座 SUV 的一个大年了，所以说很多的新车呀它在不断的迭代上市，在之前的车型加上现在新车上市的一些这个车型当中，你都可以先去看一看选择一下。如果说再说到说回到你说到的银河 M9 这款车型，它大概印象中是在去年大概9月份左右去上市的吧，然后一台插混的 SUV 车型，然后现在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在一年当中其实它你没有看到它有大的改款，但是它一直在做一些 OTA 的升级，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增的版本它也是陆陆续续出来了，所以你要等大改款的话它目前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如果说你准备等改款的话，那这个周期是不太好确定的，但是你的这个使用场景来说，可能说每天通勤20公里左右，然后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啊，然后包括说它的整体的一个价格，现在正好是在你的这个区间当中，如果说你是比较注重，比如说像第二排的一个舒适性啊，包括说整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尺寸啊、全家出行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它都能够满足你，没有太多的问题，而且它是。就是这个加油的时候它是加92号油的，所以说它在经济成本上也会给你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比较看重长续航，然后你也不用非得盯着这个 M9 的一个改款，你不如去看一看，比如说对比之下我觉得像华劲 S 啊，然后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六座的插混车型啊都是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它在智驾各方面啊，然后包括说性价比方面啊，或许来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先聊到这儿，我们进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 北京时间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这个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找到你们，关于车辆故障方面的问题啊，再跟大家来统一说一下。如果说呢你是车辆方面有任何的就是故障啊，就是有一些养护啊，然后包括说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它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来在直播期间啊，找到我们0531829二6060829二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当然，如果说你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但是维权跟这个现场能够解答的一个问题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呢？因为维权你可能要排队，所以说啊，大家不论说是有这个汽车的用车呀、故障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最起码您的问题会被有效的记录，然后导播老师会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啊。0531829二6060829二7070啊。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你是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来跟我们提问题，然后想要给一点小小的建议的话呢，来建议各位啊尽量把它发送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因为这个后台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问题分成两段的话，很有可能你的这个就是看不全啊，所以说也会给你可能造成一定的困扰啊。来看到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啊，然后谢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问好了，也不一一点名了啊。有朋友问到了说抽奖了吗？你是问的好车主的一个活动是吧？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开奖日今天是我们的周五啊，是大家的一个开奖日。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到活动呢，现在是继续在持续火爆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报名人数现在已经超过150,000了，点赞每一位自信的好车主。今天周五呢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开奖日，在今天上午的11点。中我们直播间是�抽取了第二批周奖30位朋友，然后奖品呢是每个人是200元的一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现在的这个名单已经生成了。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一个查询。如果中奖了，这份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么如果说还没有中奖或者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来进行报名啊，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保持100天车辆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后续的一个抽奖。奖品呢是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啊。也祝大家好运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要每一轮抽奖之后都发一次好车主吗？不用不用，就是你只要是之前报名成功过一次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次抽奖都会在这个整体的一个奖池当中去进行一个抽奖的，之前报过名的不用每一次都报名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焦老师上线来继续解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啊。您好焦老师。
1: 嗯，你好。
0: 来，我们继续说到高山流水问到的一个问题，请帮忙推荐一下20到25万之间的插混 SUV 或者是 MPV， 以上班城市通勤为主，偶尔出去郊游一下，就是日常家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嘛。其实像20到25万插混 SUV、MPV 两种车型，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家庭用的，就是 MPV 的一个，不是这个，就是家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当中的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范围当中了啊。我们先说说插混 SUV 吧。其实像在这个区间当中，像刚才银河的 L7 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呢像长安的这个车型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的。然后 MPV 车型当中，你比如说像传祺的向往吧，向往 S9 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热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首先我觉得你应该先判断一下你到底是要 SUV 还是 MPV 吧，因为你如果大部分时间就是一个日常的通勤，偶尔的一个出行，长途出行，家里面人口也不多，2到3口的话， 可能说 SUV 会更好开，更好停车。但是当然，你如果家里面人口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你家里的老人孩子呀，可能加起来这个五六个人呢、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比较看重第二排的舒适度，那你就直接上 MPV。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先要明确你是要 SUV 还是 MPV。江老师对于这个价位当中的 SUV 或者 MPV 的一个推荐，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这个推荐吗？
1: SUV 的话，我认为这个几个主流厂商。

0: 哦，在这方面应该拼的都很厉害，不但有新车型，你像咱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方程豹，方程豹肯定竞争力非常强，还有一个大家也经常听到的，像问界的 M6，其实这几款车你从中间调一调，肯定能找到，甚至包括理想的车型，未来的基本上这种价位可以说是几大主流车企都争的非常。非常卷的一款车型吧，
1: 对，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区间。然后但是像您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下你到底要 SUV 还是 MPV， 对吧？重点来说的话还是要看看家里几口人。焦老师您觉得呢？
0: 是的，你包括 MPV 的话，你可以包括那个比亚迪的，甚至说咱们这个合资品牌的，你别克你都可以去看嘛，有好多车型在这种区域它都有相关的一些车型存在。
1: 对，你可以把您的问题再稍微具体一下啊，看一看，再考虑考虑自己家庭的一个状况呀，包括说你有没有一些中意的品牌呀，啊 ，SUV 的话，刚才这个焦老师也是给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嘛，你对吧？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对吧？蔚来呀、啊、等等这些，还有这个什么吉利呀、啊，都是有一些会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长安啊，对吧？你有没有一些比较看好的品牌，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意的车型，可以给我们再补充一下留言啊？因为选择真的是非常多，因为这个区间当中，你随便一个品牌都能拎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哈，所以说都是可以来这个给我们明确一下的。这个有一位朋友是同意20到25万左右的纯电 SUV 上下班通勤用，这个范围也挺大的，是吧，肖老师？
0: 对，这个范围基本上就刚才咱们讲的这几种车型，
1: 都有。
0: 它除了这个插电版之外，基本上都同等的都有纯电版的。
1: 就是能不能再具体一些呀？因为这个太多了，然后跟你说下来的话，可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这个能给你讲到明天。对，所以说这个有这个比较中意的品牌啊，或者车型啊，可以跟几款车型对比一下，包括说你的用车场景啊，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啊。你这个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给您那个好好的分析啊。来看看刘宁宁宁跟我们说，选六座不考虑。纯电极氪八 X 和泰山怎么选？这两台车型不，极氪泰山反正都不是纯电啊。然后呢，像极氪可能在你跟泰山比起来，它会更运动一些。然后泰山呢，它就是怎么说宜家宜商这么一台车型。焦老师觉得呢？
0: 我也是认为都可以吧，主要看你倾向哪一块。宜家宜商的话，说办公也能用，家用也可以。就是商用的话，它更多的从这个内饰，从整个车辆，就是说驾驶的这方面，可能考虑的更多一些吧。
1: 对，就是主要是其实两个它风格不太一样，对吧？然后一个偏运动，然后一个就是可能偏家庭商用都可以。然后看看你用车的一个用途，就是场景来说的话，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包括是你的个人的喜好。然后他又追加了留言说，如果再加上 LS9， 说智己是吧？智己 LS9 感觉智己品牌弱点。对，确实就是你如果这三台车相比较的话，确实它品牌可能会相对弱一点，但是也如果说你不在意保值啊，包括说你又比较喜欢它的底盘操控啊，其实智己的车型也还是不错的。焦老师您觉得这三台车型您会怎么推荐，就是对于它的这个六座的一个需求的话？
0: 反正基本都可以吧，
1: 差不多。
0: 目前来讲的话，你说现在车辆的保值啊，和以前呢咱们的观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大家看现在车型推出的速度太快了，应该讲基本上这个车型咱们以前都是4年一改款，现在咱们国产这个各个品牌的车基本上都1年一改款，而且在这种趋势下带动的这些国外品牌咱们不说了，因为它更新比较慢，但一些合资品牌基本上和咱们国产的节奏都快跟上了，他们也基本上最迟吧2年一改款，
1: 对，
0: 还是咱们大环境所致吧。所以说你想买一款车我这个特别保值啊，这个理论上做不到。另外，从咱们现有的国家一些现有的标准来看，你像我们，今年这个7月1号以后，我们国家这个电动汽车的新的安全标准进入了之后，咱们车辆的可以说安全系数比原来高多了。
1: 对，
0: 和原来的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相比，现在新能源车以前的时候可能你撞一下或者什么，有可能这个电池会失火。那咱们现在国家新国标7月1号实施的，就是说你7月1号以后的这种新车型。 他现在要求是说啊，不管什么这个情况造成的这个车辆这种事故啊，或者说电池脱底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0: 6000到10000左右吧。
1: 嗯。对，所以这个哎，这个问题其实在前两天节目当中也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新国标之后的这些车型，因为你现在去买车的话，你新国标刚落地，可能并不是说你现在买到的车就已经是按照新标准的了，因为它实施起来会有一段的时间啊。所以
0: 没有，就是说咱们这个新国标，我给大家就是说普及一个知识啊，咱们这个国家标准是2025年制定的，
1: 嗯，
0: 2025年制定的。就是说要求实施从2026年7月1号开始实行的两个国家标准，一个是电动车动力蓄电池的国家标准，另外一个是电动汽车的一个使用的安全标准。这两个安全标准可以说从几个方面，特别是这个车辆的电池这方面，包括车底的这个托底，以前咱们托底之后车辆不容易出现这个失火现象吗？
1: 嗯，
0: 这两个标准把这个安全标准卡得严严的。
1: 嗯嗯，
0: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损伤造成的电池的损害，2小时以内是不允许出现这种什么
1: 起火
0: 啊，车辆失火、
1: 嗯、
0: 爆炸的情况。另外还要求在5分钟之内，就是说如果说真是冒烟了，这个烟气5分钟之内是不能够进入咱们这个驾驶舱室的。
1: 嗯，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姜老师，我们今天宣传之后回来接着说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留言或者拨打电话。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依然可以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邀请焦老师上线。焦老师，刚才我们没有说完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抓紧时间把它说完，关于这个新的这个政策的事儿。
1: 对，咱们的国标的话，就是一个是关于这个动力电池的，一个关于这个整车使用方面的。这个国标是咱们2025年制定的，
0: 嗯嗯，
1: 但是它的大家要注意的说，它的执行的期限是从2026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车辆名牌号只要制造日期是2026年7月1号开始生产的车辆，
0: 嗯，
1: 它必须按照最新的国标去执行，
0: 对，
1: 所以咱们车主朋友去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长个心眼儿，
0: 嗯，
1: 你如果说想买到最安全的车。
0: 嗯，
1: 一定要买7月1号生产的车，
0: 对，
1: 因为和之前相比，你比如说咱们以前电池，我们以前对于这个车辆这个电池或者碰撞之后，这个车辆自燃爆炸的这些要求是车辆发生电池失控之后5分钟以内，
0: 嗯，
1: 它不能够出现自燃爆炸这种情况，
0: 嗯，
1: 说让你这个人员可以安全撤离，
0: 嗯嗯，
1: 但是最新的国标标准直接把它定死在2个小时以内，也就是说和原来相比。可以说几乎就避免了车辆出现这个自燃爆炸这种情况，所以说对于这个电池生产厂商还有咱们新能源汽车制造厂商，这个要求就提高了非常多，
0: 非常对，
1: 所以他们的制造成本基本上最低也要增加6000到8000吧，
0: 嗯，
1: 甚至说部分厂家如果说你自己不能生产电池的话，这个成本会高10000多，
0: 嗯，
1: 所以说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图便宜，如果说你想买到一台更安全的车，一定要买新国标的车。
0: 对，有朋友说现在买的车就已经是这个新车了吗？不，现在买的应该是还是就是老就是之前生产的，你7月1号开始生产的，对吧，焦老师？
1: 但是也不排除部分厂商他承诺了，
0: 嗯，
1: 我按照这个最新的国家标准去执行。
0: 嗯，
1: 如果说他这么去讲的，咱们车主朋友，你买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0: 所以
1: 他跟你说的，其实。就这时候有可能会模棱两可的，他说我这个是执行的新的标准，
0: 嗯，
1: 但是咱们国家标准7月1号才实行啊，老车我们是法律是不保护消费者的，大家注意啊，
0: 嗯，
1: 但是你7月1号以后生产的车是受法律保护的，
0: 嗯，对，所以说这一点小小的细节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大家去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了啊。好，我们这个话题聊到这儿，然后先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因为我们的热线是在节目当中是优先的啊，朋友们，所以说大家的留言啊可以稍微的再耐心等待一下，加留言了的朋友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来接听早庄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2: 你好，徐欣姐。
0: 哎，你好，不用这么客气。啊，您刚才是在这个后台留言了是吧？还没有解答到您电话打来了。
2: 对对对，
0: 哎，
2: 是的。
0: 哎，您说说您的这个问题吧。
2: 我刚才听到咱们国标的这个事儿，我想插嘴问一句。
0: 嗯。
2: 我5月底买了一个车，预计生产是4到7周，我这就盼着它生产日期是7月1号的。结果生产日期是6月20几号的，就差2天，我印象当中，名牌。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符合这个新国标的，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确切的这种情况，这个。
1: 对，这就是咱们车主朋友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前面刚提到的，
0: 嗯，
1: 就部分厂商他已经提前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去生产了，
0: 嗯，
1: 这个不排除。你的车虽然说是7月1号生产的，但是它已经按照新标准去生产了。因为从厂家的角度来讲，我不可能这个买一批电池过来之后，我的电池然后老的这个货是按照老国标执行，新的按照新国标执行。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讲，这个仓库储运或者说这个购买的成本也很大了。所以说他可能说的是真的，但是具体情况你还要问这个4S店或者厂家。
0: 嗯，对。你让他给你就是出去一个，就是他总有一个证明嘛，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生产的，他肯定是有一个，对吧？这种纸面的东西，对吧？嗯。
2: 啊。
0: 对。
2: 行。
0: 对，你刚才是想什么问题？买 MPV 印象当中。
2: 对，我想买 MPV， 然后想用我母亲的名义买一辆 MPV， 然后他的车是电车，然后想这个是油车，然后我想走这个置换补贴嘛，然后是买电车好还是买油车好？另外。我主要想把他那个油车的牌子想保留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这有想问问老师们。
0: 你走置换补贴的话，那么你原来的那个车的话是谁的名字呀？是你的吗？
2: 嗯，我母亲的名字。
0: 不是，原来的车也是您母亲的，现在你要新买的也是您。
2: 不，我现在还没打算买，就是说我想用他的名字买走这个置换补贴。 就是它的牌子我想保留一下，算是油车的牌子。
0: 但是置换补贴好像就是你买车的人和就是之前要报废的那个车的那个人要一个人吧，是吧，焦老师？这个可以两个人吗？
2: 因为我母亲没挂他名字也行，不一定挂我的名字。
1: 但是你是不是想保留原来那个车号啊？
0: 嗯，
2: 对，我想要他那个原来那个车牌号。
1: 哦，那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个车你要过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才行。或者说你这个车就相当于我这个车把它卖掉了，卖掉了之后，咱们车管所不是现在有一个政策吗？你这车牌号要保留一段时间啊，具体多长时间我忘了，可能是半年吧，至少。
0: 嗯。
1: 要保留一段时间，在这时间之内，如果说你购买同样这个燃料形式的车，你才可以啊，你不能说。我原来是油车的牌照，然后我现在挂一个新能源的，这个不可能给你挂到这个车上去的。
0: 对，
2: 哦。
0: 然后对于他这个人来说，焦老师，就是置换的旧车，包括说新买的新车，他对于这个人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是同一个人啊？我印象里，
1: 不是，
0: 不是啊，可以，
1: 这个不是，就是说你这个车，如果说你想走置换补贴的时候，我这个可以补充一下，我了解，
0: 嗯，
1: 说你这个旧车你必须要卖给和你不相关的人才可以，
0: 哦，
1: 对，你自己同一家庭的。啊，包括你的母亲，甚至说你的岳母等等，或者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不可以的。
0: 哦，也就是说卖给同事，卖给朋友，嗯，
2: 哦，可以卖给，就是可以给别人，卖给别人，但是他这个牌子是油车的牌子，给
1: 可以保留啊，你要求嘛？
0: 对，你可以去申请保留。
1: 在车管所你办手续的时候，要求你说我要保留原车牌，
0: 嗯，
1: 然后这个车牌他就不把它纳入系统。
0: 对，
2: 哦，人保留的话也可能保留半年，或者是有一段时间，可能也不可能永远
0: 时间限制，
1: 一段时间，这个具体政策我记不清了。
0: 嗯，你可以去查一下具体的时间限制，或者你问问车管所。然后，但是它是有限制的，就是时间上有限制的。嗯，
2: 那我这样还得要它保留，还得买一辆旧车。
0: 就是你如果保留油车车牌，然后这次你买了新能源的话，那么你肯定是就是你这个在过了那个时间之后，你这个车牌就保留不下来了。就是你大概能明白这个意思，
1: 嗯，
0: 对。如果说
1: 而且你也用不了这个老的油车的车牌，
0: 哦，
1: 你必须买这个同等燃料形式的。你比如说我是油车，
0: 嗯，
1: 那你必须再要买油车，或者说买一个那个这种混合动力的，混合动力的，就是说，
0: 就是你比如蓝牌，你得买蓝牌
1: 吧，它是蓝牌，是混合动力的，
0: 嗯，对，
1: 这种是可以挂你原来牌照的。
0: 嗯，
2: 哦，明白，明白，明白了，老师。
0: 对，
2: 行，那这是麻烦。咱先不考虑这个
0: 置换补贴，
2: 如果说这个买一辆 PV 大概是30万左右，这个是然后只是家庭使用，注重这个操控跟舒适，
0: 嗯，
2: 这一块儿，是买电车呀，还买油车呀，这方面就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这个话了。
0: 你要是操控舒适的话，那肯定电车它给你的感受会比现在的油车的 MPV 会更好一些。
2: 嗯，
0: 然后但是你就是充电啊，各方面的方不方便呀，长途啊，各方面的呢？
2: 充电方面，充电可以，我们小区可以安充电桩，然后长途一年一两回吧，
0: 也不多
2: 啊。
0: 嗯，
2: 对，也不多，对。
0: 嗯。你有
1: 这样，我建议你买一台插混就行，30万左右的话，这个车型太多了。
0: 嗯。
1: 这个首当其冲的，像腾势这个品牌也非常大，而且像这个那个2.7的这个蓝图的理想家，梦想不是理想，梦想家这款车，
2: 嗯，
1: 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智界的 V9 牌的高山新能源等等，这些它都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2: 啊，
1: 可买的这个车挺多的。
2: 高山新能源，
0: 对，就是你现在
2: 如果腾势是不是只有D9啊？D9是不是太老了？这个
1: D9也不算老，还算可以吧？你这个你不能看这个新旧啊，这个并不是说它这个车生产日期越新，它技术越先进啊。但你如果说你考虑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你看看，包括比较新的
0: 智界，
1: 你要说咱们刚才讲的像蓝图的，
0: 嗯，
1: 智界的 V9都可以啊，这都是新车啊，
0: 嗯，这个都对。智界更，如果按照这个你的新旧来说的话，智界是刚才焦老师提到最新的，这个对，
1: 智界的 V9这肯定是很新啊。
0: 嗯，但是它老，它也不一定不好啊。不是说它老哈，就是它这个可能说相对来说出来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市场的一个反馈来说的话，各方面可能会给你的参考，这个因素会更多一些，对吧？就是大家帮你试过了这个车，它大概哪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问题，帮你试过了，市场反馈怎么样，你也可以作为 参考。就是具体的这几款车型，我觉得不要去按照它到底就是比如说出来多长时间了呀，然后它新老这个来去判断，你可以去试一试，带着全家人，就是你们家这个经常会坐你这个车的人，去感受一下乘坐体验感怎么样，然后包括说你开起来，你自己开起来的一个感受怎么样，就是它整个能够带给你的一个舒适度啊，包括你提到的一个操控性啊，然后什么转向啊等等各方面，它这么大个车嘛，到底好不好开啊，掉头啊，变道啊，能给你想要的那种感受不啊，所以说你去感受一下会更加的直观一些。
2: 那如果油车这方面有没有相比来说跟电车差不多的这种操控跟舒适，有没有这方面？
0: 油车那就相对传统了，
2: 啊，
0: 对吧？
2: 不
0: 是，
2: 啊，
0: 我说传统品牌了。我说油车就相对的传统一些品牌了，对吧？像传统的像什么比如说像 GL8 大众威然，焦老师。
1: 对。基本上就你要从这个老车型当中去找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你去考虑这些老的车型了，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是可以说是符合当今这个形势的，
0: 而且你能安家装啊。
1: 从家用角度来讲的话，说这个插混是最好的选择。
0: 对，你能安家装，你这个就方便很多，比很多不能安家装非只能选燃油车的这些朋友要方便多了，选择余地会更就是更多一些了。
2: 明白，
1: 我楼下就一台这个蓝图，我天天都能看到它，下楼几乎都能看到。
0: 好，聊到这儿，近段宣传。
3: 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幸福快乐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包括说在汽车维权方面有任何问题来找到我们的话，都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那么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先留言下来啊。另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回来之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天气非常的热，然后很多朋友呢都怕出门的时候底妆非常的暗沉，出油脱妆啊，所以给大家来安利海蓝之谜的气垫，上脸就是清透的水光感，轻拍几下之后呢，会觉得这个泛红啊、痘印啊、毛孔都能遮得住啊，一整妆的带天都不会暗沉。比如说像通勤约会放在包里面，都是随时补妆，特别的方便啊。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因为在官网当中的这个气垫呢，12克的要正装是要上千了，然后今天呢是七夕的一个特惠价格269，而且买12克正装送12克的一个替换芯儿，也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额外再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是20毫升的啊！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这个光防晒小样就值大几百了，现在气垫加防晒269块钱就能拿下啊！七夕想要送给爱人啊一些小小甜蜜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3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是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同时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然后另外呢，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智美流光的精粹露啊，这个是大家经常说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粹露，属于精华级的精粹露了啊。就是很多朋友在用这个爽肤水的时候都会觉得刚拍在脸上非常润，但是过一会儿呢就紧绷发干啊，然后涂面霜还容易搓泥儿。所以说呢，大家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这个小露珠的精粹露之后都感觉非常的好，因为打开瓶子就能看到一颗颗圆润的，然后这个露珠啊倒在手心当中呢是搓两下融合的非常好，非常的水润啊。官网价格是200毫升的，是1690块钱，现在给大家的一个200毫升的到手价只需要799块钱，然后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化妆品啊，回复化妆品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正品保证这个渠道也是非常靠谱，支持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选择，然后在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到啊，正品保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出焦老师上线啊，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刚才很多朋友是在这个后台留言啊，这个朋友也是非常的多啊，然后当然很多朋友来回复了这个好车主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呢也是开奖了啊，大家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进行查询，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上午11点钟我们抽取了这个第二批的周奖，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奖品呢是每个人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所以说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来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继续查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啊，都是可以来报名的，保持100天车辆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就可以来参加后续的抽奖了。奖品呢是有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万元的加油卡、万元的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啊，祝大家好运啊！来，焦老师在线了是吗？你好，焦老师。
2: 你好，
1: 来，我们继续说到刚才有朋友的这个留言方面的问题啊。海洋留言说，二胎家庭经常全家老小一起出门，想买一台6座的 SUV， 预算30万左右，不想要纯电，不想要国产，合资里面有比较好的推荐吗？哎呀，真是多孩家庭的这个问题，就是被你问到了。大空间要6座，然后不想要纯电，有点里程焦虑是吧？合资里面符合要求的，其实选择来说也并没有特别的多。焦老师，你有什么推荐？上汽大众的 ID.9X 这台车型怎么样？算是他这个要求里的哈、啊？
2: 嗯， 他反而其实他的要求啊还是比较困难一些，
1: 哎，
2: 因为现在
1: 选择不算好多哈。
2: 就讲到新能源这个混合动力这一块，其实从技术啊各方面来讲，占优势的其实反而是国产车啊。
1: 对，你不想要国产就排除到了大半了。嗯，
2: 对对对，你不要国产的话就很困难了，这个寥寥无几。
1: 对，
2: 而且你可选余地太少了。
1: 对，我反正是想到了这个 ID.1RA9X，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啊。但是这台车最近的一个关注度蛮高，因为这个车最近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突破也是有10000台多了，然后有三个版本 Pro 呀、Max 啊、Ultra， 然后价格来说30出头，30.98。到35.98万元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呢，也就是怎么说，大家对它的关注来说，在从3月份上市之后啊，它就是因为大众首款的9系的增程 SUV， 而且尺寸非常的大，然后车身超过5米了，5座、6座两种布局都可以去选，然后很多就是像多人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你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是不错的。然后还有EA211的一个黄金增程器，纯电续航呢，这个 CRTC 的纯电续航是到406公里，综合续航呢也到了1651。像你的长途的焦虑啊，各方面可能就是都会能有所缓解吧。然后，比如说它的行云支架呀、后轮转向啊，然后大车的这个小转弯的半径啊、城市掉头停车，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所以就是对于你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你不妨去看一看这台车型吧。然后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德系的底盘调教，然后包括说在预算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其实还可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吧。然后如果说你在济南的话，也可以去我们银座汽车看一看，有27周年庆啊，它现在是，然后呢有店庆活动啊，很多的福利啊，就是一年当中这个时间段当中，在这个价格上可能会有一定的优惠啊，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来继续看到这个海水中的龙，刚才说到它这个范围太大了啊，20到25万的纯电 SUV 上下班通用，给孩子选的，刚上班还没有成家，有没有一些推荐呢？像这个范围当中的，其实去选的，其实我觉得还其实应该算蛮多的吧，焦老师。纯电 SUV 20到25万，刚上班没成家，就考虑自己呗。年轻人，小鹏。
2: 哦，小鹏也行，包括长城的。包括咱们讲的这个比亚迪的有几款车型，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年轻人
2: 其实可选的挺多啊。
1: 对，年轻人单身，然后呢，你这个其实城市代步当中，我觉得小巧灵活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再有就是你年轻人这个喜好是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刚才为什么想到小鹏呢？因为它好看了，所以很多年轻人会青睐于它的颜值啊。然后像这个刚才焦老师刚才焦老师提到这几款车型啊，都是可以先去看一看。然后其实主要呢，年轻人我觉得可能他会在，比如说你开个3-5年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换车的需求，因为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在后续成家呀，然后所以说这个车可能就会有所更换，所以说二手的保值率可能你要不要，反正因为差别也并不是太大吧，但是你可以稍微的考虑一下啊，尽量去选这个市场保有量比较大的这种主流的车型，不要去选那种特别小众的，这个是我的观点，不知道焦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对，其实我建议咱们消费者买车，其实你一定要看咱们这个，第一个是看它的销量，第二要看他们整个这个车企，它本身就它品牌的这个能力吧，至少它近几年之内能够持续下去，你不要过了几年之后，你买这款车型它绝迹了，或者厂商都没了，那你后续的话，你这个维修保养
1: 和
2: 二手车都很麻烦。
1: 对。好，问题给你解答到这儿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要结束了，来不及了，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来不及解答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聊吧，下期节目请大家请早了，非常感谢今天焦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下期节目再见了，焦老师。
2: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啊，非常感谢大家，明天一定要请早了，很多问题啊，今天真的是实在是抱歉了，并今天必须要结束了，因为最后呢还有一段广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后台回复了阿拉伯数字三进行了一个抢购，抢购的是我们的这个官网的气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这个官网价格来说的话，正装上千，然后现在呢买一送一，相当于买十二颗正装送十二颗的替换芯，然后只需要269，然后再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进行抢购，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限定，假一赔三，然后配有这个溯源码是唯一的，然后扫码可以查看完整的链路，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一定要记得来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然后另外呢，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也是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宝藏防晒兰蔻的小白管的这个美白水漾防晒乳。这个呢，官网价格啊也是价格不菲的，然后给大家的一个专属价格，现在在我们商城当中599块钱，到手2支50毫升的正装，买1支送1支，大家可以放心的囤，因为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验啊，完整的链路。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选择啊。另外呢，在暑假期间啊，想要带娃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来看看8月10号的西藏，然后呢我们这个比如说给大家安排的4钻的供养的酒店呀，林芝的5钻升级啊，睡一觉就适应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去看一看这个新疆伊犁的这个行程呢，8月15号和9月6号都有行程啊，打卡伊犁的美景。然后如果说你想走得更远一些，9月22号的欧洲4国德法伊瑞12天的深度游也是等着大家，一架全航北京直飞。8月8号的云南的卢沥乡也是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然后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尼泊尔的免签路线都在等着您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旅游啊，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只能明天的时间了。朋友们，明天是周六，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的下午5点节目依然是直播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最使少平又惊讶又高兴的是，在他还没有回来之前，他哥已经把自留地的夏洋芋刨得卖了两麻袋，给他扯好了一身蓝卡其布，放在金大婶家等他回来量身子裁缝呢。他父亲也把家里少得可怜的一点麦子拿出来二升，在石各界粮站给他换好了十斤粮票。他看到这些他原来很担心的问题，爸爸和哥哥都给他解决了，而且一家人都乐得满脸光彩，这使他忍不住鼻子发酸。他在家住了两天，母亲给他单另做的吃了两顿好饭，还一再嘱咐他出去多操心，说那是大地方，不是石各界。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卡其布制服，把十斤粮票和哥哥专意卖了几担西红柿给他的十块钱用领针别在内衣口袋里，就怀着对亲人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到了线上。他和小霞在线上的文化馆集中排练了三天，文化馆长就带着他们去了黄原地区。当他从黄原汽车站里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小霞熟悉这城市，就给他指点着说这说那，他兴奋的头脑都有些混乱了。他们在黄原地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招待所待了七天，他们讲完了之后，小霞便带着他到这个城市的几个著名的地方转了转。同时少平在故事会上还认识了几个地区文化馆的老师，其中有一个叫贾冰的诗人还是原溪县人。贾老师很热情地约请本县来的三个人到他家里去吃了饭，还声音很大地给他们朗诵了他自己写的诗。这次故事调奖，他和小霞都得了二等奖，把他们县的文化馆长高兴的是眉开眼笑。少平也大开了一回眼界，在这之后他带着无数的新印象以及一张奖状和一套毛选回到了县城。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又带着从黄原城里买来的一点稀罕东西回了一趟双水村。在地区的时候，每天的伙食补助就够他吃的了，因此他就把哥哥给他的十块钱除过王满银之外，给全家人都买上了一点礼物，给奶奶买了一包蛋糕，给母亲和姐姐一人买了一双袜子，父亲和哥哥是一个人买了一块白毛巾，妹妹是一块红方格头巾，还给猫蛋和狗蛋买了半斤水果糖。可是在这几个月里，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李向前一家三口和他二妈组成的说和队伍轮番向他进攻，可他自己爱着的孙少安却又对他退避三舍，他整天是急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像他这样一个寄人门下的22岁的姑娘，目前的处境可想而知，他没有什么资本和勇气斩钉截铁地抗拒县上两户赫赫有名的人家，而其中的一家又是他的亲戚和恩人，更何况他们也是诚心诚意地为他好。这一切可以先都抛开不说，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的。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自从那次他在石各界的公路上把装在信封里的那张小小的纸条塞给少安之后，不久他就在某个星期六回到了双水村。他想尽快地见到少安，和他把事情谈清楚。那天他在家里头吃完午饭，就对他父亲说他要出去到村里的一些人家串串门， 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少安家。可是他到了少安家之后，才听少安妈说，少安中午不回家吃饭，现在正是除庄稼的大忙季节，为了省下时间，这一段时间里庄稼人中午都不回来，而是把饭送到地里头吃。润叶勉强掩饰住自己的失望，和少安妈亲热地拉了一阵子话，然后把她给少安奶奶带的一包点心放下，就只好悻悻地告辞了。不过在她临走的时候，一再给少安他妈安抚，等少安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少安，让他明天中午一定回家来吃饭，他有事儿要给少安说，千万不敢耽误，因为他明天下午就要回学校去了。就这样，第二天中午，润叶又兴致勃勃地去了少安家。在上少安他们家那个小土坡的时候，他甚至觉得心狂跳，气喘吁吁的，只好站住等平静了一些才进了院子。可是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寻思，少安是队长，要安排生产，可能会晚回来一点，再耐心等等吧。少安妈也很着急，对润叶说，昨晚上我给少安说过好几遍了，说你让他无论如何今儿中午回来一趟，有要紧事儿。那他当时答应了没？他嗯了一声。这嗯了一声是答应回来呢，还是说只表示他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回不回来还不能肯定呢？润叶坐在他大婶家的前炕边上，一边候着少安，一边胡思乱想。只等到庄稼人吃了午饭的时光，少安还是没有回来。润叶已经在炕边上坐不住了，溜下来在少安家的脚地上走来走去，佯装看墙上镜框里的几张照片，但耳朵却留心地捕捉着门外的响动。少安他妈这时候也急得过一会儿就到院子里张望一回，嘴里唠叨着一些埋怨儿子的话。这倒真是的，让人家这个体面人家的女娃娃跑了两回还不算，还又让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少安妈看午饭过了好长时间，儿子还不回来，就只好对润叶说，看来他不回来了，谁知道这死小子又让什么事儿给耽搁住了，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给我说一下，让我给他转个话。润叶的脸红了，大婶，他没回来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儿，还是等我再回村子里的时候再给他说吧。润叶只好又离开少安家，泱泱不快地回到自己家里，他得起身回县城了。下午父母把他送上过路的公共汽车，当汽车经过少安家院子下边的时候，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的眼睛里开始旋转，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村子里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儿也没有能见上。他想不通少安哥为什么中午不回来见见他，他应该知道润叶回来找他是为了什么，可少安又为什么不睬他呢？当回到学校慢慢的静下来细盘算的时候，润叶又猜想，是不是那天中午少安哥的确山里头有事儿不能回来，这完全有可能，他是队长，管的事儿又多，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就缠住身了。 他随后马上就想，让我再给少平捎个话，让少安到城里来一下。虽说现在农活忙，可耽搁上一两天又误不了多少事儿。再说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啊。他于是又跑到县高中给少平安顿，让他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叫他哥到城里来一下，说他还有个要紧的事儿要给他哥说。星期天下午，他焦急地等待着少平回来了。他想，这次要是少安哥来，他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害羞了，他什么话也敢对他说。少平回来了，可给他带来的是个冷冰冰的消息，少安说他忙，来不了。润叶呆了，他一个人关住门，在宿舍里偷偷地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他没有课，也没有吃早饭，就一个人红肿着眼睛来到学校后面的小山湾里。以前他消遣的时候，常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溜达。他现在坐在一片草丛中发愣，今天他不愿意待在宿舍，万一有哪个老师来找他，看他这副样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又不能给人家解释。另外，怕学校又有什么工作要找他去做，他心乱成这个样子，还能做个啥呢？在这一刻里，他已经厌倦了这尘世中的一切。盛夏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万物繁荣的大地，但田润叶感到自己心里头空荡荡的。坐了一会儿，他觉得很疲倦，一夜没睡的眼睛也火辣辣的酸疼，随即他便像一个懒散的庄稼汉一般躺倒在草丛里，不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他听见有人说话才惊醒过来，他慌乱地坐起身来，看见他面前竟然立着徐大夫和向前妈，他赶忙一闪身站起来。显然两位长辈看见他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地睡觉，感到无比的诧异，而他对他们两个人的不期而来也有点莫名其妙。还没等润叶问他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儿，向前他妈就立刻凑前来瞅着他的眼睛说，呀，这娃娃的眼睛咋肿成这个样子啊？润叶立刻不好意思地说，啊，昨晚上看了一夜书。他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这娃娃就是爱看书。他又扭头问侄女，你咋不在宿舍里睡，跑到这儿？啊，宿舍里常有人来找，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想不到就……两位长辈都笑了，空气也随即轻松下来。他二妈说，快走吧，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她没来过你们学校，我陪着她来找你，结果宿舍没人，旁边一位女老师说看着你往这边来了。向前他妈习惯的用领导人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润叶说，快走，查查阿姨的手艺怎么样，你没到过我们家，怕你认生，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这叫润叶太为难了，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去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但是这样两个人到这个地方来请他，他又怎能一口回绝了呢？他要是拒绝了，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下台？他以后在他二妈家的门上还待不待了？润叶没有办法，心里反对着这件事，可两条腿已经跟着他们起身了。归根结底，他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 他要是给他们难堪，带来的后果，他田润叶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出来。他一路像只小羊羔似的跟着他们走，心里想，我去他们家吃上一顿饭，难道就是他们家的人了吗？再说，刘阿姨和二妈，李叔叔和二爸又都是老同事，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那都是件挺普通的事儿。他走着，心里竭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赴会。三个人进了向前家，李登云父子俩立刻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向前慌忙解掉腰里的围裙，显然他刚在厨房里忙完了，接着便给他和他二妈倒茶，两只手抖地把茶水倒了一桌子。向前他妈眼疾手快，抓起了一块抹布就擦桌子。向前红着脸退回了厨房。李登云乐呵呵地坐在他们对面，对他二妈说，嘿嘿，我不如你们夫君文武双全，我是只会吃不会做，家里头要是来个客人都是我向前炒菜，他比他妈的手艺还高一截呢啊。李主任似乎无意，但实际上是有意的把儿子夸赞了一番。伶俐的刘阿姨接上丈夫的话茬说，人各有所长嘛，向前干活心灵，可人家润叶这娃娃爱学习，你看晚上熬夜把眼睛都看肿了。爱学习好啊，爱云你大概知道，你爸爸常教导我们说，好好学习，书念到肚子里边哦不烂。徐大夫笑着说，可是他自己连一本书也不看，那也不能这么说嘛，啊，徐老把社会这本书算是念精通了，这可是一本大书啊。管政工宣传的李主任不管怎样说，都让人感觉到他说的很有道理。李登云接着又对他爱人说，志英啊，上菜吧。刘阿姨就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儿，向前母子俩就一进一出的摆满了一桌子的菜。五个人都坐齐了以后，李登云夫妇两个人给润叶夹菜，李向前忙着招呼润叶他二妈。润叶推说自己熬了夜不想吃东西，只吃了一点点菜，喝了半小碗汤，好不容易才把这顿饭吃完。润叶他二妈对他说，润叶啊，我回去还有点事儿，哎，你就在刘阿姨这儿多待一会儿，你不常来，和刘阿姨他们拉了话。润叶立刻感到脊背上像针刺着一样，他着急而且甚至有点恐慌地说，不，我下午还要上课，教案还没备好呢，我得赶快回去。李登云一家看没有办法留住他，也就只好把他和他二妈一同送出门去。润叶没有想到，他在李向前家吃完这顿饭之后，他们学校和城里头的一些人就不知道怎样的知道了这件事儿，开始传播他和李向前已经订婚，而且添油加醋说不久他就要和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更让润叶生气的是，李向前似乎是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他来了。李向前坐在他的宿舍里给他说长道短，并且建议他暑假坐着李向前的车到省城和北京去开开眼界。润叶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一个人待在他的房子里。等他妖魔着李向前跑了个没趣儿走了以后，才又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他看见李向前人是走了，可他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坑里的灰渣掏得一点不剩，倒垃圾土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哪，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每次他回他二妈家的时候，又会时不时地碰上向前他妈，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热夜他二妈又找他谈过几次话，说向前给他父母表示，他就看上个润叶，如果润叶不能和他结婚，就去自杀呀。说向前的父母急得一再让他给润叶做工作，让润叶做向前的媳妇。说心里话，对于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润叶是反感透顶，但也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儿，他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了。生活，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仍然会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心着工作，内心平静的像一泓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来一块石头，搅乱了他平静的内心世界呢？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外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一块石头去的时候，却没有溅起任何一点水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的煎熬了。他多么想给自己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可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现在也不太顺心，经常有许多他自己的烦恼，他怎么能再让他二爸为他分心呢？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情呢？在这种事情上，他不可能从父亲那儿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是得他自己拿。当然，她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细心。但她想到，她要自己尽可能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李向前对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人已经殷勤的把她门外冬天烧的煤块重新剁得整整齐齐，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小的建筑物，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劈柴块加工的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在煤块旁边又给他建造起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这使得全校的老师都在夸赞他的女婿，指画着向前在他门口留下来的杰作，惊叹地议论着。这让润叶实在是无法忍受了，他突然决定很快地再回一次双水村，这次他无论如何要见到少安，哪怕少安再躲着不回家，他也要破开脸皮到山里找他。其实少安内心的苦恼并不比田润叶少，当他在石歌节的公路上看完他那张让人一目了然的纸条之后，先是惊呆了。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也就不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如同一道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得他一下子头晕目眩了。当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的时候，曾经站在公路上幸福地哭了起来。那时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他当时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石歌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自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润叶那封信。然而幸福而温暖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少安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里来，一切都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呀。是的，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儿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见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给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的现象。他孙少安没有福气，也没有勇气去创

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地区开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子里住着。另外一想到润叶的家庭，他就更伤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的家业，吃穿用度已和脱产的干部没有什么两样。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呢？难道贫穷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连亲吗？这简直是笑话。但是他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润叶并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润叶和她一块长大，互相熟悉和亲切的就像兄妹一样。她要是真的能和润叶一块生活一辈子，那对她自己的一生会是多么满足啊。她想，她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她一块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她说不定真的能和润叶结合在一起。但是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也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他还并不满足于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23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经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上都有了对象。他想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儿，而是现在还娶不起。他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的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都能多上一个帮手，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他熬煎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提亲说媳妇，可是没有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儿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孙少安想来想去，他真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抱住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啊，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可他又多么的不幸啊，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而且他也爱的人一块生活。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但是他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头和村里的事儿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他每天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之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石歌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了饭，金秀来叫兰香的时候，他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上一程，因为天还没有亮，两个孩子都害怕。金秀家里头也没个男人在家，这种护卫的工作只能由他来承担了。送完了兰香和金秀，他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

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得把当天四五十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了，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了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这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常抱怨少安把他们扣得太紧了，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顾不上过，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的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少安不管这些，他想，要是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粮，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他更是样样拔尖，连一些自认为是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罢饭，把碗一撂，就得到自己家的自留地儿去。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点自留地，他宝贵的不知该种些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盼盼，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费多少心思，洒多少汗水。不管他每天怎样劳累，一旦他进了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儿就来了。有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点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的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就这样，孙少安每天近乎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但这一段时间来，虽然这样劳累了一天之后，他却急忙睡不着了。润叶总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睡。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地捣一下。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少安原来想，只要他不给润叶回话，润叶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是不同意，而是不敢同意，润叶也就不会再提这件事儿了。可是没想到，润叶三一回五一回的托少平捎话回来，让他再到城里去。他是的确没有功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的路去谈论呢？而且他不愿意当着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目睹润叶伤心而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件事儿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润叶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润叶回村找他的那天中午，他尽管内心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但是硬着头皮没有回去。他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是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的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的给润叶说明这一切的。在孙少安的心里头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这实际上就等于是把他给害了。像润叶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一个在城里工作的人。润叶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他少安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在一起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
润叶将会感到苦恼，他也会感到苦恼，而那时的苦恼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道苦恼多少倍了。那天他像受戒一样的熬过了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又和大家一块开始锄地，可锄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近人情啊！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润叶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的给润叶说明他的意思吗？润叶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去，他可以用忙来推脱，但现在润叶为了他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想到这儿，他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着，我回去有个事儿。说罢掂起锄头就大撒腿的往回跑。可等他跑回家里，母亲却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他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如火焚地走了一段路，一边走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润叶，我对不起你。从这儿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润叶对他的爱情，也隔断了他和润叶过去的友情，他太伤润叶的心了，润叶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他于是就闷着头干活，一天也没有多少话，不论是队里还是家里，他把该说的说完，便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了。山里干活，有人和他开个玩笑，他也会表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弄得人家很尴尬。大家都觉得他似乎变成了个怪人，谁也猜不透这位年轻的队长究竟碰到了什么事儿。这天中午，他吃罢饭，就一声不吭地挑了一担水桶，又去了自留地浇那几畦菜。从入伏以来，天一直没有下雨，其实伏前的几个月里也没有下过一次饱伤雨。少安挑着空水桶向村外走去，天热得要命，好像划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给点着。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庄稼的绿色已经不再鲜艳，而是一片灰塌塌的。少安来到自留地下面的东拉河里，拦起一点水，马勺刚刚能舀起，他舀了一担泥糊水往公路上面的地里担。从河道上了公路，再从公路上到地里，几乎得爬沿半架山。家里头没什么应征吃的，他只喝了几碗稀饭，每往上担一回水，他几乎都是在拼命的挣扎。天太热了，他干脆把那件粗布褂子脱了，撂在河边，光着上身担水。担了几回水，他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就用搭在肩膀上开汗的毛巾在河里洗了洗脸和上身，然后穿起那件破褂子，来到河边一棵柳树下面，卷着抽旱烟。他刚把卷起的旱烟点上，吸了一口，就听见身后似乎有脚步声，他扭头一看，是润叶。我的天哪，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了这儿呢？少安又惊又喜又慌又怕，他一闪身站起来，看着走到他面前的润叶，嘴张了几张，不知该说什么。他终于纳纳地说，你这啊，今天是星期天，我昨天下午就回来了。你浇地了？嗯。
少安用湿毛巾开了一下脸上的热汗珠子。庄稼快晒干了，那光靠人担水浇地咋行嘞？润叶说着，在旁边一块圆石头上坐了下来。少安也只好局促地在他原来坐的地方坐下，两个人离得不远不近。他搭上着回答润叶说：“我只是光浇这几期菜。”接下来，两个人就进入到了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他们还都不由地向村子那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看他们。好在现在是中午，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都睡着了，没有其他的什么声音，只有河道里叫骂着单调的合唱和村庄那边传来的一两声懒洋洋的公鸡啼鸣。这个时候，对面很远的山梁上飘来了一个庄稼汉悠扬的信天游。少安和润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村的红火人田万友在唱。万友大叔正从远山的一条小路上向村里走去，听着他的歌声，少安和润叶不由得相视一笑，然后便脸生屏气地听着万友叔又酸又甜的信天游。

下着沙琪玛海鲜的面对面坐着，那还想你。这歌好像正是给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使他们的脸像火一样的烫热。万有书还在不紧不慢地唱着，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边碍事。就这么护着，临了还是出事儿。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部被干掉，可到底儿还是把那将军抢走了，不知是死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的时候，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的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给咱师长输了血。董大海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跪下：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地拉起董大海，连声地说：同志，同志，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呀。董大海打定主意，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真要是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先毙了这狗的，豁出去进军法处了。他听到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次了，天哪，18块弹片。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来的时候，董大海又窜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不大，他伤势太重了。董大海一听，这火就撞上脑门，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要拔枪，刚拔出一半

0: 便被人喝住。住手！你在这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拉下去了。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见董大海在这撒野，便气儿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子，抽的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起来。赵刚训斥道：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啊？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就你急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听说还打了人，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写检查，认识不深刻我撤你的职。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那年月部队兴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张嘴就骂，骂完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耳光早上去了，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心里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吗？骂几句还不是天经地义啊。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特护病房，浑身裹满了厚厚的绷带，仍然是昏迷不醒。赵刚听完了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出去，他想单独和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的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抽泣起来，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和李云龙在晋西北时相处的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整整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两个人一起撑过来了。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俩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淋头。骂归骂，骂完了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仇，又在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两个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哎，往事如烟呐！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俩人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闪闪呼呼的小油灯，随时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个老战友，他便有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要千方百计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赵刚明知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中，他也不管不顾地说起来：老李，我是赵刚啊，我和你说话呢，你别他妈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吧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啊？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啊。咱们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鬼子悬赏十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你挺不住也得挺。他娘的，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当年几万鬼子伪军铁壁合围，咱们不是也冲出去了吗？山七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都让咱们给干掉了。野狼与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也不怕。 这会儿你不过是负了点小伤，小意思吗？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点小伤？挺挺就过去了。你要挺不住可不行，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啊！哎，你他娘的熊了啊！不是当年进西北的李云龙了。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不行。我说你歇够没有啊？哎，还别装睡呀、啊，给我睁开眼睛，睁眼。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咱当年做梦也想不到，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干掉他们80万人，咱们马上要过长江了。我告诉你，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哎，你歇够了没有啊？该爬起来咱们一块干了，不然可就没你的仗打了。我知道你小子天生是块打仗的料，一没有仗打就像毛爪子挠心，这次要赶不上就没机会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还能干什么呀？你会干什么呀？啊，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我能干什么？咱好歹上过几天学十几个字，再不济到小学去教书也比你小子强啊。啊，所以嘛，你得爬起来，你得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你听见没有啊？老李，你他妈的听见没有啊？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绢想擦擦眼泪。首长，他有知觉了，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的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8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鬼地方。哎呀，他醒过来了。一个穿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迅速赶来，检查体温、量血压，一阵的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和日本人打了8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犯迷糊，他娘的，哪儿蹦出个日本鬼子来啊？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道刚一动就引起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护士姑娘忙用手轻轻按住他说，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和我说。伤口的剧痛就像是有人用钝刀子在浑身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过去了。临失去知觉前，他脑子里边还闪过了一个念头，这姑娘长得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的生活习惯吗？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呀？要积极靠拢组织啊？几句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这也是队伍里的特定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吗？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头疼脑热、饮食男女，都可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 单指婚姻问题。田宇虽说参军才一年，对部队的规矩也很明白，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条著名的纪律叫268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三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八年，职务要团级以上。照理说，田宇哪条也不占，可是这条纪律不适用女性军人。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点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儿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又够了2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都把眼睛盯住了姑娘如云的野战医院。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于是政治处主任这个位子就显得重要起来。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问人家姑娘：喂，你愿意嫁我吗？这非办砸了不成。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这一切都可以以组织谈话形式进行，这样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出师有名，成功率是很高的。罗主任自己也有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光棍的首长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也不够分的。说句不大恭敬的话，叫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娶个漂亮老婆呀？所以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暂时可以不考虑，他们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要先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群已经很受宠的女兵中，漂亮姑娘就更不得了了，她们的地位简直不亚于医院院长和技术最好的外科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天一下子就成了首长夫人，当了首长的家。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当中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田宇了。18岁的田宇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修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若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和刚出抽血室的田宇打了个照面，心里边竟咯噔响了一下，忍不住扭过头又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他的思维方式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引起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了解放军，胜利还会远吗？倒退十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里有这样的美人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中有这样的美人吗？我没见过。而现在我们队伍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 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这些优秀者当中当然也包括如此美丽的女性了。真的，这姑娘太美了，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自豪。这些想法只在赵刚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但是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出来，因为这可有点小资情调。一般说来，是美人就有脾气，田雨也不例外。他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为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诗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田雨是个孝顺女儿，父母怎么培养她，她就努力地按照父母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她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常规看，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边自然要生出些叛逆思想，继而开始探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都是一流的。田雨的弃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和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都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师长，田雨都是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一点不领情，一口拒绝。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不少，可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为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两次钉子，心里边窝火，但嘴上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是万不可得罪的，她的身份地位的可变性实在太大，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一次偶然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 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了，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这次田宇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恨不能多生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助护士们去洗绷带，帮助炊事班去烧火。再说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革命吗？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吗？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吗？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如果自己这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任何别的因素。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2: 田宇说，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件事。部队快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和缓地说，小田啊，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道理吗？你说的这些当然是有道理，可是我和你谈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是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这道理是明摆着的。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革命事业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着，田宇听着不大入耳，心里边越发反感起来。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啊，当然是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考验你的政治觉悟，是否值得组织对你的信任。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是田宇已经明显感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八度。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地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不再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生活问题。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根本是油盐不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太不像话了。他口气严厉地说，小田，我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 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

0: 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低，浑身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担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首长娶老婆要真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儿干什么？李云龙是这次战役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人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呢？还是做梦梦见的呢？他越想越糊涂，总觉得哪儿不对。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表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外，其余的工作对于阿娟来说简直像玩儿一样，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倒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她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她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她。事情就是这么怪，照理儿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和女人打交道。按照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的见了女人，不说是两眼发直，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注意，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没什么特殊要求，你喂他饭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时，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啊，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像没听见一样。平时他就睁大双眼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的想和他聊聊，他连理都不理，弄得阿娟总怀疑首长这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的改变了。那天阿娟正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些绷带来应急。当时的情景很奇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捏手捏脚的，生怕惊动首长，尽量压低声音和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的，根本没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也是常有的事，可是今天他竟然觉得心里猛地动了一下，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便神差鬼使地睁开眼。好家伙，他眼前竟是一亮，难道世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像画上画的一样？李云龙觉得前半辈子 简直白活了。没错，我真的见过他，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伤口感到一片清凉，哪儿还有半点痛楚。田宇确实见过李云龙。李云龙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宇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宇的形象竟如此强烈地留在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以后，两个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宇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宇就发现这位首长绝非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这位首长的带兵风格。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把医务人员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宇输完血以后，那个刚才还是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双眼中还流出一串串感激的泪水，使田宇惊骇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竟得到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忠心的爱戴。田宇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伤员绝不是平庸之辈，伤成那样子还有如此之威风。田宇向刚睁开眼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也够倾国倾城了，李云龙差点又昏过去。奇怪的是，田宇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起火。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拨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撕开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吓得阿娟是呆若木鸡啊。院长带着医生们连说带劝的帮着李云龙缠好绷带，又把阿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委屈的阿娟直掉眼泪。院长和政委处理完问题刚回到房间，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也不肯吃东西。院长和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首长平时挺好伺候，今天怎么中了邪了？哎，这事儿可是有点棘手。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华野，很受野司首长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甚至还有蛮不讲理威胁的，说人要是救不活就要派兵来毙了院长政委。虽然医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连续数日的不断电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长和政委也都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一级的干部他们见过的多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 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便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起漫天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上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李云龙尚在昏迷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前看一会儿，然后就紧紧抓住医院领导的手，反复唠叨拜托啦、千万千万怎么着这类的话，说完便拔腿就走。那些日子医院简直是成了急事。院长和政委在心里边念叨着，老天爷啊，这个李师长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呢？咋就突然发火不吃饭了呢？院长和政委急得团团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乖觉的人，他仔细地询问了阿娟，每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是他不会点破这件事，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啊，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过什么错，可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就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咱们不妨试试。那找谁去呢？院长还没明白过味儿来。我看换小田去吧，他心细，技术也不错，您看呢？罗主任说，那就试试吧。院长同意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汇报啊，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正喂他呢。哦，太好了。院长的脑子里似乎有些开窍了。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李云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一直很疑惑，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个首长平时脾气很随和，唯独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相视，拒不配合治疗，有的时候还骂些难听的粗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院长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首长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过李云龙，首长，您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他的医术是我们医院最高明的。李云龙哼了一声，哼，老子又没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知道是他早把他撵出去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日本人没有好东西，抗战时我那个团队从来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处分就处分，再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
1: 可是武田医生和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
0: 那就更该枪毙。他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虏就投降了呢？我倒是佩服像山本一木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还算条汉子。军人嘛，就该战死沙场，一被俘就投降，那算什么军人啊？这种人留着他干什么？枪毙算了。
1: 田宇禁不住乐了，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的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说有气节，可也该被消灭，总之都得死。
0: 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 对，对付日本人就该这样。
1: 首长，您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吗？
0: 田宇问。啊，没听说过。
1: 真没文化。
0: 田宇有点放肆地说。要是别人这么说呀，李云龙早蹦起来。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这话从田宇的嘴里说出来，李云龙就没脾气了，他不吭声了。
1: 对不起首长，我和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啊。
0: 田宇也不好意思了。啊，没事，是没文化嘛，我承认。等全国解放以后啊，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哎，别看我没文化，可我也有知识分子朋友。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是我的老搭档，那小子可是正牌大学生，世界上的事儿没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混了8年，多少也熏出点文化味来。文化这东西像个香炉，你要老守着香炉，还能不熏出点香味来吗？
1: 田宇好奇地说。哎，那个赵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呢？
0: 啊，多了多了多了，那小子喜欢诗，教了我不少，不过大多数啊记不住了，有的还记得。哎，你听着啊，我给你背一段。
1: 田宇拍掌笑道。好啊，快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酒，50弦翻塞外声。
1: 他娘的，这下边想不起来了。李云龙不好意思地说。沙场秋点兵，
0: 田宇告诉他。对对对，看我这记性。我说小天儿，你也懂诗啊？我还真没看出来。
1: 李云龙说。田宇不以为然地翻了翻眼皮说。那呀，还是我5、6岁背的。
0: 哟，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
1: 别这么说，首长，您背诗词不怎么样，可您能打仗啊，这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啊，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背诗算什么呀，和您指挥一个师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啊，英雄莫问出处。
0: 田宇对李云龙由衷的崇拜。美人的崇拜可不是常有，李云龙顿时觉得自己形象高大起来。当然必要的谦虚还应该有，他大度的挥挥手说。哈哈，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小田啊，胜利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1: 想去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啊，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呀。将来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来接班。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李云龙顿时泄了气，小声嘟囔着。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
1: 他心里边说，这得看你同意不同意了。
0: 田宇心里边想，这个首长蛮有性格的。
1: 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发觉自己这个光棍身份现在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为这个身份使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试想，若是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再去追求美人，那非犯错误不可。李云龙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的选择余地就大了。这个田宇就是我将来的老婆，他斩钉截铁地得出这个结论。至于田宇怎么想，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

0: 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会不会是严金生知道他是共匪，所以钱志江怕他来？
5: 既然知道，严金生应该一进来就跟我们说，为什么要等死了才说？而且事发之前为什么不举报？
4: 是啊，哎呦，这事儿啊还真的说不清了。
6: 汪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5: 你说严金生可不可能是共匪？
4: 这怎么可能呢？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命都不要了。
5: 可钱之江认为严京生是畏罪自杀，然后又故意陷害他，嫁祸于人。
4: 哦，对对对，这也有可能，太有可能了。
6: 汪洋赶紧附和着。监视室里，戴主任听到这一切，气得摘下了耳机。废物！童副官这个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就是，他怎么这么说啊？简直是荒唐。
6: 十足的庸人，智力低下，毫无心计。真不知老刘怎么会看中这么个傻瓜来给自己当副官。本来我是想躲在背后的，旁观者清嘛。现在看来绝对不行，这个傻瓜这样整下去只能把事情越整越复杂。
7: 要不叫他别谈了。
6: 谈不谈都一样，事情已经给他整坏了，我们只能另谋出路。戴主任说完走了出去。从厕所里出来，戴主任又回到了监视室，他看见黄一彪举着望远镜还在看，便一脸的不悦。行了，别看了，走吧。黄一彪放下望远镜，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戴主任：
7: 哎，主任，童副官又把钱之江喊下来了。
6: 哦，什么？戴主任一愣，也忍不住拿起了望远镜。
5: 钱之江，我以为喊不下来你呢。你不要以为你走了就可以不说了，一走了之，没有这么好的事儿。
8: 童副官，我一辈子就没想过天上会掉馅饼，所以也从来不会指望生活中会有什么好事。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已经无话可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走，浪费你的时间干什么？
5: 但你必须说，因为你现在是共匪的嫌疑对象。
8: 说嫌疑？哼，现在谁都是嫌疑人，包括你。
6: 童副官忍不住大笑起来。
5: 我 你说是我？我看你是胡说八道，是存心不想说真话。
8: 不，我说的就是真话。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审问？就是因为我们经手了那份电报，我们知道了电报内容，可难道你不知道吗？
5: 我
6: 通副官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8: 哼，你也知道，老王跟我说他向司令宣布电报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哼，如果不是，就说明老汪在诬陷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怀疑老汪，而不是我。
5: 我当时是在场，可是，
8: 有什么可是的？既然你知道了电报内容，凭什么不被怀疑？哼，你是被秘密的怀疑。
6: 童副官一下子愣住了。监视室里，戴主任放下了望远镜。这个钱之江有时候是聪明过头了。哎，童副官怎么没找裘丽丽谈呢？
9: 谈了，就在你上厕所时谈的。
6: 他说什么了？
9: 他什么都不说，光哭，所以很快就走了。
6: 好了，我们过去吧，别让他瞎扑腾了。两个人正准备走，戴主任突然回过头来。童副官也知道电报内容？
9: 这不，刚听钱之江说的。
6: 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冷笑。家属院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消沉。刘司令擦着眼泪，在几个军官的陪同下从严家走出来。罗雪、童副官的妻子、汪洋的妻子见他要走，便互相鼓励着上前拦住了刘司令的去路。
10: 我们家老汪是不是也出事了？哎呀，这活不见人的，没有他我是活不下去的。
11: 刘司令，我们老钱有没有事儿？
6: 七嘴八舌把刘司令围得团团转。这些女人当中，心里最忐忑不安的是罗雪，因为严京生据说是被共匪打死的，而只有她才知道谁是共匪，那就是她的丈夫钱之江。他担心钱之江这回会真的出事。
12: 哦，没事，他们没事。你们放心，任务是很重要，但他们的安全也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严副参谋长昨晚临时有事出去执行任务，是因公殉职，跟他们不在一起。这是一起意外事故。
6: 说完，在司机的帮助下，他终于脱身而走。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针锋相对的争执正在继续。
5: 你这是挑拨离间，挑拨我和司令的关系。我是他的副官，是整个警备司令部离他最近的人。
8: 说不说有我，信不信有你，但是你不妨去试一下。
5: 试什么？
8: 看你是不是要比我们更自由，想离开这儿就可以离开，像黄一彪一样。
5: 好，我会让你看到我和黄一彪一样，想离开这儿就离开这儿。
8: 好，我静候佳音。
6: 钱之江说完笑了笑，回到了房间， 看见唐一娜也在这里，钱之江对汪洋苦笑了一下。
8: 老王，叫你下去呢。
4: 怎么又喊我下去？这还有完没完了？
6: 汪洋奇怪地看着钱之江，一脸的愠色。钱之江答非所问地说：
8: 哎，老王，你说过你给司令读电文的时候童副官在场，是真的吧？
4: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哎，怎么你跟他说了？
8: 他逼我说的。
4: 哎，你不该跟他说，就是要让他蒙在鼓里才好。他呀，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你看看他今天颐指气使的样子，整个就是一个中山狼。
8: 那没多大的意思，老王，我现在已经认定共匪就是严京生一个人，只有他我们都不是，包括他童副官。
4: 哦，
6: 汪洋狡黠地看着钱之江。
4: 可童副官不是这么认为的。
8: 那是他愚蠢。
10: 可他现在就认定你是。
8: 哼，我要是的话能说你们都不是？我要是的话起码应该咬你们中的一个人，咬住了就不撒嘴。
10: 就是。
8: 老王，你快下去吧，他在等你呢。
6: 汪洋摇摇头，无奈地出去了。钱之江望着唐一娜，突然想起什么，认真地说：
8: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严京生的自杀除了为获得一个死的好名声之外，可能还有更为恶毒的用意。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对，还想报复你呗，那你当个陪绑的。
4: 不，除此之外还有。
5: 钱之江陷入了沉思。
3: 哦，还有什么？
5: 钱之江没有回答。地下室里，罗晋走进来，命令火龙：“
6: 跟彩云联系。”“
7: 是。”“
6: 彩云有急事相扰，请尽快与我联系，拜托。”“
7: 彩云？
3: 彩云是谁？”
5: 正准备驿电门的老虎忍不住追问，罗晋笑了笑：“
6: 彩云天上飞，他在三地跑，五岳归他管，寻他找中央。”
5: 老虎听了还是一脸茫然的神色。火龙急了：“
7: 哎，已经说了那么明白了，你怎么还问啊？”“
3: 你知道就说嘛。”“
7: 三地就是指南京、上海、杭州，五岳是指这三个地方的五大地下组织，这你应该明白他是什么人了吧？”“
3: 明白了。你没法跟他联系，只有他跟你联系。”“哦，出来了。”“
6: 联系上了。”“
7: 嗯。”“
6: 啊，那你们忙，我先上去。我想他一定在上海，所以很快可能就会跟我联系。”
5: 罗晋说完走了出去，地下室里又陷入了沉寂。此时童副官正站在黄一彪房间的门前，他想进去但门锁了，他似乎不死心，试着用了好几把钥匙开门，直到听见有人上楼来才停住了手。会议室里人都到齐了，从神情上看个个都阴沉忧郁，难分好坏。黄一彪手上拎着一条裤衩向大家展示着，戴主任脸上挂着阴沉的笑，扫视着大家。这是什么？这是一条裤衩，一条刚从一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裤衩，不知道你们闻到了没有，它很臭，有汗臭、屎臭、尿臭，还有死人的尸臭，是一条真正臭气冲天的裤衩。但是你们想到了没有，它价值连城啊。因为什么？嗯，黄处长，教大家看一看这上面有什么。黄一彪随即拿给大家看，只见裤衩上写着取消特使行动，和原文一样，还是严京生的笔迹。戴主任厌恶地看了一眼黄一彪，把 把他收了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8: 黄一彪听罢，郑重其事地把裤衩收了起来。
5: 戴主任依次地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你们在座的各位肯定都想知道，这条裤衩是谁的，它是哪里来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从严京生的身上扒下来的。想不到吧，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狡猾至极的共匪分子竟然差点被我们当作以死向党国表达忠诚的大英雄。在这里我要请钱之江原谅，由于我们的疏忽，致使大家对你有些误解，你受委屈了。不过我的原谅不是彻底的，为什么呢？按说毒蛇已经暴露了，大家可以回家了。说实在的，刘司令甚至已经下达了解散的命令，但是又收回了。为什么呢？因为想从严京生身上扒下这条裤衩的人，他当然是共匪，但不是一个像严京生这样狡猾顽固的共匪。他向我们坦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严京生有一个同党，他就在你们这些人的中间。
8: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慌乱，汪洋和唐一娜等人都情不自禁地互相看了看，
5: 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戴主任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俗话说得好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总是叫人想不到。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容易想得到，就是虽然毒蛇之谜解了，破了，人死了，但绝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好，现在我们开始吧。他顿了一下，望着大家，
8: 大家都有些糊涂了，忍不住互相偷看着。
5: 戴主任又扫了一遍在座的每个人。我申明一下，我们从现在开始不是找毒蛇，毒蛇已经死了，我们是在找毒蛇的同党，这个人肯定就在你们几位的中间。毒蛇的同党谁是谁不是，我要求大家当面说，当面说比较难堪，但容易澄清问题，而且还可以节约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在十一号还不能把毒蛇的同党找出来，你们的命运就要靠我从南京带来的密信来决定了。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怀疑对象，我觉得还是让你们自己来决定命运的好。把你们的怀疑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开会的目的。
8: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敢抬头。
5: 戴主任有些沉不住气。你们可以随便说，但是不能不说。你们想说得说，不想说也得说。今天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怀疑是谁就说谁，有一点怀疑说一点，有两点说两点，我想这样最后就会水落石出的。
8: 还是没有人说话，而且头埋得更低了，都唯恐成为第一个发言的人。
5: 戴主任终于耐不住性子了，看来 只有我点名了，我点谁的名字谁就说。来吧，秦之江，你先说。我刚才说了，对你的道歉不是彻底的，因为虽然你是毒蛇的嫌疑被排除了，但作为毒蛇同党的嫌疑依然存在。你先说吧，不要推辞。以后也是这样，我点到谁就是谁，不能推三就四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戴主任说完盯着钱之江，在座的人也都抬起头来看着钱之江。钱之江也没有推辞，他想了想，
6: 我刚才在房间里还跟汪处长和唐参谋说，严金生肯定就是毒蛇，让他们不要再瞎猜疑了，伤了同事之间的和气。想不到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所以一下子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5: 哼，你随便说。
6: 这事关一个人的清白，怎么敢随便说？
5: 我要你直说。钱之江，你这是在变相的推辞，我是不会允许的。你是开头的，这头开不好，下文也不会太好看，这会我就开不出名堂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说句暗算。
1: 我刚才在房间里还跟汪处长和唐参谋说，严京生肯定就是毒蛇，让他们不要再瞎猜疑了，伤着同事之间的和气。想不到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毒蛇同党，所以一下子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哼，你随便说。
1: 这事关一个人的清白，怎么敢随便说？
2: 我要你直说。钱之江，你这是在变相的推辞，我是不会允许的。你是开头的，这头开不好，下文也不会太好看，这会我就开不出名堂来。这么说吧，我来提问，你只管回答，一问一答。你是不是毒蛇的同党啊？
1: 不是。
2: 那么你认为谁是呢？钱之江没有回答。好吧，我再给你缩小一点范围，在唐一娜和汪洋之间，你认为谁可能是共党呢？二选一，你必须选。钱之江犹豫了一下。
1: 这样的话，我选汪处长。
2: 汪洋大怒地站了起来。汪洋，你安静，这是我给他的权利，等一会儿我也会给你相同的权利。钱之江，你说理由。
1: 理由是有一个情况我一直感到不理解，就是以前我们汪处长在破译共军密码方面成绩斐然，赫赫有名，并因此当上了处长。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破译的共军三部密码有两部是当天失效，还有一部是第二天失效的。这也就是说，他虽然破译了共军三部密码，但实际效果等于零。这就是我怀疑他的理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巧合，但不排除是共军的奸计。这种奸计我们自己也使过，就是在一部密码准备报废之前，故意让特工送给对方，以骗得他们的信任。
2: 钱之江，这是一点，还有呢？
1: 没有了。
2: 那么在唐一娜和裘丽丽之间，你选谁呢？
1: 我谁都不选。
2: 也就是说你只怀疑汪洋？
1: 不。
2: 还有谁？
1: 童副官。
2: 童副官像被烫着了一样跳了起来。
3: 戴主任，他
2: 你坐下。戴主任瞪了一眼童副官，童副官无奈地坐下了。
1: 在座的应该想得起来，三年前我们经常可以在花前月下酒馆茶肆看到童副官身边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她是一名电影明星。他们的风流情事因为女人对童副官近乎疯狂的爱恋，隔三差五地出现在警备司令部的各大办公室里，被人们茶余饭后广为流传，这已经称不上是什么秘密。
3: 这种事儿，要说也是我老爸说，轮不到你说。
2: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回了一句，钱之江不理他，继续说。
1: 而秘密

0: 就在这个女人的身份上。她是什么人？对有妇之夫的童副官来说，当然是情人，一个浪漫的情人。可她实际是个什么人？哼，是共匪。
1: 这又怎么了？难道有谁不知道是我亲手毙了他？
0: 是的，事发之后是你亲手毙了他，并因此博得了司令的信任，官升一级，做了堂堂正正的副官。
1: 怎么，你眼红了？
0: 可是诸位想一想，我们看到听到的有关共匪丢卒保车大义灭亲的事还少吗？
1: 你血口喷人。
2: 童副官一下子跳了起来，拔出了枪。
1: 老子今天收拾了你。
2: 秦志江猛地站了起来。
0: 开枪，往这儿打，我死了我们家也不用还你家酱油了。
3: 童副官，
4: 老钱，
3: 童副官。
2: 会议室里立刻出现了骚乱。戴主任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枪都给我放下。童副官只好收起了枪。你们都给我坐下，坐下。我说两点。一，我们怀疑的只是你们机要处的几个知情人，而不是像秦志江所说的，谁知道电报内容就怀疑谁。那照秦志江的说法，我们连刘司令也要怀疑了，那不乱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怀疑的只是汪洋、秦志江、唐一娜、裘丽丽你们四个人，因为还有另外的依据，是什么我现在不便说，起码现在还没有到说的时候。所以童副官，你还是照常履行你的职责，不要听他的，听我的。二，大家必须安静地接受别人的指控，谁要再起来闹事，不要怪我不客气。戴主任说完，又一次严厉地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好，现在继续吧。在戴主任领着钱之江等人开会的时候，罗晋在一位地下党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家豪华饭店的一个客房前。门开了，代号彩云的一位地下党领导人把罗晋迎了进来。彩云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一头往后梳的银发一丝不乱，既是年老的暗示，又是身份的象征。
5: 你好，大白兔同志，好久不见了。
6: 你好，我又打扰你了。
5: 我也正想找你呢。这时带罗晋进来的地下党员神秘地打开了一个柜门，告诉彩云，
7: 这是暗道，有情况你从这儿走，我在门口。
5: 说完便悄声出去了。彩云微笑地向罗晋挥了挥手，来坐下说，有什么情况？罗晋把一张纸条递给了他。彩云看了纸条，久久地盯着罗晋，这个情况确凿吗？
6: 绝对确凿。
5: 公牛是谁？
6: 就是毒蛇的妻子。
5: 哦，是毒蛇的爱人。
6: 而且从很多事情上也可以证实，这个消息绝对可靠。
5: 其他还有什么事啊？
6: 昨天一早，上海警备司令部曾致电南京，说是截获了我军的重要密电，请求派人来帮助破译。下午南京就派来了一位少将，显得非常的重视。
5: 彩云听了站起身来，踱着步。白兔同志，这个情报很重要，我马上要上报中央，
2: 你现在的任务是必须和毒蛇取得联系，搞清楚密点破译的进展情况。另外，党中央派来的特使已经到了上海，我们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他的安全。会议召开在即，我们必须睁大眼睛，提高警惕，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是特使同志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都是重要人物，稍有闪失都可能会使今后宁沪杭三地的地下工作陷入绝境啊，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充分掌握敌人的动静，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哎，现在啊，你的真听电台是我们的牵连，顺风耳。现在这边只有你一步了，独一无二，一定要时刻守好。不要丢失任何一份谍报。哦，对了，还有，与毒蛇的联系一定要保持畅通。它是我们插在敌人心脏上的尖刀，也是我们的又一双千里眼、顺风耳，万万不能失去啊！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哦，还有，你记住这里的电话号码，下午4点之前。你要找我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之后就不要再打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4: 好，我一有毒蛇的消息就立刻跟您联系。
3: 还有没有事了？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多保重。
4: 谢谢，那您也多保重。
3: 门打开了，罗晋走出门来，他警觉地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匆匆地走了。这会儿，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会议室里，汪洋正在指控钱之江，他显得有些激动，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5: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指控老钱不是因为他指控了我。
3: 钱之江面容平静地看着汪洋。
6: 王处长，你请便。
3: 你不要插话，让汪处长往下说。汪洋干咳了两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
5: 我跟老钱是在广州密码破译培训班上认识的，这是党国集中培训破译专业人才的第一个班。在培训班上啊，老钱是没人能比的高材生啊，学习期间就破译了英国2部高级模拟密码，被同学们和老师一致誉为是破译天才。这毕业之后呢，他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的破译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先后多次单独破译过北洋军和西北军的多部军事密码，令我等其他破译人员是望尘莫及啊。然而这些年他在破译共军密码时，他过去的天才好像都消失了，连我都可以破译的密码他却破译不了。那为什么昔日的破译天才一旦破译共军的密码时就不行了呢？这是一个怪现象啊，也是我指控他为共匪的一个理由。这第二个理由呢，他刚才也说到，每次我破译的共军密码总是很快失效，破了等于白破，他以此呢怀疑我是共匪，这简直是荒唐。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有人跟共军通风报信嘛，谁通的风报的信？我怀疑就是他钱之江。还有这第三个理由，我前面跟童副官也说过，作为一个总破译师，他应该知道像这样重要的密电是不能对外说的。他呢 一是跟严金生说了，二是说了还不让我向领导汇报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不知道了。
7: 在汪洋说话期间，千之江始终是面无表情，仿佛不是在说自己。会议室里又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童副官提着一只热水瓶走出来，他环顾四周无人，心怀鬼胎地去推黄一彪房间的门，但是门是锁着的，他只好又回来了，给戴主任续了茶水。会议室里询问还在继续着，回答问题的是裘丽丽。
8: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去年才从别的单位调过来，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对他们我也不了解，再说了，下了班我也很少出去走动啊。
7: 好吧，咱们还是老样子，我问你答。你是不是共匪？
8: 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样子长得哪点像啊？
7: 谁最有可能是汪洋、钱之江还是唐妮娜？
8: 我觉得他们也都不是。
7: 裘丽丽的回答令唐妮娜不禁一愣，她很有感触地看了裘丽丽一眼。戴主任再继续问话，可你必须选一个。
8: 我觉得钱总应该是不可能的。
7: 理由呢？我要听你的理由。
8: 我听说钱总的父亲

0: 前年才被共军用红缨枪捅死了，他和共军那可是杀父之仇啊，怎么会呢？
1: 还有吗？
0: 共匪应该是要经常出门活动的呀，四处笼络人心，散传单、集会啊、演讲什么的，可我看钱总很少出门，也从来不串门，老是在办公室里，下班也就回家了，两点一线。
1: 好了，还有吗？戴主任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他。裘丽丽摇了摇头。戴主任令人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现在剩下两个，汪洋和唐一娜，二选一。你必须选一个。
0: 这
1: 裘丽丽支吾了一会儿，再次语出惊人。
0: 那我觉得我选择汪处长。
1: 汪洋惊讶地张大了嘴，而唐一娜也显得大为惊讶，戴主任却依然平静，接着说：“你的理由是什么？”
0: 他平时经常有些亲共的言论。
1: 谁？说名字。
0: 唐一娜。
1: 唐一娜，戴主任怀疑裘丽丽是不是说错了，赶紧追问了一句。那么你想说唐一娜是还是不是呢？
0: 不是。
1: 那怎么又说他有亲共的言论呢？
0: 我想他要是共匪的话，怎么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呢？平时就不会这样乱说了呀。
1: 戴主任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唐一娜更加惊愕了，他不相信地看着裘丽丽。而钱之江虽然也在默默地听着，却时而置身其中，又时而置身其外。童副官看着裘丽丽。
2: 裘小姐，你不是昨天还跟我说你怀疑唐一娜是共匪吗？
0: 我说的是气话，他诬陷我欺负老实人。
1: 哦，他为什么要诬陷你？
0: 因为我跟他吵过架，还动了手。
1: 戴主任想了想，不再问他。唐一娜，现在你说。
3: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还是老办法，我问，你答。
3: 能答的就答，答不了怎么答？
1: 都答得了的。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共党？唐一娜干脆地回答。
3: 哼，真邪门，居然有这种问题，简直是把人逼上梁山。哼，尊敬的戴主任，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现在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共匪。
1: 戴主任听了稍微一愣，而后又颇有涵养地笑了。就是说你不是共匪。然后第二个问题，谁是共匪？
3: 我听了刚才大家说的，觉得好像都是，谁都是，包括我。
1: 我相信你不是，但我担心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失望的。
3: 哼，那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事情，就不必你劳心费神了。既然你相信我不是，那好，你现在就放我出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李娟说，我如果也投入10000块，那不就是咱们俩的事儿了吗？我既是小股东，也是给你打工的，你给我开的工资不低于在包装厂当县长就行。李娟儿，我对你哪一点不好了啊？我怎么才能使你相信我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一再用话伤我？为什么？我又提高了声音，他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方面做得不好。你方婉之当然是我李娟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深圳唯一的朋友。如果谁敢当着我的面欺负你，那我肯定和他拼命。那你讲田青郎的故事什么意思？我虽然相信李娟的话，却还是由于委屈而流泪了。田七郎的故事怎么就伤着你了？我刚才的话又怎么伤着你了？哪一点不对了？亲兄弟明算账，这是古往今来的理。因为有言在先，亲兄弟反而做不成了？没听说过。只听说过没把利益关系搞明确，亲兄弟反目成仇的事儿。哎呀，怎么这么别扭呢？哎，我可真不习惯和你隔着楚河汉界说话，我要到你那边去，允许不？李娟说着站了起来。我说，我得鼓掌欢迎吗？于是他走过来坐到了我的旁边。我说，哼，总用些不咸不淡的话伤朋友的心，那算哪门的朋友？李娟说，哎呀，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你还不清楚啊？咱们俩根本就不该成为朋友，你就一次没有想过这一点吗？你什么人？市长的女儿，你是怎么长大的？你不承认你是照着光环长大的？可是我呢，从小是在穷人堆里长大的。穷人堆儿那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勾心斗角、阴阳两面的事儿，哎，我早就见怪不怪了。我离开老家第一次往深圳来时，才去到过我们那个小县城。你就是把钱全亏光了，你那位市长爸爸可能也就这么说一句，哎呀，行了，就当交学费了。你如果感到身心疲惫了，你可以回到玉县你校长妈妈的祖宅去休养休养。我想那差不多是林黛玉住的那么一种享清福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住到临江市分给你市长爸爸的楼房里，估计少说也得150-160平米。可是我李娟的打工人生如果悲惨了，身无分文了，我往哪儿退？我回到家里了，只要半年不外出打工，我家日子怎么过？你想做的事儿，我不配合，我够姐们那点意思吗？可是如果亏了，即使只亏了10000，那对于我也是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为自己也得想得比你多些，我得为咱们俩担起不亏的责任。与你方婉之成了朋友，我压力大 了去了。做你的朋友，我容易吗？啊，嘿，你还动不动犯起小心眼儿，想我这句话那句话伤着你了。我静静地听他向我大吐做我朋友的苦水，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方婉之一心一意成为别人的朋友，对于别人竟是一种负担。听明白了这一点，我又一点脾气没有了，只有自责。但是我嘴上却还争理着说，哼，反正你伤着我了是事实，你不哄好我，那我就不再理你了。我听到李娟扑哧笑了，行行，哄哄你，已经都是朋友了，我让着你怎么办呢？谁让我比你大半岁多呢，是吧？好了，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对，对不起，行了吗？李娟一边说一边搂住了我，当她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时，我才知道她不仅笑了，还哭了。10月20日，原主人才开始搬东西腾门面，直到那时候我们双方的盘对手续还没有办齐。因为11放了几天假，所以过程长了些。在当年深圳办那类手续算是较快的，假日的几天里我和李娟都没闲着，分头跑手续，或到建材市场预定装修材料。一周后，门面终于腾空，手续也终于办妥了。10月20日，原主人才开始搬东西腾门面，直到那时候我们双方的盘对手续还没有办齐。因为11放了几天假，所以过程长了些。在当年深圳办那一类的手续算是较快的，假日的几天里我和李娟都没闲着，分头跑手续，或者到建材市场预定装修材料。一周以后，门面终于腾空，手续也终于办妥。看到门面内部脏得一塌糊涂，我深感大出所料，懊丧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啊？李娟说，开了5-6年的小饭店了，一旦腾空都不好看。如果咱们俩把装修前期的活干了，你估计能省多少钱呀？好妹子，打消那个想法吧，有些活不是咱们女人干得来的，非自己干了结果肯定费力又耗时，而且也省不下几个钱。该省则省，该花的钱就必须得舍得。行吧，那听你的，这方面的事儿我一窍不通，娟儿你得主动点儿。那你给我多大权限呀？一切。也给我先斩后奏之权？给。叶大进入了考试阶段，据说考题比往年难，我不敢轻视，巴不得他独挡一面，而李娟为了不分我的心，也宁肯独挡一面。工程队进入以后，李娟每天在门面那儿监督施工，唯恐这里那里做得不到位，而我呢，每天在家复习，基本没有分心。我要做的事只有两件，李娟回来以后给他沏杯茶，等他饮了几口茶歇了一会儿，陪他去清水大澡堂洗浴，洗浴之后 陪他吃晚饭，点他爱吃的菜，再回到家里，他会将自己绘制的图纸摊在床上，向我汇报什么地方又增加电路了，什么地方又得接水管，墙上要涂成什么颜色的，地砖选多大尺寸的，等等等等。老实说，我一听头都大了，我觉得李娟像是在为自己以后将常住的家在装修操心并快乐着，我却怎么也体会不到她那份快乐。我只不过认为我和她得有一处相对固定的小屋，并且给我们自己开工资，不再看什么老板的脸色行事。我考得不错，高翔为了向我表示祝贺，与李主任共同请我吃了顿饭。那时我和高翔老师的关系已经处得很好了，那场误会反而将我们俩的关系拉近了。我在他面前已不再感到拘束，也没有了曾将他视为骗子加坏人的内疚。在饭桌上，李主任说那一届学生太多，考卷也多，判卷压力挺大，问我愿不愿意当一次临时秘书，辅助判卷组工作。我一听就慌了，哎，我也是一个学生，我哪有判卷的资格呀？高翔老师说不是要我判卷，是要我做各专业判卷组之间的联络员，随时收集情况并及时向工作组汇报，以便工作组及时掌握各种情况和不同进度。高翔老师说业大毕竟也是大学，文凭是国家承认的，判卷工作是严肃的，舞弊现象也将视为犯罪行为。前一名联络员又出现了问题，而他觉得我是一个不但能够守口如瓶又没有复杂社会关系的学生，所以推荐我临时代替。李主任又说高老师看人很准，我相信高老师的眼光，并且我们对你也做过必要的考察，此事长则一个月，短则二十几天，钱却给的不少，长短都是8000块。我想到李娟差不多一直在单独配合门面装修，有时自己还要上手干这干那，早起晚归，十分辛苦，双手已多次受过轻伤了，本欲推个干干脆脆的，但一听到8000块三个字，立刻受到巨大诱惑，心中暗喜，是我打工3个多月才能挣到的钱数啊。我按捺住激动，故作平静地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李主任说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要求，无非就是要与判卷老师们一起被封闭在一个地方，不能出院子，杜绝与任何别人接触，因为纪律严所以酬金才高。我说给我1天时间，容我考虑考虑。高老师和李主任都愉快地同意了。饭后高老师请我到他的照相馆去，说有东西送给我，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信任和好感，自然不会拒绝。路上我问他为什么推荐我，他说我和李主任饭桌上讲清楚了呀。你以为你真的很了解我吗？对于我，了解一个人有时很简单，即使了解一个很复杂的人，那也不过是多看几眼的事儿。这么说你会相面？我暗吃一惊，对他又起戒心，因为我从来不相信算命啊相面啊之类的勾当，凡自诩有那一类能耐的人在我这儿 一律属于江湖骗子。高老师反问，哎，喜欢看电影吗？
2: 喜欢。
1: 知道什么是面部特写吗？
2: 知道啊。
1: 即使一个人很复杂，其复杂也不可能一丝一毫都不反映在脸上，在电影中那要靠演技，所以要推面部特写，为的是将那种演出来的复杂尽量放大，以使感觉迟钝的观众也能够看出来。而摄影师都是感觉敏锐的人，有时我们为人照肖像喜欢抓拍，抓拍什么呢？无非是人脸上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微表情，可能反映人内心好的一面，也可能反映人内心肮脏恶俗的一面。有的人表面相貌堂堂，而我们摄影师通过放大镜头看到的却是满脸的酒色财气和虚伪做作。有的人其貌不扬，甚至是丑人，但我们从镜头中却洞察到了一双善的眼睛，一张干净的脸。中国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明，说相由心生，绝对是有一些科学道理的。我通过照相机阅人无数，不会相面也会相面了。记住我的话，脸丑是一回事儿，相丑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脸丑是五官的原因，相丑是内心的呈现。高老师那天喝了两杯啤酒，话明显多起来，他的解释消除了我心中对他产生的疑虑。在他的照相馆，他送给我的是为我照的几幅照片，镶在大小不一的框子里，大的有杂志那么大，小的才几寸，都是黑白的。他将底片也给了我，往纸袋里装照片的时候说，要保持喜欢读书的好习惯，现在的中国人中有书卷气的脸不多了。我又暗吃一惊，因为我从没和他说过我有什么爱好。送我出门时，他又说，8000块够你交半年多的房租了，不要辜负李主任的好意。于是我明白，他也是冲着那8000块推荐我的，那首先是他对我的一番好意。我进了家门，见李娟和衣酣睡，一只鞋脱了，另一只鞋仍在脚上，干活时穿的那套衣服裤子上溅满了白色的彩色的灰浆点子。他抱着枕头伏在床上，侧着脸，口水从一边的嘴角淌湿了床单，看上去就像装死的彩斑蜥蜴。我为他脱鞋的时候他醒了，他对我的照片极为欣赏，连说，嘿，照出了气质。哎，婉芝，你说你这个人吧，虽说不算漂亮，但气质好那是千真万确的。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句话不全对，同一颗种子那也得看撒在了什么地方。要是我一出生也成了好人家的女儿，哪怕摊上个是县长的养父，那我脸上也不至于一点好气质都没有。哎，看着我，看着我，你看我脸上什么气质啊。李娟补足了觉，也因为多日没和我瞎聊了，弹性特别高。我从内心里认为她理应受到奖励，在既无奖金也无奖品的情况下，精神奖励就是万不可少的。于是我故作庄重地说，你有女侠气概。嗯，真的呀。 李娟到处找小镜子，就是我从姚云的东西中留下的那个。我说，哎哎，这儿呢这儿呢。她拿起小镜子拢了拢头发，照着问，你啥气质？从哪儿看出来的？眉宇间。眉宇间在哪儿啊？哎呦，眉头之间。李娟将脸凑近小镜子，眯起眼看着说，我自己怎么看不出来呢？那儿啥也没有啊，分明的他在诚心逗我开心。我说，女侠气概不可能总挂在脸上，寻常是看不见的，偶尔才一现，一现之际满脸霞光。打住一下，大妹子，哪个侠字啊？当然是女侠的侠，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两句古语说的就是就是。我自己首先绷不住，扑哧笑了。李娟说，妹子，哼，你当我真傻呀？我听不出来你是在逗我开心。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在逗你开心呢。这次没什么话伤着你那娇贵的小心灵吧？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唯有笑着点头。他说，那好，切入正题儿，考得怎么样？我说，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将有机会挣8000块钱的事儿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答应答应答应下来，千万别犹豫，更不许拒绝，不许啊，明白吗？你别考虑我这儿，我撑得住。你一定要替咱们俩将那8000块钱挣到手。8000呐，不是小数。好妹妹，多那8000块钱对于咱们俩的装修作用大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娟那么欢欣鼓舞。2004年元旦的中午，我还在封闭阅卷现场，但是我们俩见了一面，隔着两扇院门的铁条，我在门内，李娟在门外，情形像探监。白药布从李娟的头顶缠到她的下巴，样子着实将我吓了一跳。她说，半块瓷砖砸在了她的头顶，不过没什么大事儿，只是皮肉伤。我心疼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他却笑着说，他想我了，主要是想见我一面，告诉我装修的事儿进展顺利，一切符合预期，好让我放心。2004年1月17日是个周六，我们的超市正式开张，我的联络员工作也结束了，将8000块钱交给了李娟。我预先想不到会装修成什么样子，几次想去看，李娟却不许，让我干脆等到开张之日。问她起的什么店名，她也讳莫如深，卖关子，说到了日子不就知道了吗？我看着装修好的门面，忍不住哭了，搂着李娟说，娟儿，你辛苦了。李娟头上的药布虽然已经换过了，却还不能去掉。她冲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哎，不苦不苦，很幸福，还是你的功劳大，多亏你挣回来那8000块钱，收尾时可顶事儿了。李娟设计的门帘具有俄罗斯风格，当年这在深圳是少见的。门两边原本就有窗，她给窗加了木板外窗框，很美观。这么一装饰，
2: 窗就不仅是窗，也是一道风景了。他说那是机械压出来的，容易得很，没花多少钱。包装厂车间里的姑娘们几乎全来了，这也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个姑娘对我说，
1: 娟儿姐亲自去厂里请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来庆贺呢？
2: 我说要是让赵紫薇知道了，你们回去肯定要挨训的。姑娘们就七言八语争着告诉我，赵紫薇出事儿了，剧毒、走私、制造假货、卖发票，可能还与毒品有关，反正罪名不少，罪行加起来不轻，据说得在牢里关上七八年，并且将他的大秘，那位四川的花瓶也给牵连进去了。包装厂由赵老大接管了，赵老大比起赵紫薇有正事儿，管理上也得法，厂里的氛围不那么压抑了，不再向员工灌输赵云文化了，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也不再作为口号了。才短短的两三个月，有的人人生竟如此跌宕，使我心中感慨不已。想到自己曾迫不得已而又煞费苦心地替赵紫薇做过可笑之极的事儿，我也只能哑然自嘲。高老师和李主任也来了，李娟儿非让我请两位有点身份的人物捧场，我拗他不过，一请他俩，他俩挺高兴地答应了，我与他们俩已成了相熟的朋友。他们俩既然来了，李娟儿就安排他们俩剪彩。八米多宽、近三米长的横匾，那时还被红绸罩着。李娟儿嘴严得很，我问了几次，也没有从她口中将店名问出来。两把剪刀，同时一剪，咔嚓，拴住红绸的彩绳断了。鞭炮声中，红绸飘落，被守在下面的李娟和一个姑娘接住。于是我看到横匾上的五个紫色大字是神仙顶超市，衬底儿是蓝天、白云、绿林、红叶，一角有一个女人与一个女孩子牵着手的背影。两把剪刀同时一剪，拴住红绸的彩绳断了，鞭炮声中红绸飘落，被守在下边的李娟和一个姑娘接住。于是我看到横匾上的五个紫色大字是神仙顶超市，衬底儿是蓝天、白云、绿岭、红叶，一角有一个女人与一个女孩子牵着手的背影。李主任对高老师说，
3: 啊，俄罗斯风格的门脸与这匾是不是太不搭调了？
2: 高老师说，
3: 嗯，同意你的看法。
2: 我赶紧对他们俩说，
1: 哎，只许表扬，一个字都不许批评。
2: 我知道能搞成那样，李娟已经挖空心思将她的审美水平发挥到极致了。接着开来了一辆卡车，两个小伙子一个车上一个车下，将四个花篮摆在门两边。其中一个小伙子抱歉地对李娟说，
4: 请原谅，路上堵车。
2: 李娟说，
1: 啊，没什么，不算太晚，来得刚好，不扣你们俩钱了。
2: 他还给了两个小伙子一人一瓶饮料。我问，
1: 哎，哪儿给咱们送的花篮啊？
2: 李娟说， 谁会给咱们送啊？我花钱订的，单位和人名是我瞎编的，有总比没有好呗，该有的气氛必须得有啊。说着他指着牌匾对我说，你看那两个背影，是小时候的你和你的校长妈妈。他不说我也知道那两个背影指的是谁，听他亲口说了，我还是被感动得心中一热。我说，用神仙顶三个字确实好吗？
3: 好啊，确实好，我想了不下十个店名，我觉得都不如神仙顶好。
2: 神仙顶便是又高又美好的地方，能够使人产生愉快的想象。反正我这样的人，一看到神仙顶三个字就会被吸引住。
1: 李娟预先散发了宣传单，从附近两个小区来了近百人，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都有点急着进去选商品了。宣传单上赫然印着开张即日，打折酬宾，能买到便宜的商品永远是市民乐此不疲的事。高老师对我们俩说，
5: 哎，你们快进去开买卖吧，迎来送往的事儿交给我还有李主任。
1: 我和李娟就赶紧进店忙活起来，先是李娟负责导购，我负责收钱，算账是我这个人的短板。不一会儿头脑里就如一盘浆糊，恨不得掰着手指头算。李娟赶紧提醒我，由我导购，导购我也导不准架子，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置身我们俩的超市，根本不晓得什么东西放在哪儿。李娟赶紧从外边叫了几个姑娘帮我，结果呢，我只变成了迎宾。

孔也被他用来装钱了。我问娟儿，我点还是你点？他说都甭点，这才中午，下午晚上还要进款呢，关门以后一块儿点呗。说完将抽屉里的钱倒入桶里，拎着桶上了吊铺。我便拿起扫帚和撮子到外面去扫满地的纸屑，扫着扫着一转身，只见李娟站在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那儿吸烟呢。我放下笤帚和撮子走过去笑问，咦，娟儿，什么时候开始吸烟了？他也笑着说，嗨，很早以前我就会了，戒过，前阵子事儿太多，忍不住又吸起来了。我可不是拿咱们超市的，我是自己花钱买的烟。不是，我是怕你吸上瘾，对身体不好。李娟立刻将烟给摁灭了，坚决地说，再也不抽了。随即又从兜里掏出烟盒，毫不犹豫地扔进了垃圾桶。我说，咱们俩应该在超市门口照张相。对呀，这事儿我安排。我说，哎，刚才也没顾上好好欣赏一下咱们新家的里边。李娟于是推着我说，好吧，那我来当讲解员。李娟让工人将超市的屋顶喷绘出了蓝天白云的图案，还有几种飞翔着的鸟。这活儿一般工人可不会，是请装修公司的艺术工来弄的。我想以后这里同时也是咱们俩的家了，那为什么不搞得漂亮点？李娟这么说的时候，我正抬头看着。我喜欢。哎，婉芝，就这笔钱花的也许多余了，其他方面我自认为每笔都花在了兜刃上了。这笔花的也对。我收回目光看他时，见他一副要哭的样子。哎，怎么了娟儿？哎，辛辛苦苦搞成这样，我可怕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了。哎呀，我都满意到不知道怎么表达的程度了。实际上当时我的审美水平已经降为零了，眼睛看到的任何地方都使我又感动又服气。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李娟一下，觉得还难充分表达我的感动，就又亲了一下。他这才炯炯地笑了。如果由我自己来搞，在极有限的钱数内，我无论如何搞不到那么好。而且我们这么小的超市居然还专门有一个面向儿童的区域，那儿的架子上有文具、玩具和书，还有供小孩子骑的摆动木马，一红一黄。娟儿说，咱们俩又不是想靠开这么一个小超市发大财，对不对？靠这么一个小超市也发不了财呀。既然发不了财，那咱们不如干脆断了发财的梦想，一心一意只把它经营成一个大人孩子愿意来买东西的地方。人们愿意来买东西，回头客多了，那咱们的小超市才能开得长久。书是必须得有的，有人买没人买是一回事儿，咱们想到没想到那是另一回事儿。有儿童区对大人也是一种吸引力呀，有书就会使咱们的小小超市多少有点文化气息。听他说的头头是道，我几乎又想拥抱他亲他。

0: 中午，我们俩正要上吊铺休息，来了一位顾客，看上去有50多岁了，戴着一副白手套。白手套使我和娟儿犯了疑惑。娟儿问他买什么，他不明说，东走走西走走，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不安地小声问娟儿，哎，会不会是来找茬的？李娟说，不像是坏人，什么都别担心，有我呢。那个男人终于在我们俩跟前站住，搭讪地问，
1: 你们俩谁是老板呢？
0: 我。那个男人打量着我又问，
1: 你是贵州人？
0: 啊，对。
1: 玉县的？
0: 对。
1: 可你不是神仙顶的人吧？
0: 那倒不是。
1: 去过吗？
0: 去过。
1: 嘿，你们的超市倒会起名啊。
0: 李娟忍不住插话，先生，你想怎样请直言好了。
1: 啊，两位姑娘千万别误会，我是贵州神仙顶人，开小货车搞个体送货的，路过这儿看到神仙顶三个字感到亲切，又将车倒回来了。
0: 那个男人向我递名片，我说，我不是一个喜欢攀老乡的人，尤其不喜欢和神仙顶的人攀老乡。那个男人就尴尬了，还是李娟反应快，笑问，哎，您是不是想谈一谈送货的业务啊？然后李娟将名片替我接了过去。
2: 啊，是啊是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你说的那么一点意思。
0: 那个人一脸诚意，说完将脸转向我，以满怀希望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说，对于咱们双方都有益的事，别一口就拒绝了嘛。超市已经与神仙顶三个字连在了一起，体现了李娟对我的厚爱，这是我必须愉快地接受的。但是一个神仙顶的男人忽然出现在我面前，却一点愉快也不能给我带来，恰恰相反，引起了我心理上的极大不适。在神仙顶已经有一窝子姓何的人及其后代与我发生了又相干又不相干的关系，并且令我的人生变得不再轻松了。我可不愿再与任何一个神仙顶的人形成任何关系。我向窗外看去，李娟说，
3: 老板，你回避一下，业务方面的事儿由我来谈好了。
0: 我一转身朝着上吊铺的小梯子走去，而李娟接着朝那个人做了一个向门口请的手势。吊铺可以坐卧的面积有30平米左右，比小旅馆的房间面积大得明显，除了无法直腰，对于两个打工妹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共享空间了，私密性也不容置疑。两边各有一排隔架，可以放杂物、书籍和叠起的衣服，中间是一溜有抽屉的条案，能在上面吃饭写字。所有木制品都没有刷漆，保留着木料的原色和纹理，除了木料本身的气息，绝无任何杂味儿。想想初到深圳时，我和李娟、倩倩共住卡车车厢，连打个滚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多以后，我和李娟居然开启了小超市，而且有了如此宽阔的睡觉的地方，再也不用花钱租地方住了。 我忽然开始感激我的打工生涯，对李娟更是亲爱倍增。如果我的人生里没有李娟，我岂能当起小老板？即使有那心拿得出那笔钱，我自己也没有这么一种魄力和能力呀。我从吊铺上下来的时候，李娟已泡上了两盒方便面，她笑着问我：“感觉如何？”“似梦非梦，不，比好梦还好。”娟说：“神仙顶那个男人叫张家贵，深圳开发不久就来了，已经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小运输公司，有十几辆运货车。”我们俩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聊起了张家贵。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二十几年前那个本该成为我大姐夫，却因为砸死了一头牛而锒铛入狱的男人。这种事儿后来都是以赔钱的方式解决，但是当年他也赔不起一笔钱呢，便只有以刑代赔。娟儿说：“那个男人对你很感兴趣，问你是不是神仙顶人，问为什么会将超市与神仙顶连在了一起。”我的神经不由得一下子绷紧，急问：“那你怎么回答的？”我当然说：“无可奉告了。”“放心，关于你的事儿在我这儿，那就是保险箱里的事儿，别人就是用电钻，哼，也休想钻开我的嘴。”听娟儿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娟儿说她认为张家贵显然是一个好人，主动与我们的超市建立业务联系，完全是出于善意，绝无不良企图。哎，那张家贵说了，如果能为咱们定期拉货，是他作为神仙顶人的一份高兴，咱们象征性的出点钱就行。说对于他的公司，有咱们这一单业务，或者没有咱们这一单业务，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他作为老板，只是任何一辆车捎带着就可以把咱们要进的货给拉回来了。对于别人的好心好意，咱们也不能硬冲山大王，拒之千里，对不对啊？娟儿的话有点批评的意思，我便说道：“嗯，同意。”我的语气也多少带点检讨的意思。一过了午间的清静，果如李娟所料，下午的顾客又络绎不绝。晚上十点关门前，还有个男人来买了条烟，搬走了一箱啤酒，抽屉里又装满了钱，我们又用上了一只小桶来放钱。李娟将门从外边给锁上了，带我到几十步远的小饭馆去吃馄饨。我说那家小饭馆开门早，早点也挺丰富的，夜里十二点才关门，我们以后可以在那儿一日三餐，算下来不会比自己做饭多花多少钱。我担心春节的时候人家会放假，我们俩吃饭会成问题。娟儿说明天就是阴历二十七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关门走人的话，肯定就是留下来打算照常营业了。我们俩吃完馄饨回到店里以后，我忍不住说：“娟儿，要是再能冲个澡，那这一天就过得太知足了。”娟儿说：“哎，你这个美梦会做成的。”他让我闭上眼睛，牵着我的手在货架中绕行了几十步。当当当，老板 请试茶。
4: 我睁开眼，但见已站在一间小小的、全封闭的洗浴室外了。那扇门原是饭店的后门，门外两米的地方属于饭店，饭店的垃圾桶曾摆在那儿，而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自行车棚边上。小区的居民与饭店老板争吵不断，娟儿将这里砌成洗浴室，小区居民不但不反对，反而很支持。李娟儿让我闭上眼睛，牵着我的手在货架中绕行了几十步。
0: 当当当当，老板请试茶。
4: 我睁开眼，但见已站在一间小小的、全封闭的洗浴室外了。那扇门原是饭店的后门，门外两米的地方属于饭店，饭店的垃圾桶曾摆在那儿，而这个地方同时又在一个老旧小区的自行车棚边上。小区居民与饭店老板争吵不断，娟儿将这里砌成洗浴室，小区居民不但不反对，反而还很支持。
0: 老板只管放心的洗澡，热水器是咱们新买的，挂外边了，没敢买二手货，怕不安全。还是那句话，该花的钱省不得，也许一省就省出大麻烦了。在南方安家，没有洗澡的地方那还行吗？你看，小窗不小，通风透气，足够了。
4: 没等娟儿说完，我已经开始脱衣服了。从那一日开始，每次我在那小小的洗浴室冲澡，都会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因为它属于我和李娟儿，同我们的超市一样，未经我们俩同意，闲人不得入内。李娟儿也进了洗浴室后，我上了吊铺。等她也上了吊铺，我开始严肃地审她。
0: 搞成这个样子，我给你的钱肯定是不够的。老实交代，欠债了没有？
4: 你不是后来又给了我8000块吗？
0: 那也会超啊。我发誓，咱们绝对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我李娟儿，我只不过是不是把你那不能动的20000块钱也给用上了？
4: 李娟儿知道骗不过我，就默默点了点头。
0: 娟儿，你呀你呀，
4: 我的鼻子一酸，哽咽了。娟儿立刻说：“
0: 哎，如果你认为我哪笔钱花得浪费了，你指出来好了。只要你说得有理，把这账算我个人头上，我没意见。”
4: 娟儿，你为我方婉之做的一切，我今生今世永志不忘。
0: 李娟儿忽然哈哈大笑，笑罢还亲了我一下，快乐地说：“哎，也不只是为你做的呀，我不也是二把手吗？”
4: 接下来，我们俩一人守着一只桶，开始点钱。虽然是满满两桶钱，因为百元钞有限，其实也不是太多，加起来5000块不到。娟儿说：“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自己的地方数钱，
0: 哎呀，感觉真好。”
4: 我问：“你估计纯利有多少？”娟儿说：“
5: 算算啊，
1: 不会少于1000吧？
4: 我又问，那要是去了房租呢？
1: 娟儿想了想，知足地说，那也会有600-700呀，
4: 等于咱们俩今天每个人挣了300多，比上班挣的多太多了。
1: 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我们俩先不分钱，先把一年的房租的钱给挣够了，存上，以备每月按时交付，遵守合同，一日不拖，再将他花掉的20000块钱凑足，以使娟儿仍然能够尽好对周连长儿子的那份责任，否则我睡不好觉。见我说的坚定，娟儿同意了。他说还有应该花钱的地方呢，比如安电话，而且要越早越好，还要安空调，春节一过天热得快，作为一家超市，没有空调万万不可。验钞机也得有吧，警报器也得有吧，还有我们俩怎么也得有台电视啊，最好再有电磁炉、微波炉，也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外边吃啊。想自己做顿什么吃的，该有的炊具那还是得有的。我们俩商量到很晚，没想到那一日我严重失眠，娟儿都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却还是难以入睡，忍了几忍没忍住，一下子坐起来，爬到李娟那边将她给推醒。可睡的面积大了，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和他之间隔着三四米呢，我竟有点不习惯。娟儿揉揉眼睛，诧异地看着我问：
2: 哎呦，你不睡觉，你做什么妖啊？
1: 我将一根手指压在唇上，嘘了一声：有情况。娟儿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小声说：真的真的，有我呢。他居然从枕下抽出一把菜刀来，我大吃一惊：你怎么还真把菜刀？保卫你啊，保卫咱们的钱。你听到可疑的动静了？我嗔道：切，吓人劲儿了你。没情况，快别握着刀了，我害怕。见我直往后躲，娟儿又将刀放在枕头下边了。我担心地问：要是你做噩梦了，梦炸醒那会儿，半清楚没清楚的把我当成了坏人，那我可不就惨了？娟儿说：要是真有情况，我手上没家伙，我怎么能够保卫你还有咱们的钱呢？我想了想，建议明天买两柄棒球棍，一人一柄，常备在吊铺上。相比于菜刀，棒球棍我容易接受点儿。同意。即使安了警报器，那自卫的武器也是完全必要的。哎呀，睡吧。娟儿说着又躺下了。我将她拉起来，迫不及待地说：哎，你先别睡，我想和你结拜。娟儿一怔，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咦，婉芝，你究竟是醒着还是夜游呢？咱俩可都是女的，结的什么拜呀？娟儿，我要与你结拜为异性姐妹。娟儿接着问：就像以前的男人拜把子那样？对呀，有何不可？娟儿眯起眼睛：多此一举吧，不搞那一套，咱俩不是也像姐妹似的吗？我说：像就是还不完全是，有了那么一种仪式，像就变成是了。反正这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你要是不陪我做完，我就不睡，你也别想睡成。好好，陪你做，陪你做，为了我能够睡成觉，那不也得百依百顺的陪你吗？半夜三更的，你瞧我这是什么命啊。我说：半夜三更最是共同发誓的好时刻了。那可是在哪儿啊？吊铺上就行。嗨，没听说过还有在吊铺上结拜的。怎么了？什么事儿都可以创新嘛。人家正式结拜得点香，咱们的货架上还就是没香。我说：好妹妹，要不明天吧。明天 我进点香，咱们再拜。
2: 不，
1: 就现在，心里有香就行。人家正式的都要面对什么，比如月亮啦，关公啦，就是赵子龙也行啊。那咱们俩面对什么呀？面对嫦娥和吴刚呗。那他们在哪儿啊？你说面对就面对了。他们现在当然是在天上了。咱们超市天花板喷的不就是天吗？婉芝，你有没有搞错呀？喷的是蓝天白云，上边没有太阳，也没月亮。现在天黑了，咱们就当月亮出来了呗。得得得得得，我也不跟你啊费嘴皮子了，你让我咋样我就咋样，行了吧？李娟终于不再犯矫情，于是我将她拽到我的身边，命她与我望着一片昏暗的天花板同归。我小声说：哎，嫦娥和吴刚住哪儿？娟说：月宫。我又问：心里有了吗？娟儿反问：啊，什么？月亮？
3: 哦，有了有了。月宫都看清了，看见嫦娥抱着玉兔在望着咱们人间，看见吴刚在砍桂花树。哎，好妹妹，这我就想不明白了，月宫仅有那么一棵树，还是花香芬芳的桂花树，那他干嘛非要把它砍倒不可呢？那不是太闲得慌吗？有劲儿没处使吗？明摆着是破坏月宫的环保嘛。行了行了，你别臭贫了，你开始吧。
1: 我开始？开始什么？
3: 哎呀，开始结拜那套科。结拜是民间仪式，民间仪式你应该比我懂啊。再说你比我大半岁多呢，那些话都是年纪大的来说。
1: 与娟儿相处久了，我不知不觉爱用东北词儿了。
3: 这哎呀，这明明是你的想法，怎么又成了我的事儿了呢？
1: 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炒夜郎，这套我倒是会，酒令我也会好几套呢。可是偏偏对不起妹子，结拜那套科我听都没听过。
3: 不会不会，真的不会。
1: 娟儿推得特坚决，我无奈只好自己主持仪式，边想边说：
3: 啊，嫦娥姐姐，吴刚哥哥，请你们在天上为我们做个证，我和东北姑娘李娟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1: 方万之，你
3: 不许说死。本来我就不会那套嗑，被娟儿两声高叫给打断了，思路顿时就乱了。这种事儿又不好重来，就得继续现想现说。
1: 但愿将来一块儿把财发，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日进统金，细水长流，永不中断。求嫦娥姐姐、吴刚哥哥保佑我们俩早日都能成为有房有车外加几百万存款的一对好姐妹。 你这个样子简直不像话，还闭着眼，是结拜呀，你还是求财神呢？李娟将我推倒后又说，嫦娥和吴刚是神，是咱们凡人可以哥哥姐姐随便叫的吗？你就不怕冒犯了他们两位吗？再说神仙也有分工啊，发财的事儿根本不归他们俩管。哎呀，对了，财神爷，财神爷息怒，我这个妹子啊，她不太懂江湖上的事儿，分不清。哎，一边去你！师妹，你不是江湖，我一急也将她给推倒了。李娟大瞪着一双愣眼，呆呆地看我，忽然爆发似的笑起来，一笑而不可止，笑得在吊铺上直打滚儿。我起先不知如何是好，傻看着他笑，看着看着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仿佛果然受到了神明的惩罚，对我的笑神经动了手脚，使我一笑而不可止。由我发起的结拜仪式最终在我和娟儿的笑声中流产了，却也怪，虽未成功，我竟就像了却了一桩大夙愿，不再失眠，倒头酣睡如泥。睁开眼的时候，见店里已有微明，天都快亮了。我迷迷糊糊地说，
2: 哎呦，我还困着呢。
1: 娟儿不许我再睡了，一再推我说，哎呀，你烦我就行了啊，回答我个问题。我躺下后一直在想，到这会儿我也没想明白。哎，你说啊，嫦娥和吴刚他们俩孤男寡女的，他们俩干嘛不做两口子呀？结果我被娟儿这不三不四的问题纠缠得再也睡不着了。也许因为我们俩都年轻，精力十足，也许因为有了都特中意的店和家，被幸福感烧的，也许因为昨天挣了两桶钱，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总之，尽管夜里折腾了一番，早上起来的时候居然还都特有精神。我问，今天有什么新感觉？娟儿反问，没头没脑的，谁知道你指的什么呀？夜里的结拜仪式虽然被你给破坏了，不算圆满，但在我这儿也是既成事实了，汇报汇报感想。娟儿不加思索地说，呀，还能有什么别的感想？如果单论保卫你这个妹妹，还有咱们的店和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呗。这一天，也就是2004年的1月18日，我们的毛收入也很可观，又是两桶，不比昨天少。娟儿说，接着会一天比一天少。三十那天会再多起来，从初一到初七，可能从早到晚，根本没有人光顾。他说，那是每年的常态，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万物为那种冷清而忧愁不已。我说，那还莫如不开门营业呢。娟儿立刻反驳，不不不，还是要照常营业，要是咱们顾客至上的形象深入人心。见我不以为然，娟儿又说，搞一大二正三不计较你行，真正开好一家小超市我行。哼，听我的，没错。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俩像两个掉进钱眼儿而且不想往外爬的小财迷了， 终日所思所想所忆，除了和钱有关的事儿，几乎再无其他，恨不得替每一个进入超市的人将钱包掏出来压在我们那儿，不买够100块钱的东西不许走。而晚上面对面坐下点钱的时候，又希望装钱的小塑料桶是取之不尽的法宝。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娟儿像两个掉进钱眼儿而且不想往外爬的小财迷了，终日所思所想所忆，除了和钱有关的事儿，几乎再无其他，恨不得替每一个进入超市的人将钱包掏出来压在我们那儿，不买够100块的东西不许走。而晚上面对面坐下点钱时，又希望装钱的小塑料桶是取之不尽的法宝。初一果然十分冷清，只有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进入超市，那个孩子买了一只灯泡，大人买了一瓶腐乳，另一个大人只是经过的行人买了一只打火机。晚上我们俩早早的就将超市关了，吃的又是方便面，爬上吊铺无所事事，双双仰躺着发呆，共享百无聊赖之寂寞。那种空前的寂寞使我连书也看不下去了。春节是最令只身在外的人想家的节日，我想的当然不是神仙邸，而是我曾经的玉县的家。他在玉县一向被叫做方宅，我想的亲人也不是生父何永旺及两个亲姐姐，而是我那市长爸爸。如果他是我生父，那么我何至于只身在外过第二个孤寂的春节。为了打消这种使我不由得不怨命的想法，我默默起身摆弄几捆钱，将纸钞的折角抚平，将硬币重包一次。哎呀，钱真是好东西啊，即使不花，看着也使人愉快，倘还不少，尤其是

0: 人喜不自胜。那种感觉如同父母看着聪明过人，将来必有大出息的小儿女，会对以后的日子油然产生期盼和憧憬。李娟欠着身子看着我，试探地问，哎，咱俩明天干脆先弄回一台电视怎么样？钱已经有12000多了，足够买一台电视了。然而我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娟儿又说，哎，我知道一个地方能买到便宜的。新的？
1: 那当然，
0: 咱们买一台小点的，3000块打住，有了电视咱们俩就不会没招没漏的了，要不我闷的都想喊了。我终于对娟儿的话表态了，行，该花就花呗。初二一大早，李娟揣上钱，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到了郊区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家家户户都是2-3层楼，有中式风格的，也有欧式风格的，还有中西结合的，看上去都是近10年内盖起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是红灯高挂，有的人家还挂了数个，所见门帘儿传达了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门前街上红蟹铺地，显然除夕和初一此地鞭炮声通宵达旦。然而此时村里却是静悄悄的。我说，这里怎么会有卖电视的呀？娟儿说，别问那么多，保证咱们能买到不就行了吗？我们俩正说着话呢，一老叟牵了条小狗迈出家门。李娟扯我迎上前，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老叟上下打量着我们俩说，
2: 哎呦，大初二的，看你们两位姑娘倒是诚心诚意的。
0: 李娟嘴甜地说，哎，请大爷成全我们吧，我们实在是想今天就能够看上。
2: 啊，那先到我家呗。
0: 我们俩就跟着入了他家的院子。老叟朝屋里喊，
2: 他奶奶，把婆罗端出来。
0: 屋里应声走出了一位老太太，端着大婆罗，后边跟着戴老虎帽的男孩，蹬着小车满院兜圈，引得小狗拖着牵绳追。婆罗里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电子手表，还有几个计算器。娟儿说，
1: 大爷，我们不买这东西。
2: 买吧买吧，买完了我带你们到我侄子家，他家还剩几台电视，村子里别人家基本没了。春节前来了几波内地人，疯抢似的都给买走了。
0: 老太太也说，
2: 是啊，大初二的都进了我家院了，怎么也得给我们老两口个乐呵不是？查了几次了，下次连这东西都没了。
0: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娟儿是带着我来买水货，也就是走私货。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顺其自然了。老叟说服道，
2: 你们俩也不该让我白当一次介绍人是不？你看这些表啊，多漂亮啊， 男士的、女士的、儿童的都有。哎呀，也不论支卖了，100块抓一把，抓起来没掉下去的都算，就这些了，处理完拉倒。
0: 李娟手大，她分明动心了，却又不便自作主张，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于是娟儿挽起袖子，岔开五指，鹰爪歹兔似的，一把就抓将下去。那一把真是斩获大大的，估计抓起了15-16只。我赶紧用衣襟接住，当我接住第二把后，贪心一起，居然鼓励地高叫：“好，再来一把！”老太太却及时退开了，涨红着脸说：“哎呦呦呦呦，不卖了，不卖了，便宜货不能都卖给你们俩呀！没见过一个姑娘家有那么大手的。”老叟也抢笑着说：“哎呦，你这两把多划算呐！进我家院子，
3: 进对了吧？”
0: 娟儿付了200块钱，老叟找了个袋子，帮我们俩装表，然后带着我们俩去他侄子家。他侄子引着我和李娟进入楼后的一个破棚子，看起来曾是猪圈，有时间不养猪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还铺着架空的木板，掀开一大块帆布，挪开底下的草捆，现出几只大小不等的纸板箱。那个男人指着最小的一个纸板箱对我们俩说：“
2: 就你们俩看，而且摆在吊铺上，这台最合适了。”
0: 说着他拆了封，打开纸板箱，捧出一台红色外壳立式的14寸的电视来。我问：“是彩色的吗？”“
2: 在我们这儿想买黑白的那也没有啊，人家老外早不生产黑白的了，这么大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是放在儿童房间的。我们以后洗手不干这买卖了，生活好了得适可而止，知进知退，有些买卖不能总干下去。我呢也实话实说，14寸的不太容易卖出去，你们俩如果真打算买，500块就归你们了。”
0: 我和李娟立刻喜欢上了那台电视，对于价格也十分满意，可是怎么带回去却难住了我们俩。当然用自行车驮回去不是个问题，但我们俩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走回去了，那肯定不行，那儿还没通公交，大年初二也不会有出租在那儿转呢。老叟和他侄子也替我们俩急，说要是有车他们是愿意送一趟的，可是还没有富到有车的程度。李娟儿忽然想起了张家贵，一摸兜居然摸出了张家贵的名片，他就问那个男人家里有没有电话。那男人说：“有啊，说村里哪家都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呢，有钱了什么形式跟不上啊，只要想跟那都不是事儿。”于是李娟就借他家电话试着拨张家贵的手机，居然一拨就通上了话。李娟婉转说明求助的意思和村民，张家贵让我们俩别急，耐心等在那儿。他说他知道这儿，他来过这儿，他的手机是诺什么牌的，不大，带盖儿。哎呦，你看我这脑子一时想不起了。问题解决了，李娟顿时变得大松心，又跟那老叟回到他家去买计算器。娟儿说：“
1: 算盘早就淘汰了，再没有个计算器，那顾客一多起来，咱们俩就都头大了。
0: 行，听你的。
1: 说罢，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听你的，快成我跟李娟说话的口头语了。娟儿买回计算器，又用自行车带我到海边兜风。估计张家贵快到了，才回到村里。喝了会儿主人请的茶，张家贵的车果然如约而至。回家路上，张家贵主动和我聊天，麻烦人家帮了一次大忙，我自然有问必答。
4: 哎，你也姓方？
1: 玉县县城有位姓方的名人，叫方静瑜，不知道和你有没有点关系？虽然面对他我相当谨慎，但是被他如此直接的一问，还是未免有几分意外。
0: 李娟抢着替我说：啊，他家后来搬到临江市去了，他和你说的那位方女士一点关系也没有。
1: 张家贵说，
4: 在神仙顶关于方女士的事儿还真不少，她常去我们那儿行医，听说方女士去世了，神仙顶的人都挺念她好的。论起来，她与一户姓何的人家还算沾点亲。
1: 李娟又急忙将话遮过去，反问起别的来，我则一句话也不想说。李娟考虑得太周到了，吊铺安装了插板，张家贵替我们俩将电视扛上去，调出了图像才下来，但已经热出了一头汗了。娟儿将毛巾递给他，他擦汗的时候说：
4: 哎呦，你们这个小超市的地点很理想，好好经营吧，靠它肯定富不起来，但是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
1: 哦，还没有安空调啊？等我们再挣点钱，下一步就安。
4: 张家贵又说：咦，外边没看到电话线呢，里边也没看到电话呀。
1: 我说：一过完春节我们就安。
4: 张家贵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那儿的车库里呢，放着一些半新不旧的空调、座机，都是一些关系单位搞装修淘汰下来的，有的是白给的，有的折钱了。节后我让人给你们送来安装好，没有可不行啊，但是也没有必要买新的，省下那笔钱用到别处吧。
1: 我和娟儿大喜过望，连说谢谢。张家贵转身时，娟儿对我耳语，我便说请他吃午饭。张家贵说不了，还有事儿，没时间，说以后他请我们俩。将张家贵送走以后，娟儿说：怎么样，他人还不错吧？
0: 如果他不是神仙顶人，属于可以深交的人。
1: 娟儿看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0: 有了电视，我们俩就像一对懒虫，吃了睡，睡了吃，不吃不睡时双双守着电视，看起来没够，都不同程度的胖了。春节刚过，张家贵派人送来了两台空调，一台立式的，一台挂式的，为我们俩省下了10000多块钱。座机也给捎来了，但是电话线得电话局帮着拉进来。娟儿说这事儿简单，她去办，还感慨地说：
1: 有贵人相助，人生一旦往好了变，顺的挡都挡不住。
0: 其实我和她有同感，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别人人生中的贵人。我将我这个想法 对娟儿说了，他取笑道：“

0: 学了老板的话以后，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接，与小朋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我的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我二姐的女儿赵俊写给我的，她在外地打工，信是从外地发出的。她在信中批评她爸妈根本不关心她弟弟赵凯的学习，赵凯都上高中住校了，他爸妈一次也没有为儿子开过家长会。他着重批评的是他妈，也就是我二姐，因为我二姐留守家中，却不担起对家对儿子的责任，热衷于在家聚赌。赵俊说他或当面或写信规劝过他妈多次了，他妈呢却只当耳旁风，所以请我这位小姨帮着劝劝，希望也许能够起到作用。这封信是多么的破坏我的良好心情，无需赘言。本来我对我二姐的印象还不错，那封信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开始打工的人生。李娟关心地问道，哎，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你看，李娟接过信看了之后沉默良久才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儿向你倾诉一下，这很正常。我说，那你说这种信我怎么回啊？不好回也得回吧。我说，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大姐已是精神上的病人。娟儿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开始打工的人生。李娟关心地问，咦，怎么了？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你看呀。李娟接过信看了看，沉默良久才说，嗨，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儿向你倾诉一下，这很正常嘛。我说，那你说这种信我怎么回呀？那不好回也得回呀。哎呀，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她已是精神上的病人。李娟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小姨，我叫你小姨，因为你确实是我小姨，而且是亲小姨。如果我与你不是这种关系，我也犯不着给你写信，平添你的烦恼。现在的我，除了向你求救，不知道谁还能够拯救我。如果你不早日回来将我带走，那我绝对不想活了。SOS。SOS， 娟儿接待顾客去了，而我默默抱起小朋友爬上了吊铺，直至超市关门我都没有下吊铺。我想起了娟儿说的话，人的命运一旦变好了，往往顺的挡都挡不住。我的命运才开始变好几天呀。娟儿这时坐到我身边，我虽然没有哭出声来，却已开始流泪了。娟儿问，你怎么打算啊？仅仅回封信看来都不妥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后悔可晚了。我说，我不知道。娟儿说，我给机场打电话了，贵州那边突然降温，雨雪交加的，深圳到贵州的航班已经停飞了。我才不回去呢，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受累。当年把我遗弃的时候，难道他妈不知道？他姓赵，我姓方，他不想活了，为什么不告诉他爸，告诉他妈？爱死死去，关我方婉芝什么事？说着说着，我叫喊起来。一阵肃静之后，娟儿低声说，哎，我也给火车站打过电话了，还有明天的票呢，但是也不多了。我一下子哭出了声。娟儿说，哎，那我去车站了，你也别在吊铺上了，我一出门你就把门插上。说着他迅速下了吊铺，我将小朋友搂入怀中。李娟给我买的是卧铺票，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高翔。我们俩在同一个车厢，但是不在一个包厢。除了李娟这个姐们儿，我在深圳的熟人再就是高翔、李主任和不久前认识的张家贵了。我不愿在列车上巧遇他们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第一，不愿遇到张家贵；第二，不愿遇到高翔。没想到却偏偏遇到了，我只能显出高兴的样子，尽管我实际上高兴不起来。开车以后，高翔与我坐在走廊的边座聊天，问我去哪儿。我说回玉县看望父亲。对高翔和李主任，我曾说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而他们俩信以为真。高翔说他和几位朋友在贵州某山区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即将开学了，他们分头赶去参加开学典礼。聊了一会儿，我找个借口回到了自己的包厢，一躺下便没出去，而高翔也没再找我。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天黑了，我昏昏沉沉地入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外甥赵凯，他脸色煞白煞白的，唇无血色，是黑的。他对我说，你是我小姨，这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你绝对否认不了的。你的行动太慢了，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我知道你不愿意有我妈妈那样的一个姐，不愿意有我这样的一个外甥，这我理解，对不起，干扰你了。然后他身居一躬，直起腰时化为青烟。我惊醒，一身冷汗，不由觉得车速太慢。上午十点多，列车到了贵阳，在站台上，高翔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谢绝了，说有人接我。他又信以为真，见我只不过肩挎一个小包，于是在站台与我分手。站外的情形令我大吃一惊，广场上 人多的就像沙丁鱼罐头。以往人们都会纷纷坐上出租车或者黑车去向市内各处和四面八方的县镇农村，而现在因为天气恶劣，路面湿滑，几乎无车载客了。偶有一辆仍愿上路的司机揽客，立刻会被急于离开的人团团围住，如被群抢一般。我焦急地接连大喊：嘿，有没有去神仙顶的？我有急事要去神仙顶，哪位师傅行行好，送我到那边乡里也行，我愿出高价。神仙顶高价，喊了几番没人理我，我几乎急出了泪了。忽听有人叫我，一转身是拉着拉杆箱的高翔，他说他也正因为打不到车发愁呢，听到了我的喊声。一见到他，我的眼泪竟止不住地流下来，也许是我太想见到熟人了。啊，别急别急，我的事儿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咱们找个地方商议一下你的事儿怎么办。我们俩在一处小咖啡厅坐下后，我对他说，我要赶到乡中学去为一个外甥开家长会，时间是下午三点。哦，这样啊，顺利的话来得及。哎，你敢坐在摩托车的后边吗？我的话明显会使人产生多种疑问，高翔却没问那么多，直奔主题。事关我外甥的生死，即使赵凯不是我外甥，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少年，昨夜那梦也使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时间的紧迫，恨不得生出翅膀来。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敢，以前常坐在男同学驾驶的摩托后兜风。他笑道，啊，那就别急了，我保证你能准时开上家长会。高翔让我耐心等会儿，起身到有电话的地方打电话去了，再回到我身边坐下时告诉我问题解决了，十几分钟以后我就可以上路了。说罢从报刊架上取向两侧杂志，给我看一份，他自己看一份。我们俩喝完咖啡，高翔让我跟他走，走到一处立交桥下，已有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人等在那儿了。那个男人戴着一顶头盔，手里还拿着一顶头盔，守着一辆较新的大摩托，不是电动的，是有油箱的那种，看上去是进口的。高翔介绍那个男人也是一位摄影家，是他的朋友。我的职业使我在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好朋友。高翔这么说的时候满脸洋溢着对人生的满足感。他那个朋友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将手中的头盔递向他，高翔接过去亲自为我戴上，而他的朋友摘下自己戴的那顶头盔也一丝不苟地为高翔戴上了。高翔一言不发扶住摩托跨上去，我惊讶地问，怎么你要带我去？高翔还是不说话，只点一下头。他的朋友笑道，哈哈，放心，他水平高着呢，驾摩托去过新疆、西藏、青海，否则我这宝贝摩托也不愿借给他呀。说完他替我拉下了面罩。高翔这时才说，送你这趟路程小菜一碟，我还嫌不过瘾呢，坐稳啊，出发了。就这样为我，他将拉杆箱留给了朋友， 骑走了人家的摩托，爱将。尽管他是一位驾驶摩托的高手，无奈路况不佳，他的速度并不快，驾驶的也相当谨慎。中途高翔将摩托靠路边停住一会儿，我活动身子时，他向远处走，那儿的路边有几棵老树。我明白他要干什么，冲他背影喊：
1: 行了，别走那么远了，我转过身就是了。
0: 高翔也喊：
2: 那成何体统？
0: 高翔走回来以后，从工具箱里翻出了一条安全带，他让我在坐他后边时用安全带将我们俩拦腰系在一起，那样我就不会因为一直搂着他而手臂发麻了，也更安全了。再上路不久，下起了雨，那雨越下越大，根本无法行驶了。高翔不得不将摩托停在路边，指着一棵树要说话。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拔腿就想跑过去，他拉住我大声说：
2: 哎，不能到那儿去，咱们已经在高处了，万一有闪电，那儿危险。
0: 看着山体又说：
2: 也不能往那儿躲，可能会有石块落下来，坐在我背后吧。
0: 高翔说着原地坐了下去，并且盘上了双腿，闭上了眼睛。我顺从的那么做了，喊着问：
1: 你在打坐吗？
2: 是啊，在西藏时跟喇嘛朋友学的，咱们坐这儿最安全，你不妨也闭上眼睛，这种经历得用心体验。
0: 于是我也闭上了眼睛。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天空大雨如注，身下流水若溪，远处有雷声，忽然又下起了冰雹，砸在我们俩头盔上，其声不绝于耳。我闭着眼睛伸手摸，摸到了几颗，觉得有指甲那么大。那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消失了，也不是消失得多么彻底，仿佛是一种在亦不在，有我亦无我的状态。我是谁？这三个字油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反反复复的，似乎是在自问，一如天上有声音在反问：
2: 你是谁？
0: 我不禁又想到了宿命二字。大约半小时以后，我和高翔又坐在摩托上了。这时候乌云消散，天已放晴，还出了太阳，像被雨洗过，红得清新。接近乡里的一段路难以通过，那儿在修路，坑坑洼洼的，见或有沙堆和碎石堆，积水最深处将近一尺。高翔爱惜朋友的摩托，不肯推着过水，而是将摩托推入了路边的一片玉米地，绕行而过。也不知是什么人种在那儿的，只将玉米收走了，任玉米杆枯在那儿。我的衣服裤子早已湿得可以拧出水了，于是干脆连裤筒也不挽了，从水坑直接趟过去。按照我的要求，高翔一直将我送到乡一中的操场边。当他骑着摩托离去时，我问自己：方万之，他现在算不算你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呢？操场上也有一汪汪积水，几名光着身只着短裤的男生 在踢足球，踢得水花一阵阵四溅。一幢楼的二层外走廊上站着一排学生，有男有女，都在观看，不时地发出喝彩助威之声。我朝他们大喊，告诉赵凯，他小姨来了。于是那些学生也一起喊起来，赵凯，赵凯，你小姨看你来了。喊声引起了踢足球的男生们的注意，正巧足球朝我滚过来，我飞起一脚，稳准狠，将足球踢得老高老远，像狠狠给了我的宿命一脚。我那市长爸爸爱看足球赛，受到他的影响，我从高中到大学也和男生一样爱踢足球，还当过中锋呢。那些个光着上身的男生见状不抬头看球，一个个看起我来，其中一个还冲我翘大拇指。我仍然戴着头盔，拉下了面罩，我想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如同一个从泥石流中脱险的女人。一个男生问我，你真是赵凯的小姨？我装聋作哑，未予理睬。有名男生一边走向操场，一边东张西望，我看出那是赵凯，举了一下手臂，他缓缓朝我走来。我悬着的心终于踏实，谢天谢地，我的外甥还活着。那么就算我是专程为他赶来开家长会的吧，谁叫事实上他妈是我二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小姨呢。那个少男越接近我，步子越小，走得越慢。我忍不住吼他，快点儿！他走快了，在离我三步的地方站住，不再往前走。我想接着说，小姨来给你开家长会，却又不愿那么说，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岂有此理，他明明有爸有妈，我又不是他家长。我想只说我来了三个字，却看到他臂上带着黑纱，一时呆住，连我来了三个字也没有说出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4: 鹏飞不顾全家反对，任性报名参加了空军招考飞行员，从此毅然踏上了从学生到军人，从军人到飞行员的艰辛崎岖的成长之路。随着他的一步步成熟，他是否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和生活的艰难？欢迎您收听小说《成长》，作者王海林，演播秦岩、九杰。
5: 有这样一种家庭纠纷，起因微不足道，微不足道到吵了、骂了、打了，偃旗息鼓之后，即使交战双方愿意坐在一块儿同心同德，一点一点往前捋，都回忆不出这场交恶的起因是为了什么，只见乱麻纠缠一团，找不到头。找不到头就是一种头，那头就是家庭成员矛盾的根深蒂固。父子不睦已久，动手是头一回。
6: 最初的一秒，田海云都没能认出同丈夫彭湘江对峙的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个头比1米8的湘江还要猛，双手死死攥住湘江的手腕，使两双手臂在两人头上方弯成了弓，两道眉毛紧拧，两颞血管像爬虫一样，两颊的咬肌线条生硬，分明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这叫海云的心头一紧一凛。那个浑身奶香的小男孩好像就在昨天急急忙忙地跑了来，小脸跑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海云说：妈妈妈妈，你说红螃蟹跑得快还是白螃蟹跑得快？不等你说，他就又说：白螃蟹跑得快，因为红的已经死了。那段日子他常常会顿来这么些愚蠢的幽默，不辞辛苦献宝似的。海云忍着笑不动声色：那你说红脸娃娃跑得快还是白脸娃娃跑得快呀？儿子盯住他的眼睛：
7: 红脸的快。
6: 海云说：错，白脸的快。你想呀，红脸娃娃脸都跑红了，都快累死了，他哪还有劲儿再跑啊？儿子觉着顺着海云顺口胡诌出来的这个东西可笑极了，咯咯的笑得喘不上气儿来，一张小脸越发的红，小嘴唇更红，红樱桃般的鲜红欲滴。那一年他5岁。
5: 海云记得孩子15岁那年，那天海云从中医院抓药回来，在家院门口看到4个半大小子围殴一个男孩，旁边还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双臂抱胸指挥。海云忍不住上前劝说，不料被那个挨打的男孩一把抓住，当作稻草，当作盟军，再也不肯放手，直到把他拖入了混战。混乱当中，几双手在身上推来拽去，中药掉在地上瞬间成了一片垃圾。海云左挡右突，不得脱身， 突然间，一个正卖力推搡他的小子突然莫名其妙趔趄着向后退去，与此同时，他被人用力拉开，挡在了身后。隔着那个人和自己的衣裳，海云仍然感觉到了对方身体发散着腾腾热气。事后他想，这就是热血沸腾了。那个人是他的儿子。几个小打手眨眼功夫站到了年轻人左右，仿佛狗依傍着主人，齐刷刷的。儿子手握着他自行车上的铁链子锁助力，一个人与一群人对垒。年轻人抱在胸前的胳膊拿下来了，儿子垂在腿侧的铁链子锁提上来了。年轻人刚向前轻一半步，儿子像听到了冲锋号的士兵，猛然窜出，毫不迟疑，挥起粗重的铁链子锁，哐啷作响。年轻人在打击抵达之前，头微微一摆，率先转身离开。几个小打手忙跟在他屁股后头，走得头也不回。那一刻，海云见识了什么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他见识了从小到大没跟人动过手、打过架的儿子如此凶悍的一面。
6: 拉起扔在路边的自行车，把书包在自行车后座上夹好，母子回家。弄清事情原委后，儿子说：
1: 妈，以后碰上这种事儿，你千万不要瞎掺和。
8: 哎，他们一帮孩子不能把我怎么着。
1: 不能把你怎么着，这么大的孩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根本就不懂。
6: 话没说完，猝然止住，把脸别向一边。儿子生气、激动、委屈，他眼圈红了。海云仰头望望夕阳金辉里儿子线条圆润的侧脸。那一年他长了12公分，1米78，个子是成人了，可模样还是个孩子。细脖子上挑着个没有棱角的圆乎脸。海云想，
8: 哎，要是妈妈真的没了，这小孩会不会哭死呀？
5: 那一次动手最终未遂，得算是没有动手。后来他也没有再跟谁动过手，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会把他的第一次动手对准自己的父亲。
6: 父子动手时，海云正在厨房洗碗，听到客厅一再传来电话声，却没人去接，心下奇怪，家中明明是有人的嘛。先是喊了声接电话呀，没听到回应，便关上水龙头向外走。
5: 客厅里两个男人如两头狂怒的公牛焦灼，不作声，只听得呼呼的喘息和鞋底蹭地的擦擦。父亲正当盛年，儿子业已长大，父亲背水一战，儿子破釜沉舟。胜负未见分晓，结果已定，谁胜谁负都是痛，父子相争哪有赢家。海云冲了上去，拼尽全力左撕右拽，想把他们分开，这根本就是弱柳扶水，皮肤撼树。他叫道：
8: 菲菲，撒手，他是你父亲。
1: 儿子叫：是父亲就能随便打人？
5: 湘江叫道：你是找打，
1: 你打一个试试，打呀，你打呀。
5: 儿子的叫嚣使湘江意识到目前局面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前他一直谨记妻子的告诫，儿大三分克，打不得了。因此即便是怒火万丈中，仍然给对方留着余地。显然这给了他错觉，这一次如果不把他的气焰打压下去，让他继续错觉，贻害无穷。湘江下定决心要给他痛击，亦能够让他终身铭记。屏息 运气凝定，然后将力量意念全部集中上了肩膀，一鼓作气猛然出拳。儿子剧烈地摆晃了一下，然后迅速地稳住，他两只钳制父亲手腕的手却毫无一丝松动。湘江出拳未果，当下惊骇，已经长这么大了吗？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曾经他揍他时，再生气也得保持理智，生怕真的伤着他。他太不精打，稍不小心一巴掌就能让他的屁股肿起老高，轻轻一推就能让他连连倒退，跌倒在地上。可是现在他竟连碰都碰不到他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眼神，那眼神明白无误地在说，我感到了你的竭尽全力，我顶住了，你不是我的对手。狂暴中，湘江未识军人冷静，常识提醒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时不能轻举妄动，不宜再做进攻，否则当着那个他们共同挚爱的女人的面，他失掉的不仅是战争，还有风度。可儿子却无丁点体恤，手似铁箍，目如双剑，令湘江在感到力不从心的同时悲愤激涌。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一股咸涩热流不期然袭来，堵住他的鼻腔，直冲眼窝，眼睛顿时模糊了。
8: 啪的一声脆响，鹏飞的手应声松开，吃惊地向妈妈看去。是海云，他出手了，抽了儿子一记耳光。看我干什么？这样对待你爸爸，你好意思吗？啊，你还懂不懂骑马的老幼尊卑了？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啊，我平常就这么教育你的吗？
5: 在母亲一连串啊声中，鹏飞的泪水一点一点溢出，他用力张大眼睛含住，渐聚成两颗很大的水滴，在水滴盈盈欲堕之时，他抽身离去。客厅里剩下夫妻两人，湘江对妻子说起了事情的经过，鹏飞没去理发，不仅如此，他还当着父亲的面在电话里跟同学大谈爱情，用词极其轻浮放肆。知道你反感这些，就是要说给你听，这已然不是无视，而是公然挑衅。这个时候做父亲的怎么办？不管不问，装聋作哑肯定不行，这等于助长了歪风邪气。于是湘江按死了他们的电话，没想到儿子会跳起来质问，你干嘛？彼时湘江态度尚好，问为什么没去理发，儿子反问，你为什么按我的电话？湘江火了，你先回答问题。儿子更火，你先回答。于是湘江说，好，行，我先回答。因为这个电话是部队根据我的职务，根据工作需要配给我的，换句话说，是属于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我做主，我可以让你打，也可以不让你打。我回答完了，该你了。好，我回答。因为我的头发长在我的头上，套用您的说法就是它属于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我做主，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恰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不消说，是鹏飞同学又打过来的。于是湘江不再说话，不必说，不屑说，只用行动说。湘江用右手食指轻按电话哑簧，面带微笑咩斜着儿子。电话铃在他手底下响，一响再响，尖锐刺耳，如同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噪。年轻的鹏飞终于忍受不住， 开始动手。动手去拿父亲那只按着电话的手，于是不可避免的手碰到了手。正是这触碰突破了湘江的底线，给了他教训儿子的理由。他抬手打去，不料手被对方一把攥住，他迅速挥起另一只手也被攥住。就这样，
6: 晚风从南北通透的家中穿堂而过，带进一阵植物泥土的清香。下了一天的春雨傍晚前停了，树干被浸成了黑色，空气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天气好极了。本来湘江没回家前，海云和儿子说好今晚不学习了，咱们彻底放松放松，出去玩玩，顺便啊把头给理了。为了备战高考的一模，一个多月了，儿子吃了晚饭就闷在屋里学习，一学学到夜里一两点钟，天天天天的，头发长得像一堆乱草，没时间理。一模考完以后，成绩没出来前，没心情理，一直拖到了今天。今天一模成绩出来，早晨儿子上学走后，海云在家里心慌了一天。比起学习一直好的孩子，儿子的情况很不稳定。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这靠突击上来的和一直稳扎稳打的之间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当他得知儿子考了678分，班级排名第二，年级排名第三的时候，他冲上去一把握住儿子的手，蹦出俩字儿：“祝贺。”儿子也不含糊，立马再加上一只手回了俩字儿：“
5: 同贺。”
6: 言罢母子同声大笑，这分数上哪个大学都没问题，出战告捷。母子吃饭，晚饭是蛋炒饭，凉拌的西红柿和绿豆芽，另外还有紫菜丝瓜汤，冰箱里冰镇的哈密瓜作为餐后水果。本来想烙馅饼的，猪肉大葱馅儿，或者是牛肉洋葱馅儿，金黄松软，入口即化，高高的落在儿子手边，一张一张迅速的消失。是考虑到晚饭不宜吃的过油过饱，方才作罢。儿子坐对面，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家中有着这样一个忠实能干的食客，真是让厨师喜欢。海云忍不住伸出手去摸儿子的脸，指尖划过下巴时痒酥酥的，那里已经钻出了几根有着一定硬度的小胡茬。
5: 妈，你猜我们学校体检哪一项最痛苦？
6: 哪项啊？仍像小时候，碰到什么他认为有趣的事儿，必得回家去跟妈妈说说。海云想了想，想不出。给个提示，外科、内科。
5: 外科。
6: 肛门。
5: 没查那个。
6: 海云猜不出了，儿子说：“
5: 查脚畸不畸形，进门一律脱袜子脱鞋。”屋里头的脚丫子味想都能想出来，负责检查这项那哥们儿脸都绿了，真难为他，我进去5分钟差点熏死，他一呆就是一个上午。
6: 海云放声大笑，儿子也笑，母子脸对脸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时候湘江到家，在家门刚被推开，父亲脸还没露出来时，鹏飞的笑容就嗖的一下消失了。等到父亲进来，他客气地打了个起码的招呼后，埋头吃饭，再也不吭声。为了掩饰儿子的冷淡，海云不得不格外夸张地张罗：“吃了没有啊？回来也不说一声。幸亏我做饭的时候多抓了2把米。”就要去厨房盛饭，被湘江一把摁住：“
5: 你吃你的。菲菲，盛饭去。”
6: 这没错， 至少表面上看冠冕堂皇，让人说不出来什么。他错就错在他家的那句后缀。
5: 都这么大了，什么活也不干，像什么样子？
6: 好在儿子没吭声，忍了。知道了儿子的医魔分数后，他明明是高兴得要命，嘴上却是：
5: 这小子关键时刻还能冲上去啊，平时吊儿郎当的不怎么样。
6: 儿子仍然没吭声，又忍了。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湘江却是没完没了。
5: 菲菲，头该理了啊，今天晚上就理，吃完了饭就去。
6: 说到这儿就行了？不行，还要说。
5: 好男不顶重发，这么长的头发像什么样子？
6: 这直让儿子忍无可忍的忽地立起，甩出了一句：
5: 你对我除了挑毛病还能干什么？
6: 椅子一推，走，从家里消失。湘江两个月没有回家，刚进门便遭此礼遇，心情可以想见，气得说不出话，伸着个手指头点着家门，一叠声对海云说道：
5: 你看看你这儿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6: 海云清楚，湘江对儿子百般挑剔是因为儿子的冷淡。说又没法说，冷淡是感觉性的东西，咽不下这口气，就是没事找事的方式显示他的存在，表达他的不满。这样说似乎是儿子错在先，但是且慢，儿子为什么会对父亲冷淡？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一团乱麻，找不到头。况且现在也不是找头的时候，不是论是非对错的时候，眼下最要紧的是家中无战事。
4: 鹏飞不顾全家反对，任性报名参加了空军招考飞行员，从此毅然踏上了从学生到军人，从军人到飞行员的艰辛崎岖的成长之路。随着他的一步步成熟，他是否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和生活的艰难？
6: 海云清楚，湘江对儿子百般挑剔是因为儿子的冷淡，说又没法说，冷淡是一种感觉性的东西，咽不下这口气，就是没事找事的方式显示他的存在，表达他的不满。这样说似乎是儿子错在先，但是且慢，儿子为什么会对父亲冷淡？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一团乱麻，找不到头。况且现在也不是找头的时候，不是论是非对错的时候，眼下最要紧的是家中无战事。海云为儿子解释说：哎，高考压力大，青春期。同时也是对丈夫的安抚，这个时候的孩子呀，个个都跟刺猬似的。
5: 湘江把手一摆，不能说不能碰了，我专门为他抽空回来，想看看他医模成绩怎么样，再根据情况跟他谈一谈。他倒一抬腿走了，上哪儿去，连说都不说一声，他眼里还有父母吗？还有晚上他不学习了，这才刚刚过了个模拟考试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6: 哎，他理发去了，你不是说他头发长吗？见湘江脸色好看些了，趁机又说：哎，难得你在，我还有个人商量商量，咱把志愿给定下来，学校很快就要。湘江脸色更好看了些，海云清楚他的心理，他现在很愿意对儿子有些具体的用处。做父亲的容易在孩子小时忽略他们，因为忙，也因为觉得提供了物质保障就算尽到了父亲的责任，无暇或不屑跟孩子沟通。如此在孩子渐渐强大起来时，他就会感到某种危机。不过当父亲的大多不愿承认这一点， 对自己都不愿意，包括湘江。
5: 夫妻二人翻看高考报考资料，湘江边认真看边油字嘴硬，报个志愿也得家长忙活，现在的孩子，你说咱们那个时候谁管咱们了？什么不都得靠自己吗？
6: 哎，不能这么比，咱们那时候是啊，人家都不管，现在的情况是人家都管，都管的情况下你不管，那咱的孩子不就比别人少了一分竞争力吗？
5: 管也得有个限度，不能面面俱到，事事包办吧。你看鹏飞现在这个样子，活活不干，礼貌礼貌不懂，像个什么样子？公平说，说这话时，湘江没有丝毫针对海云的意思，要有这个意思，他就不说了，起码不会此刻说。四面树敌乃兵家大忌，他完全是按照恃才的思路，借挑剔儿子以发泄。百忙中为他专程回来，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能不火吗？一火就忘记了投鼠忌器。
6: 海云的脸沉了下来，对儿子的否定就是对他的否定，知道湘江是无心，无心也不行，日后总有一天他得跟湘江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现在不是时候。现在这个家的最高原则就是高考。为了防止胸中郁积的千言万语冲口而出，海云紧紧地闭上了嘴巴，两颊也因此微陷，唇边两道法令纹如同一个重重的括弧。年轻时他是丰满的，生了孩子之后一路瘦了下来，就再没胖过。
5: 没听到动静，湘江从资料上抬起头，怎么不说话了？
6: 说话可以，但咱们得实事求是。
5: 谁不实事求是？我吗？什么事儿上没有实事求是？鹏飞，我对他的批评不实事求是了？今天从我进家门他一系列的表现来看，
6: 从你进家门，你才进家门多长时间啊？孩子从小到大你跟他在一块待了多长时间？你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我的彭参谋长。
5: 湘江是空军空降师的参谋长，高二时空军招飞被选中，在学校在当地轰动一时，都以为他这就算是飞行员了，孰料在飞行预校就惨遭淘汰，改行了，连飞机都没能摸着。湘江家和海云家在同一个部队大院，彼此并不熟悉。湘江军校毕业回家探亲，被海云的父母相中，两家老人先达成了共识，后来安排他和暑期在家的海云接触，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能不一见钟情吗？男的俊朗潇洒，女的明媚清纯，都青春年少，都前程远大，至少当时看上去是这样。他们都出身豪门，军队高干家庭在那个年代是公认的豪门。接触后彼此感觉都更好，都正直，都聪明，都上进，恋爱结婚顺风顺水，顺理成章，婚后也不错，直到有了孩子。细想想，孩子似乎是他们夫妻生活的一道分水岭、分界线，诸多问题、困难、矛盾、变故都是出现在有了孩子之后。
6: 面对海云的抉择，湘江反唇相讥，
5: 说话要实事求是啊。
6: 我不实事求是了是吗？那好，你说说你了解他些什么。
5: 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6: 你不要跟我含糊其辞、大而化之的，说具体的，你儿子有什么爱好，他有哪些朋友，班主任是男的是女的，姓什么叫什么。
5: 湘江一一回答不出。
6: 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发言权，彭参谋长，你没时间管我儿子我没意见，但是请你不要伤害他好不好？
5: 我怎么伤害他了？我
2: 怎么伤害他了？儿子一模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你一句鼓励的话都没有。没有就没有吧，一进家门你张口像什么样子，闭口像什么样子，你这不是伤害是什么？
9: 批评两句就成伤害了？那他也太脆弱了。
2: 好，如果你回来就是专门为来批评他的，那你就不要回来，你至少高考前不要回来。现在是高考的冲刺阶段，我想让我儿子有个好心情。
9: 田海云，你不是不知道我马上要参加空地协同演习，明天二团进入演习集结地，师长在国防大学学习，我是我们师参演部队的总指挥，我那边工作千头万绪，为了鹏飞。
2: 我就是想到了这一点，我才一直忍着没有说你，但是别人体谅你理解你，你也得理解和体谅别人吧。
9: 你要是真的理解体谅我，你就不会这么说。
2: 彼此彼此。
5: 幸亏电话来了，否则这车轱辘架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都不愿吵，都觉得烦，烦对方更烦自己。海云还额外要担心儿子会随时回来，不能让儿子看到父母吵架，不能让儿子为任何事分心，但又不肯都先闭嘴，仿佛谁先闭嘴谁就理亏似的。因此电话铃一响，夫妻默契的步调一致，同时收声。海云去厨房洗碗，湘江去接电话，电话找鹏飞，湘江这才想起儿子理发去了，心头热了一热。不管态度上怎么样，行动上儿子照他的话去做了，这就够了。儿子19岁了，成人了，自己对他是要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了。恰好这时听到鹏飞进家，于是湘江格外和气地对电话说：“请稍等。”说完将和颜悦色的一张脸转了过去，叫儿子接电话，充分地显示出父亲的胸怀，父亲认识处理问题的高度。刚才跟妻子争吵是惯性，是逞口舌之快，湘江心想，他何尝不想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共创和谐，从我做起呢？就在这个时候，湘江注意到了儿子的头，走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乱草一堆，他没去理发。儿子过来接电话，他闪开了他的手。不说去理发了吗？谁说的？那你干嘛去了？有事儿？什么事儿？鹏飞不再回答，径直把电话从他手里抽了过去，然后窝进沙发，两腿向前平伸，后脑勺冲着父亲，对着电话高谈阔论爱情，终于把父亲激怒了。
6: 儿子房门紧闭，海云站在门外几次举手想敲，又几次放下了。那么多话要说，拿不准先说哪句。他反身去了厨房，将冰箱里的哈密瓜取出来，削皮儿切块，在盘子里码好，端着去儿子房间，去送水果。先说水果。儿子坐在书桌前，桌上堆满摊开的书本资料，台灯在上面投下一个明黄的光圈，儿子的脸印在光圈之外。海云把果盘放到他手边桌子上，吃水果吧。
9: 谢谢。
6: 尽管儿子的眼睛仍然盯着桌面，海云的心轻松了一点。对不起啊。
9: 为什么事儿？
6: 儿子抬起眼睛，那眼睛的眼白本来是蓝色的，天蓝纯净，无一丝杂质，此刻却织满了血丝。妈妈不该打你。
9: 妈，从小到大你打我打的还少吗？慢说你打我打的一点都不疼，就是疼我也无所谓。我觉得你有这个权利，
5: 我觉得能有个妈妈时不时打一下还挺好。妈，你错在不该当着她的面打我。
6: 谈话又触上死结，海云无声叹息，伸手去摸那蓬乱的头，转移话题。菲菲啊，为什么没去理发？
5: 去了，都坐下围上围脖了，突然想起是他让我来理发的，我就说忘带了钱不理了，免得他有错误的感觉。
8: 菲菲，他是你父亲，他心里头是关心你的。
5: 对对，心里头，理到我根本感觉不到。

0: 水平较低的那种。太阳拉开了复出前的辉煌序幕，天边一片驼红，把尚未退下的一钩残月衬得分外的惨淡。厨房里，海云拖着沉重的身体准备早餐，他近乎一夜没有睡，溜上馒头，煮好奶，煎鸡蛋，煎蛋的功夫洗水果，切水果，把橙子切成四瓣放在盘子里，平时一个橙子就可以了，今天香江在家，得准备双份。
1: 儿子进来，拿个馒头从侧面掰开，再去取平锅里还在滋滋作响的煎蛋，打算加进馒头自制汉堡。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我们去餐桌吃好不好啊？大家一块儿，我来收拾。是香江，态度极和蔼。昨晚父子对抗的关键时刻，妻子出手相助，旗帜鲜明，使他大度。听到父亲说话，鹏飞夹在两指头之间的煎蛋啪地掉回锅里，热油溅上手腕，针刺般的辣疼。他一声没出，丢下馒头，闪身离开厨房，一阵风去房间里拿了书包，拉开家门走了。
0: 海云立在碗池前有一会儿没动，丈夫的表现无可批评，儿子的反应合情合理，怒火淤堵胸腹没有出口。香江好心安慰，
1: 不吃不饿，不用管他。
0: 彭香江，不用管他，孩子说话就要高考了，学习负担那么重，不吃饭不用管他，你这是当父亲说的话吗？香江屈背弓腰地站在海云对面，一声不出，眼神羊羔般的温顺恭顺。20年的夫妻了，海云能读不出这恭顺的意思吗？那意思就是，
1: 你说你说，早说，快说，说完，说完我好走。我今天还得赶到二团参加跳伞训练呢，9点前就得到，路上需要一个小时。
0: 海云闭上了嘴巴。儿子走了，丈夫走了，门外时而传来噔噔噔的脚步下楼声，渐渐的，脚步声稀了，少了，没了，上学的，上班的都走了，整个楼静下来了。太阳出来了，由东南移，在地板上印上一块块阳光，微尘在阳光中漂浮。来电话了，海云反应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来电话了。去接电话，拿起话筒，习惯性的微视，竟然没能张得开嘴，闭得过久过紧，嘴唇粘住了。电话是大学同学林子燕打来的，她在张罗同学聚会，被她以儿子高考没有时间给拒绝了。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不像海云期望的那样理想。
1: 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不如海云期望的理想。小学还好，能保持在中上游水平，上初中之后，儿子迷上了球，进入初三更是迷得忘乎所以，天天放了学打球到天黑，作业有时间做，没时间不做，学习倒成了副业，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还不能提，谁提学习谁俗。母子间无话不谈的亲密不复存在，中考学生的家长和孩子不能谈学习，再谈什么都是敷衍。久而久之，敷衍催生陌生，越陌生越得敷衍，成了恶性循环。曾经委婉不委婉地跟儿子谈过，气急败坏地直接问他，
0: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儿子的回答更让海云雨夜，没想什么。令海云焦虑的同时还惶恐，觉得自己要失去或者正在失去这个孩子。早就听说过青春期，只是没想到 他这样莫名

0: 奇妙、不可理喻、无章可循的到来。海云向湘江求助，湘江除了说些原则性的大话，谈不出一点可行性意见。海云退而求其次，让湘江回忆自己在十六七岁时候的心态。湘江说，那时候都已经当兵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所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独特命运，即使同一代人，同样的症状不一定是同样的病，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对这个人管用，对那个人就不一定管用了。
1: 孩子的问题根子在家长，海云感到了人生挫败，夜里睡不着，一遍遍反思自己到底错在了哪一步。适逢学校通知初三年级开会，学生和家长的对话会，要求事先背靠背给对方写信，然后在会上公开宣读，大概是想借助公众的力量营造出坦诚的氛围和勇气，让对方说出心里话，以化解双方矛盾，形成对双方的监督。看来呀，家家都有难处。海云的心里话只有一句，那就是好好学习，但是却不能这么直说，直说就等于是没说，甚至是更糟。那信写得真是艰难，300字，要求控制在300字，他写了好几天，想把被人说烂的真理，说出不俗的心意，说得磅礴大气，令人信服，是一门专业。对话在教室进行，课桌全都撤了出去，落在走廊墙边，从初二年级搬来些椅子，在教室围成一圈，家长和孩子分开坐，各站半边。
0: 孩子们的信写得都还认真，具备了自以为是的诚恳，这就够了。不是只要想就能够正视内心，尊重直觉，并且准确表达传递的，那需要能力。20多个孩子念了过去，路数大致相同，先感谢父母的付出，再说自己的不足，之后是对父母的意见，最后表决心。遣词造句都相仿佛，诸如热气腾腾的饭菜，殷殷希望的目光。海云不知道儿子会怎么写，但是他知道他不会这样写，那不是他的风格。儿子的位置在他的斜对面，背后是窗，窗外大野洋将大块阳光筛成一片斑驳，他在摇曳的斑驳中沉思，偶尔被惊醒般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东瞧西看，却就是不朝妈妈那儿看。他肯定是要说些什么，一些海云不知道的什么。随着时间推移，海云越来越好奇，除担心儿子为炫耀、为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语外，这是这个年龄的男孩的通病，海云只是好奇。总算轮到儿子了，他站了起来，一直期待这一刻的海云突然感到紧张，没容他再想，儿子开口了。妈妈，从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但有些东西不是想说就能说出口的，比如我对我们关系的看法。
1: 头一句一出，嘈杂的教室夸嚓一下就静了下来，静极了。他吓了一跳，停住，抬头环视四周，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目光不期然同海云碰上，当即迅速划开，又垂下眼睛，念带着点不管不顾的决然。
0: 你对我一直像对大人一样，用平等的态度和我闲聊一切，可我们真的完全平等吗？其实不然，至少我们付出的情感类型是不同的， 因为我爸完全不能顾家，您30岁就没在工作，成了全职家属，而你当年是北京大学西语专业的高材生，理想是要做外交官的，为我你失去了那一切。你对我的爱是完全无私的，我呢却无法问心无愧地说你是我的一切。我还有未来，还会有很多朋友，还会有老婆，让我全心全意地爱你或许是做不到的。妈妈，说实话，这种不公让我压力很大，所以现在请你真的好好为自己活着，别再管我了，我会管好我自己的，我已经长大了。
1: 海云呆住了，事先做了千般揣测，万种猜想，没想到会是这样。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为我你失去了那一切，这都哪儿来的呀？海云30岁时，儿子才3岁，断不会有自己的记忆，儿子知道的都是海云说的。他跟湘江结婚后分居两地，开始是为工作，后来是为了孩子，做全职家属也是为了孩子。他30岁就成家庭妇女，对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海云姊妹7个，父母之所以一生再生，10年生了7个，是想生个儿子。父亲是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母亲是军区总医院内科军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由组织负责。他们这种人要儿子不为养口体，是为了养心智，成大事还得是男孩子。所幸女儿们生逢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给了他们一些宽慰和希望。更所幸女儿们个个出色，人们都说长女海云开了个好头，长得好，品质好，学习好，是全省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得知海云被录取的那段日子，家中的客人和电话在说正事前无不先要感叹一番这样的意思，谁说女儿不如男呢？海云的事令母亲痛心，母亲说，我7个孩子都带了，工作一点都没耽误，你怎么就做不到呢？海云说，7个孩子组织上给你们配2个保姆，还有公务员炊事员，我们能跟你们比吗？母亲说，那你们也请保姆啊，湘江那么高的工资你也有收入。当时湘江是营长，月工资58元，海云21元，加起来得算是同龄家庭中的高收入。海云说，我请过保姆，但总不能把孩子全都交给保姆吧。母亲一语中的，怎么不能？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你根本就是价值观有问题。
0: 海云大学毕业，赶上文革，下放到了某省炼油厂锻炼，最终的分配去向要看表现来决定。海云扑下身子埋头苦干，很快入了党，出身好加上表现好，很快他离开工厂进到了省里的外事部门，向自己的理想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海云的理想是北京外交部，这时她意外怀孕，刚到新单位就怀孕，对进步很不利，她在犹豫要不要这个孩子。湘江的意见是由你决定，权衡之后海云决定要这孩子。湘江1年才回来一次，何时回来还得由部队根据工作来安排，其他的因素比如配偶排卵期之类不在，也不可能在考虑之列，所以他们这种常年分居的夫妻怀孕不容易。而结婚总得要孩子，这一关女人都得过，头胎流产还可能不好，至于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努力尽量消弭。 孕期不过九个月，怎么就过不去呢？事在人为，决定之后，海云身体力行，从妊娠反应起到孩子出生，坚持上班，没请过一分钟假，风雨无阻。他在工作岗位上剧烈呕吐，直到吐血的画面，他挺着大肚子在办公室走廊奔波的身影，给领导和同事们的印象是如此强烈鲜明，竟然能够让他脱颖而出，成为了单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先进人物中的新星。本来只希望消除不利影响，却意外收获硕果。海云窃喜之余，分外努力，直到分娩阵痛袭来，他还走在下班的路上。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调养身体 养生保健还是这个疾病的康复上，很多人呀都喜欢静养，就是说呀只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服用一些产品呢、理疗用品啊去调养自己，而自己却没有任何行动，安静的坐在那里等啊，吃完药之后等待健康慢慢恢复，或者是通过哪些仪器设备啊，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没有行动，然后等待一点点好转或者是提升机体能力。说这种思想非常多，这种思想这种行为对养生保健和疾病的康复有益吗？正确吗？在这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不正确，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益处。大家要知道，你看我们在医院手术完之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医生都会嘱咐我们什么？下地行走，多活动，甚至很多医院现在都给提供了健身的康养区域。为什么他建立这个区域呢？因为只有不断的运动锻炼，康复得的快。静养不适合所有的人，静养只适合这个脏器这个组织出现了严重的损伤，特别是这个器质性的损伤。治疗这个前期说你啊不能剧烈运动，需要静养，但不是你一直都静养，特别是那些慢性病、危重病、陈年老病，那都躺在床上躺十几年了还静养呢，再躺下去就如同这个车就放那放报废了，放的时间越长废的就越严重。因此啊，不是说这个静养适合所有的人，可以说80%-90%的人，就是养生保健呀、还是慢性病这个康复啊，各种的陈年老病啊康复啊，都适合动养，就是运动调理。如果说中医不讲究运动，那就不会有五禽戏、八段锦、太极、养生十三发了，就不会有这些运动锻炼调理方法了。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运动疗法呢？因为有利于养生保健长寿和疾病的康复，所以这些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咱们前期开展了300名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标杆患者，我们专家团队针对每一个学员患者朋友都制定了一个运动的健康调理方案，都有运动，就你躺在床上都有运动，可见这个运动多么重要。大家千万别有这个懒惰的心理啊，坐在那里等或者懒得做，千万不要这样。只要说我还想健康，我想长寿，我想今后少生病不生病，乃至说我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希望逐步的康复摆脱这些病痛，你听盛老师的，有些运动锻炼你一定要去做，不论你躺在床上的还是拄拐坐在这个轮椅上的，乃至你能够行走和奔跑的，你都要去做。你不用做时间长了，你做10天半个月之后你再决定做不做，你先别否定说这个没用，这个能有什么效果。你否定你认为没用没效果，那是因为你无法理解，你对身体的构造，对身体的这种机能你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说你才有这种想法和认知。但我们知道身体的运行机制，知道这种锻炼对身体的调养和疾病的康复有哪些作用，有哪些好处，并且这个作用非常强，如果说一点点轻微没效果，记住在咱们节目当中都不会拿出来，更不会让你们去做。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节目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宝贵，不单单是每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非常珍贵，盛老师的时间珍贵宝贵，包括你们听的时间，你们学员的听众朋友时间也都非常珍贵。说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挤出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们挤出一个小时和我挤出一个小时通过这个节目空中电波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学习，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多么不容的一件事儿，是不是？你得挤出时间，我得挤出时间，还得在这个时间相遇，本身就非常难得。那么我们在这么一个珍贵难得的时间没有废话可讲，这档节目不是卖药的，听好了，不是哪个厂家搞宣传卖产品的，是不是搞推销的搞销售的，它不是。这个节目是来实实在在解决咱们大家健康的难题，来 传授你们一些实用的养生保健健康的方法，让我们大家这个机体衰老的慢一点，能够更加的长寿，能够暂缓衰老，保持青春，能让我们身体逐步的提升，少生病不生病，能让那些身体不是很好，各种疾病缠身，成年老病的患者朋友逐步有个好身体，逐步把各种疾病摆脱，走向正常健康的人生。我们的目的是这些，我们是搭建便捷的一个医患桥梁，给大家提供各种帮助。所以说这个时间非常宝贵，没有时间讲废话，特别一些没有用的方法，没有用的锻炼啊，无效的治疗都不会拿上来占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想聊的想做的太多了，所以说凡是这里给大家讲解的传授的这些健康知识方法，你们记住，它一定是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患者朋友的试验，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咱们这档节目在全国各地十几年了，已经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得有多少听众学员，有多少人在做，它的效果早已经反馈出来了。所以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的传授的，记住都是实打实有用的管用的。盛老师说这么多就是让大家往心里去，它效果很好，不要认为没有用，听明白了吗？今天呢，盛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节目当中一些核心的抗衰防老保健以及对康复有帮助的这些锻炼方法。这个核心的锻炼方法就包含的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呀，平时在节目当中我也单独的指导过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很多人也都听过，我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单独讲过，单独的传授过。那有些学员朋友啊，由于新听众，所以说呢就没有听全或者没有听到。今天盛老师再次的给大家全套讲解一遍，大家认真听认真做，特别是咱们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你们听仔细了，听明白了，因为在今后老师都会指导要求你们去做，这样就省得老师啊反复强调反复教了，你们都能听懂听明白，老师在指导的时候更加容易，不那么累，不那么繁琐。那么是不是其他学员就不用听了？不是，你们也都听，我们能够把这个方法教给咱们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可见这个锻炼的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你们也要学也要掌握，好吧。这个拍击疗法呀，首先从上到下拍，拍哪儿呢？怎么拍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是头部食指积血法。食指积血法可以作用在头部，也可以作为眼眶周围。首先我们来说头部，说食指积血法用什么敲击呢？用十个手指，十个手指微微弯曲，如同这个耙子一样，哎，在头顶上去敲击，轻轻敲击啊。怎么敲击呢？从额头前面向后面，从中间再向两边，知道吗？先从额头的前面，哎，用手指轻轻敲击，向脑后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看，敲完中间，敲两边啊，敲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敲两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中间前面开始敲，一直向后面，然后再敲两边鬓角和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就先敲中间，再敲两边，用手指轻轻敲击，听明白？用手指啊，手腕轻轻地往下扣敲击，不用太使劲。轻轻的，这个方法的目的性是刺激头部的穴位，特别头顶百会穴，百会百会是诸会之穴啊，100个穴位都汇聚到这里。那我们的气血是升降出入要调达，从左向右，从前向后，前后是任督二脉，从左向右，对吧？还有从左向右，你看很多人动不动说老师我左手凉，右手啊热啊，或者是我左半身的不灵活，右半身的灵活，总是两个手。两半身子不一样，甚至血压都不一样，左手有脉搏，右手没脉搏，有的是右手有，左手没有，两个手的压差也不一样。那么你们要做的，那么就是食指积血法， 从头顶去敲击啊，从头顶去敲击。这个头的穴位特别多，你像脑供血不足的，头经常疼的，乃至脑中风，这个偏瘫半身不遂的，以及腔隙性脑梗的，你没事你就干嘛敲击。当然还有一套动作叫发成书啊，发成书这里就不跟大家讲了。这个发成书还是用手指啊，就是像梳头发一样，从额头向后面去梳。你们也可以配合着这个敲击疗法，这样对头部有一个很好的养护作用。比如说不会经常性的神经性头痛，不会失眠，不会健忘，不会出现的眩晕迷惑，乃至呢养护头发。比如说有的人头发白得快，比如说有的头发脱发严重，你看这些都非常有效。食指击穴法先从头部开始。那么头部击穴击完之后呢，还敲击哪儿呢？拍击，就是肘窝。听好了啊，第一个敲击的是头，敲击完之后开始拍击肘窝。这个肘窝就是胳膊内侧，大家听好了，用左手的手心手掌啊，握成这个空心掌去敲击右手的手窝，就是肘窝胳膊内侧。那用右手呢去敲击左侧的，我们一般呢都先敲击左侧，用右手敲击左侧啊，拍这个胳膊窝。大家听好了，这个肘窝就是胳膊窝，大胳膊内侧啊，这个力度呢适中就行。你看大家可以轻轻拍，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1 2 3 4 5 6 7 8 9 10，2 2 3 4 5 6 7 8 9 10，3 2 3 4 5 6 7 8 9 10，4 2 3 4 5 6 7 8 9 10，就这么敲击啊，敲击50下。不光敲击这个手窝啊，肘窝，包括这个小臂啊和上臂都轻轻地敲击一下，稍微可以用点力度啊，就是拍出沙效果好一点，但也别太过力啊。敲完这个左胳膊肘窝，敲右面，1 2 3 4 5 6 7 8 9 10，2 2 3 4 5 6 7 8 9 10，哎，去敲击，不要怕疼。你看这个是经常敲击，它的受益性好处也非常多。例如说咱们有一些朋友心烦，火气大，胸闷啊，爱上火，特别是夜里睡不着，你就去敲击它。这个对应的是心肺啊，疏通的是肺经、心经、心包经。为什么让大家拍击给拍击起沙了呢？起沙就是拍击红了，像西瓜一样起沙了。因为这样就是把心火、心包经的火给拍出来了。心有火呀，就会夜不寐，就是晚间睡不着觉，心烦，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啊。说人失眠呀，有元神不足，心神不定，还有就是说心火大啊，心不定不寐。所以说呢，心烦的、心里堵的、爱上火的，你去敲击这个肘窝。你看敲完肘窝还敲哪儿呢？敲完肘窝敲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是哪儿啊？就肘窝的对面啊，我们说胳膊肘就是这个肘尖儿。这个肘尖儿怎么敲击呢？就给胳膊啊伸直了，把这个胳膊啊给伸直了，也可以这个胳膊稍微回点弯，然后呢用左手去敲击右手的敲击右臂的这个肘尖儿啊，就胳膊肘，稍微用力，这个要用力。你看我开始用右手敲击左胳膊的这个肘尖了啊，也就胳膊肘。1 2 3 4 5 6 7 8 9 10，2 2 3 4 5 6 7 8 9 10，3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可以敲30下50下，有时间多敲击也行。敲完左侧的敲右侧的胳膊肘啊，就是肘尖。1 2 3 4 5 6 7 8 9 10，2 2 3 4 5 6 7 8 9 10，3 2 3 4 5 6 7 8 9 10，去敲击用力。为什么教你们敲这个啊？人说呀，人衰老先是从筋子骨衰老，从哪儿呢？就从我们的腕肩肘这个活动打弯这个部位。你看大家的行动是不是非常缓慢了？特别不像年轻人活动非常灵活，敢用力，是不是非常迅速。老年人你看就慢吞吞，非常慢，因为他的关节已经 退化了。我们通过经常敲击拍击提升关节的韧性力度，特别这个胳膊肘经常疼的，怕风怕潮怕雨怕冻的，你就经常练，你经常拍，你拍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原先呢经常疼伸不直啊，乃至有问题，你看看你改善不改善，见好不见好，你做，你做完之后你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你跟我说没效果，你跟我说，你说盛老师你教这不管用，以后你不要讲课了，你跟我说，你直接就说出来是吧，你们去做，盛老师不会坑你们，这都是不花钱的好方法。特别是在调理体脂或者补养精气神，不断充实自己的机体，改善身体状况的，那么你身体已经得到充实了，那么接下来就像这个钢铁一样千锤百炼，你要不断的敲击自己的筋子骨，你越敲击越拍打它越结实，听明白了吗？越拍击越敲打越结实。然后呢咱们接着往下走，走哪儿？走到肩了，这个肩也要拍啊，左肩右肩，拍左肩用右手手掌心，拍右肩用左手，听明白了吧？哎，这个肩膀，来，我们开始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在敲击的时候啊，拍肩膀的外侧，从外侧向里面，向颈部靠近，从颈部再往外侧移。那么哪里疼哪里不舒服，胳膊抬不起来，胳膊疼怕风怕潮怕湿，有颈肩综合症的，哪里疼就多拍打多敲击哪里，听明白了，一定要用力敲，这个不怕敲，用力敲，敲完之后你们也可以结合臂长轮，听明白，臂长轮就胳膊轮起来像风车一样朝前轮或者 朝后轮，这个拍击的次数啊，左侧50下右侧50下，当然你有时间也可以拍100下或者150下300下都行，你有时间，总而言之早晚拍早晚敲。好，咱们拍完了这个胳膊，拍完了肩膀，我们接着往下拍，还有很多地方啊部位也需要拍的，就是腋下啊，腋窝，腋窝知道吗？从胳膊腋窝一直往下敲叫拍两肋，这个大家也去拍，这个疏肝胆经的，两肋胀的，爱气打嗝的，那么不开心不快乐的，这个肝火大的，你就经常拍啊，特别是有这个增生那个结 节的，你经常拍，你听盛老师的啊，非常棒啊。腋下咱们经常讲，我不再细教了啊，就几下怎么拍就不用讲了，用左手拍右腋，用右手拍左腋，对不对？它一定是对称的。好，拍完了腋下，接下来是哪里呢？大家能记住啊，拍八髎。八髎是哪儿呢？就是说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尾椎骨中间啊，骶骨这个位置，用两个手就是臀部上面，你看大家是不是猫腰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这个腰不敢使劲啊，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骶骨老化了，像这个木头朽了，像钢铁生锈了，老化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呢？去拍击锻炼，就像人天天打拳一样，天天打拳，这个筋子骨越打越硬，是不是？你看人骨头特别硬，那你不经常锻炼，不经常敲击，你这骨头就退化。所以说呢，我们要干嘛？用力去拍打这个，骶骨，也就八髎，用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用力拍你。坐着也行，站着也行，我刚才教这些动作，不论是十指肌穴法这个头部，还是拍肘窝拍肘尖拍肩膀拍腋下，拍这个骶骨，就拍八髎，都可以坐着来，就是坐在小凳上，你也可以站着能坐咱就坐着，不用站着哈。那么拍完八髎还有哪儿比较薄弱？就环跳，环跳就是跨越骨盆这个交界处，这个位置呢正是很多人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出现问题的，这个到老了岁数大了，我跟你们讲，很多人骨头出现问题，一个是肋骨，还有一个就股骨头，80-90%的人都是肋骨和股骨头。至于腰间盘，我跟你说，那除了增生就是突出，但是骨折的部位都是肋骨和股骨头，这个部位需要强化需要提升，就像钢铁千锤百炼。那么拍这个环跳穴，就拍这个胯，明白吗？拍胯。那么怎么拍呢？用空心掌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用力， 用空心掌也行，或者是握成空拳，用空拳敲。你感觉空心掌力度不够，对你这个骨关节啊起的这个提升啊锻炼的一个力度不够，你就空心掌啊，空心拳啊，手握空心拳，然后呢用内侧啊去敲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听好，就拍打这个胯的时候啊，就是环跳穴这个位置，你不要总是固定一个位置，稍微往下点，稍微往上点，稍微往前点，稍微往后点，就整个位置你都给拍到，是吧？你也不一定像邵老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可以说一个部位三分钟五分钟就去拍打，去拍打，你拍打的时间越长，你拍打次数越多，你练得越久，你的筋子骨就越硬朗。等到你达到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候，乃至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发现你原先呢走路慢呢、回身慢呢、抬胳膊抬腿都费劲呢，这些现象再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就是你感觉身体这个骨关节就像重生了一样，新的一个骨架出现了，可以达到。我告诉你，盛老师天天锻炼就是保养锻炼这些部位，我们暂缓自己衰老的进程，我们防止到老年退化，这个骨折那个骨折，这块不行那块不行，防止，是吧？特别是咱们手里调理体脂配合氨糖软骨素的啊，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再去打造啊，千锤百炼你这个骨关节，你康复的是吧，提升的那一定是很好啊。好，咱们拍完两胯，还有哪儿呢？就是从上往下走啊，就大腿的外侧啊，大腿外侧，这是胆经啊，这是胆经，这块也可以适当用力啊，拍打。从这个大腿外侧一直到哪儿呢？就是到这个膝关节这个位置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从上敲到下。然后再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从上敲到下，从下再敲上来，就是这个位置一定敲。好，敲完这个位置，我跟你说，接下来敲哪儿了呢？膝关节，拍膝关节啊，膝关节我们就说膝盖，是不是啊？哎，膝盖就拍这个位置，大家坐着用空心掌去拍啊，稍微低点头，哈点腰，用你的手能拍住这个膝盖，就是膝关节，拍内侧、中间、外侧三个位置都拍到。要用力，空心掌，空心掌拍，特别是腿浮肿的，这个关节回弯疼痛的，不灵活的，一走路咯嘣咯嘣响的，啊，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上下楼费劲的，你听盛老师的，你经常拍，特别是退行性病变都给磨的，损伤很严重了，你一定拍。这块你们有氨糖软骨素的吃氨糖软骨素，有调理体脂的你吃调理体脂的药，那么有这个就是强筋壮骨的你用强筋壮骨。壮骨的有这个软骨生成素的用软骨生成素，没有的你们可以问啊。来，咱们先敲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外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内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部位啊，多拍多敲，拍个一百下、三百下、五百下，你拍完之后，你这个关节你就感觉，哎呀，今天得到提升，得到锻炼了，得到强化了。你早晨拍，中午拍，晚上拍，就你膝关节不好的，平时走路都费劲的啊，不敢迈步的，你再通过内在调养和外在锻炼，三个月不用三个月，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再看，快的几天，你再看，天壤之别，啊，去做这个位置是很多人用这个有毛病的位置啊，这个我重点强调，哪个位置你少拍了，这个位置不能少拍，一定放为重点。放为重点，特别怕风、怕潮、怕湿、怕雨的，啊，疼痛的，一定经常拍，多拍。好，拍完这个膝盖呢，拍哪儿呢？拍腘窝，就是说委中穴这个位置，膝盖后面有个腘窝，是吧？那我们也要用力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拍，拍五十下也好，一百下也好，三百下、二百下也好，这个位置也非常重要，去拍。拍完这块了，接下来是哪儿？就小腿外侧，小腿外侧啊，就是说稍微低一点，腿稍微抬起来点，一二三四五六，用力拍小腿外侧，最后就小腿外侧收尾， 啊，拍击呢，一共这些位置去做，听好了，作用很强。没听明白的，没听懂的，给我们来电话。希望大家拍出健康，拍出长寿，拍出一个好身体。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啊，你好盛老师。
3: 啊，你好，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石家庄。
3: 石家庄之前跟我沟通，我老朋友。
4: 我跟沟通了，我是脑血栓，半身不遂。
3: 啊，脑血栓。嗯，现在有没有生活有没有变化呀？
4: 先给你发回信息
3: 啊！
4: 啊，之前这节目不是讲的小血氧、小泡吗？
3: 对，
4: 我都做了
3: 啊。
4: 你什么用？用前头泡孩子泡银杏叶
3: 啊？对，
4: 我都用，
3: 都用。
4: 我这个泡羊头、泡羊里，我这也在用
3: 啊。
4: 是我这病有依靠，有靠山的。
3: 是。
4: 你叫这小泡泡和泡泡很实用，
3: 很实用。
4: 我家有银杏树
3: 啊。你看，有些银杏树，
4: 桑葚树
3: 啊，还有桑葚树，
4: 银杏果，
3: 银杏果啊，白果啊，
4: 嗯，
3: 白果的作用是干嘛呢？它主要是敛肺定喘，固精缩尿。
4: 啊，
3: 比如说 尿频尿急的啊，尿失禁的，或者是总咳喘的，你用点白果可以啊。你如果没有这种情况，你就不要用，你一点用对药，知道吧？你就像你说你想喝白果，白果不降压，对你没效果，你有你也用，没有用，知道吧？每个药有每个药的作用啊。
4: 啊
3: 啊，你要想叫你身子啊，这个经络血脉都打通啊，手脚啊，这个都释放，你去调理体质。
4: 啊，听明白了。上次我还是现在就是盗汗。
3: 以前没有这个症状，现在有。
4: 嗯。
3: 那你用我的方法里面有没有小药粉啊？
4: 有。
3: 哎，对了，这个小药粉就这样。你的风邪、寒邪怎么往出宣泄呀？怎么出来呀？
4: 啊。
3: 对吧？你不得发发汗、出出汗吗？
4: 啊。
3: 对吧？
4: 盗汗谁很难受。
3: 药粉怎么用的？一次用多少？
4: 用半小勺。
3: 半小勺啊，有点多了。
4: 啊。
3: 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行了。你那个汤勺太大了。
4: 啊，我前阵是用的盗汗药，啊，前阵是很热情，我喝了防汗有点瘦。
3: 啊，你把那个小药粉往下减一减就行了。
4: 啊。
3: 然后呢，你除了喝这个小药粉，我不还有个汤剂吗？药粉结合这个汤剂有没有结合？
4: 我现在就喝这粉剂。
3: 你不行啊，你不能光喝。这个粉剂不喝汤剂，它俩是结合的啊。
4: 啊，
3: 你这个汤剂你不能没有啊。你比如说里面有这个丝瓜络呀，啊，羌活呀，寻骨风啊，你清风藤啊，这个你要。

0: 敲打自己。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小药锤儿啊？咱们曾经给大家免费都提供过，所有的患者都给提供一个药锤儿。你有这个药锤儿，你就天天敲自己、锤自己。
1: 有。
0: 你天天怎么锤？一次锤多长时间？
1: 我一天锤三五分钟。
0: 三五分钟啊？三五分钟还不如不锤，它能有效果吗？你至少30分钟，你上午给自己锤30分钟，一个小时，下午锤30分钟，一个小时。你要把自己身体锤遍，你特别是你这个脚，你这个腿，用力敲，用力锤，你的这个肩，你的后背，你的腰，你的后背，你的肩，你用力锤，你左半身，右半身，你腿，手脚，你用力锤，这个胳膊，你去锤一锤。这是其一。其二，你练习空蹬自行车，累了就把腿放在墙上，等休息过来继续练，每天都锻炼半个小时，用你的后背啊，用你的腰椎肩撞树桩、撞门框，没事就撞
1: 啊。
0: 你一定加强这种运动锻炼呀。你要知道半身不遂是等于血脉都梗阻住了，不通了，没事敲，没事锤，双掌合十，来回搓自己的手指，捏搓捏搓，胳膊捏搓，腿捏揉搓，特别是两个手互相搓、互相揉、互相捏，然后那小药粉啊，用1/3或者1/4，不要用那么多，而且这个小药粉跟汤剂是结合的，汤剂至少用2到3次，2个月到3个月，1个月用20天左右。现在跟你沟通啊、交流啊，感觉你的精气神还不错，你的精神状态挺好。剩下你就调理体质就行了。还有现在你调理这一段时间血压逐步在平稳，你的精神状态也提升，这都是收获。
1: 是，好的。那麻烦盛老师，
0: 按照我说的去做，绝对没问题啊。好，就这样。
1: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你好。盛老师，麻烦您。
0: 哎，你好。
3: 我是连云港市的人。
0: 连云港的哈。
3: 我休闲呢。主要要感谢你们这个医疗专家组这个传递通知工作人员，
0: 谢谢。
3: 他很实在。我今年81岁了，
0: 长寿之人呐。
3: 我是一个主要是起糖尿病，都7-8年了。
0: 这么多年并发症应该快出来了呀。
3: 现在已经有了。这次我听你讲课呢，我很呢这个认可。我因为你讲的呢很实在，很具体。你不但这个医术高明啊，医德也很高尚。
0: 谢谢。
3: 我现在躺啊有点不稳。医院里边医生自己的空地，你多就多打点，小的小打点，一年是我自己打。现在我考虑这不是根本呢，治不了根本。
0: 对，
3: 已经出现了一个症状呢，眼睛模糊。左立板呢麻木，左盖呢有这个空缩现象。还有空不去的空地不去大便。我有这个脑鸣很，还嗅觉呢有时间凉，特别是屁股往下凉的比较厉害。我小量时间呢有化经现象。再一个呢不敢听我阴囊翘起。还有时间流口水。
0: 我想了解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口渴呀、口干呐、这种情况。
3: 口干呢有时间有过。没有口渴现象。
0: 那我再问你就是饥饿感怎么样，就是吃完饭之后饿得快不快。
3: 有一点。我只要胰岛素打了以后啊，就感觉快。
0: 这个一打胰岛素饿得就快，不打就没有那么强。但是呢稍微一打多点儿、稍微多一点儿血糖就低了，对吧？
3: 对对对。小的我就新鲜那个痒也相当厉害。我就那个大便有时间可能提不上裤子都。
0: 打少了血糖就高。
3: 对对对。
0: 并发症就出来了，身体发痒啊，大便次数多呀。
3: 脚底板就是发紧啊，就两个大拇脚趾的，脚趾盖的不是应该跟右脚一起的吗？
0: 对，
3: 它就黑板的长一半后，它空一半，空了半截。
0: 好，
3: 它不是全部空的。
0: 我知道了。好，
3: 所以我这个病比较复杂，你给社的医生讲呢，他也说不清。
0: 他说不清不代表咱们分析不清，咱们继续分析啊。你这个大便排便啊是成型啊还是变烂呢？
3: 成型，不是薄屎。就是意思。

0: 也不敢不烂的。干脆说白了，我那个肛门的空气适应啊差、嗯。
1: 吃凉的会怎么样？
0: 吃凉的，一般蔬果不敢吃，我吃生萝卜，两三个钟头之内呢，它就有时间呢就要大便。我
1: 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0: 我手脚特别是寒天，特别就马上就开始凉，我棉裤都穿上了。我看您对这个中药对这个病情分析的很有道理，很有常规。
1: 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和吸收有两套机制，一个叫消化，一个叫吸收。消化系统是说把你把吃的这些东西都给消化了，都给分解了，但是你生产出来分解出来这些糖，葡萄糖啦，蛋白质啦，氨基酸啦，微量元素了，你分解完之后是不是得吸收啊？你吸收缓慢或者没有能力吸收，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堆积的过多呀？
0: 对对对，
1: 我生产一个你拿走一个，我生产一个拿走一个，咱不储存，咱不能叫它多，对不对？多了它就不正常了，在身体危害了。这就是糖尿，这就是糖尿病始终维持的糖的一个过程。我是谁呢？运化的过程当中，我能生产出葡萄糖。你是谁呢？你是胰岛素。你我能变化出糖，你能通过胰岛素把这个糖利用走，对吧？所以说咱俩工作始终是持平。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快了，或者是你慢了，咱俩都不平衡了。你为什么手脚冰凉？为什么这么怕冷？为什么乏力没劲儿？为什么吃点凉的东西就腹泻，脾胃虚寒？为什么腰凉？肾阳不足也是虚寒。治病非常简单，任何疾病治疗都容易，关键这个疾病治完之后别再叫它复发反弹，别总生病，这个是难的。你糖尿病的原因就是体质太虚了，你不是糖分泌过多了，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分泌这些糖你不能快点给它吸收了，你问题是出现在这儿了。
0: 对对对，
1: 你只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把这个糖吸收，借助胰岛素的力量。
0: 你分析太到位了，
1: 这个疾病你看盛老师给你一分析，是不是分析出来了？他不是分析不出来，只是没有去研究啊。咱们给分析出来了，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不就简单了？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是不是就能治了？那你怎么办？你的问题是你体质太绕，你就调理体质，就改善体质，调理体质
0: 啊。对对，调理体
1: 啊，
0: 调理体质。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给你补充虚亏的体质啊，虚亏的这个元阳不足啊，元气不足啊，精血亏虚啊，这个能给你补。最关键，气功呢还能活血化瘀通络。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让你全身的血脉堵住硬化堵塞不通，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最可怕的地方。所以糖尿病并发症的人务必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疏通血脉。而这个不单能够调理阳虚体质，调理阴虚精血不足的体质，调理气虚体质，还能够调理淤血体质，我们称为淤血体质，就不通血脉不通堵着的体质啊，还能调理这个，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就好好用它。然后这个期间呢，我稍微给你配合点方法，茶饮很快。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
1: 您不要这么说，盛老师喜欢宣传中医，喜爱中医，想把中医利用好。你们热爱中医，喜欢学中医，采用中医，我们就是志同道合这种人。
0: 对，您分析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很有根源，确实有缘的。
1: 所以说，遇到这档节目，好好学吧。
0: 不错
1: 啊，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
0: 好，
1: 在这里祝您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1: 祝你长命百岁，永远幸福。再见，
0: 谢谢，祝您一切平安。好
1: 好，再见，
0: 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宋老师，我是山东青岛的朋友
1: 啊。山东青岛的是吧？
3: 哎，对、
1: 啊、好，
3: 今天专门打电话呢，就是真心感谢你、
1: 嗯、
3: 然后呢还得感谢咱们节目组，
1: 嗯，
3: 真的是特别荣幸能抢到这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300个标杆名额、啊、
1: 是，
3: 而且呢专家组给我制定的一套专属调理方案、
1: 嗯、
3: 老师也已经完整的发给我了
1: 啊。也就是说这次不但是报名了，而且成功享有了这个名额获取资格了，是吧？
3: 对对 对, 对
1: 啊，大礼包也都获得了，是吧？
3: 是是是是。
1: 好，
3: 现在呢全都发给我了，不仅那专属调理方案、
1: 嗯、
3: 一条一条，
1: 嗯，
3: 很清楚，核心用药啊、
1: 嗯，
3: 还有那个咱们活动送的全套抗氧大礼包，
1: 嗯，
3: 我也都全都拿到手了。
1: 全都拿到手了，那就行。接下来呢，就按照咱们专家组制定的方案，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落实，配合老师。你的健康啊，是咱们双方的事情，
3: 对，
1: 是咱们专家老师应该负责，但是也需要你认真对待，是不是？它毕竟是我们共同的期许、共同的目标，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好吗？
3: 对对对，是，那是肯定的。有老师费心给我制定调理方案，方向也给我了，我肯定得执行啊。
1: 那就行，对，就得这么做。
3: 对对，有这一套调理方案，这确实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呀。
1: 是，趁着这次机会，这么难得的机会，咱就把身体好好调着，既有专家老师给你跟踪服务指导，又有好的产品，而且价格又这么低，又那么多大礼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我问一下，您是存在什么问题呀？也通过这次调理，是不是身体也是存在很多，很多难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呢？
3: 是，那确实是，我身上毛病太多，困扰我太久了，真是。我高血压呢，就是整整20年了。就是常年高压是150，低压90，一直不稳定。还有那个双下肢动脉硬化，然后腿这边也浮肿，好几年一直消不下去哈。颈动脉还有斑块，双侧肩周经常就是那个酸痛啊，发硬。最难受的是动不动就心悸心慌，每来一阵儿反正那胸闷气短。另外大便呢常年不成形，整个人呢浑身就是不清爽，一身就是慢性病缠在一起啊，就是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特别折磨人，真的是。
1: 问题属实不少，最关键你现在的并发症很多了。
3: 是。哎呀，以前我也是到处调理，没药吃。都是哪个地方疼治哪。只管一时缓解，你治标那不治本呢，就是越调就感觉越虚。所以这次吧，我一看咱们这个活动，我就知道真是好机会。不光有专家哈，一对一啊，辩证一人一方，还有半价核心用药，全套的抗炎礼包啊。最关键的是有完整的康复路子，对不对？然后全程老师跟踪指导，不是随便给个药就完事了哈。
1: 没错。
3: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遇不到的靠谱调理机会，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果断报名了这个。
1: 很理智，很聪明。就如你说，一个人从病态到健康这个恢复过程啊，他不是简单吃点药住院输个液，他不是这样，他是需要一个整套方案。
3: 对。
1: 这个方案呢，从疾病啊要分析对路。方向要正确，
3: 是
1: 到专家老师服务指导要到位，以及患者你们用药要对路，而且要有效，
3: 是
1: 要有药效才有疗效。
3: 对，
1: 到你们把专家老师的指导医嘱能够落实到位去执行，他这四不核心，你少一个环节都不行，
3: 是吧？
1: 你不找原因，不找病根儿。那么这个疾病就不能出根，治也是暂时的反复发作。
3: 对，
1: 何况你的治疗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治疗有效。为什么？你不辩证不对症，对不对？
3: 对。
1: 那么这个疾病呢，就不能够通过短暂的治疗产生有效的效果。
3: 确实是。
1: 那这一次呢，咱们是以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啊，这叫去根。那疾病的治疗上呢，我们辩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方，一病一方。他不是千人千发，
3: 是
1: 啊，所以趁着这一次呢，你调理的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好好调，好好治。我们这次采用的是5000年的中医的核心，而且在治疗上给你们这么大的知识，药用最好的药，最对路的药，然后呢，费用给你们最低，
3: 对，
1: 是不是？
3: 对，这是真的。反正是怎么说呢？我瞅着调理方案就是你说的这些意思啊。方案里边吧，有两个针对这个血管硬化呀，还有血压这个方面的方子哈。一个是那个清湿平脉饮，还有一个里面有卧龙爪。然后川木瓜呀，川牛膝。还有九牛藤这些，十几味那个药材方子啊。然后说的让我每天那个大火煮开，再小火那个慢炖4-50分钟哈，然后再盛出来一小碗，然后说是后面再加水那二次熬煮哈，然后再盛一碗，最后呢把这两碗那个药汤兑到一起，
1: 对，
3: 是这样，是对。然后呢，就是早晚各喝一小碗。
1: 对，
3: 然后步骤啊，里面写的特别清楚，
1: 很好。
3: 然后对，我一看一下看明白了。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黑豆那个泡陈醋那个方法。
1: 嗯，对，东北硬化的。嗯，
3: 对，就是这个，是这个，就是把那个黑豆炒熟了，放那个陈醋，放陈醋里边，就是密封泡10天。
1: 嗯，
3: 然后让我每天就是吃豆喝汤。
1: 对，
3: 然后整体调理这块，就是让我从体质下手。坚持用西黄丹每天早晚喝一碗，饭后呢半小时左右服用，说这个能让我从整体来调理身体，还给我搭配了专属的食疗方法，让我多吃那个蔬菜类的那个芹菜呀、冬瓜啊，还有那个赤小豆、山药这类的食材哈，少吃油的，少盐，
1: 少油少盐，清淡饮食。
3: 对，清淡一点。
1: 锻炼方法给你知道了吗？给你制定了吗？
3: 有，知道我了。就是叫我臂长轮，然后有空中自行车，然后每天颠儿的锻炼跑，虽然怎么说呢，你虽然听盛老师讲啊，但是真到实操了，很多细节呀、我确实还拿捏不准，动作怎么做呀，就是频次多少啊，注意事项是什么呀，我还得后续跟着那个指导老师，我得一步一步的学，包括这次收到那个全套大礼包，怎么搭配使用，就怎么那个配合着调理，周期，我也是等着老师一对一教我呢。
1: 对，好，给你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完善，认真对待，这是你走向健康的真正的法宝，
3: 是
1: 一定落地，一定执行，这也是费了咱们很多专家老师的心血，明白吗？
3: 是
1: 啊，
3: 明白。
1: 每一个食疗，每个茶饮，每个方法，都非常的符合你。啊，都是根据你的情况研究制定出来的，都是耗费了很多老师的心血。
3: 嗯
1: 啊，好，
3: 对，
1: 去做，
3: 是我肯定会做的。我当时我对，确实很全面了。当时我看完这一套方案，这一整套方案我看完，心里特别踏实，就
1: 是
3: 特别有底。
1: 嗯，
3: 这才是真正的系统调理哈。也有方子，还有食疗，也有锻炼，也有产品，也有指导，根本不是那个随便吃药就能比的啊！我是真心觉得哈，跟着这套完整的方案，踏踏实实调理，我身上这些毛病一定能一点点的改善过来。
1: 没问题，能达到，你就别嫌麻烦，认真对待，把每天这个调养身体、用药这个时间认真对待，当成一份工作。当成一份任务，你坚持那么一个月、2个月、3个月，你执行到位，你回过头来你再看，你就发现特别值得。它真的不一样，跟你简单买点药，跟你简单输个液、住个院，它是两回事儿。
3: 对，
1: 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我这个食疗我就不做了吧，或者是我这个锻炼我不做了。我跟你讲，哪个都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疾病的形成，它不是光用药治，你要考虑我怎样让这个疾病不再发展、不再形成。那么疾病的发展形成，它必然有个前因，比如说你的生活饮食本身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才改变你的饮食。比如说叫你清淡饮食，你天天吃咸菜，你天天喝酒，你看动脉硬化，你血压高不高？对不对？它不一样，它一定有原因。你天天分开后味的，你结果你不运动，你看你痰湿重不重？很多种疾病的形成，身体的偏颇，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饮食不合理、不正确有直接关系。疾病怎么来？就是从点滴的错误上积攒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我们要改善、解决你前天错误的地方，先把这个错误给纠正，先把问题让你急剧产生、不断恶化或者加重这种病情给它斩断，剩下我们再说治疗。你不要光谈治疗，然后不考虑这个疾病不断恶化形成，那不行。咱们必须既要防止疾病形成恶化，又要针对疾病本身治疗，是这么一个做的。所以说呢，每个方案都要认真执行，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啊，很认真的对待，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执行。
3: 嗯，盛老师，这个你放心，我肯定是全程绝对配合。
1: 嗯。
3: 以后节目组、专家组需要真实见证啥的，我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好，
3: 我随时配合公开我的调理全部过程。
1: 嗯，
3: 真心想为正统中医做个见证。
1: 嗯，即使不为中医见证，你为自己你也认真。而且呢，我说了，我们双向奔赴，才能把这个健康这个之路给走通啊。制定的方案很完善，挺好。没问题，我听了。很细致，去做就行了啊。
3: 好，
1: 好吧。希望你把身体好好调整，也能为中医做一份贡献，去见证这个中医，把中医实实在在的疗效展现出来，真实的效果展现出来啊。
3: 好。
1: 嗯，
3: 哎呀，我就是特别感谢盛老师，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老百姓这么正规、这么实在的调理机会，我一定好好珍惜名额。
1: 不错，期待你好消息。然后呢，在三个月之内，你会再次给我沟通一次，会把这个治疗的过程啊，然后疗效啊，包括你这段时间呢调整用药的费用啊，会展示一下的，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3: 行，可以，
1: 期待你好消息。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3: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